0: 枸杞生产基地，柴达木盆地形成的海西州德令哈、格尔木、乌兰、大柴旦、都兰五大种植片区，眼下全省的枸杞种植超过450,000亩，占全国的30%以上，绿色有机认证面积达25.04万亩，居全国第一，年产干果近10万吨。
1: 种得多还要卖得好。2025年，海西州枸杞鲜果卖了1100吨，直接带动2.7万人就业。柴达木枸杞品牌估值196.75亿元，青海成了全国枸杞电商销售的第二大产区。格尔木是青海枸杞的核心产区，今年格尔木市种植枸杞11.1万亩，占当地农作物种植面积的80%以上。有机干果出口330.2吨，占全省85.8%，连续13年位居全省第一。都兰县更培育出大漠红、雪山红、诺木红等15个枸杞品牌，40多个精深加工产品排队上市。格尔木还建起锁鲜、原浆、蛋白粉等精深加工生产线211条，卖原料的老路正在被改写。
0: 2025年，柴达木鲜果枸杞首发仪式暨直播达人产地溯源型活动，超100万人次云逛枸杞园，首发订单破了50,000单。每年发布的新华柴达木枸杞价格指数，让高原红果有了自己的定价话语权。新华青海牦牛藏羊价格指数也相继发布，高原农牧产品的市场话语权一点一点地立了起来。
1: 三文鱼也同样争气。凌晨的海南州共和县龙阳峡库区捕捞船靠岸，分选冰鲜装箱一气呵成，冷链车直奔机场，从面对高原养不了鱼的质疑，到拥有亚洲规模领先的数字化养殖基地，龙阳峡三文鱼年产1.5万吨，国产市场占有率超过1/2。龙阳之鲜技术运营部部长李明瑞干脆地说，现在有了这些先进设备，确保三文鱼从捕捞、加工、装箱、出货，再到青海人的餐桌，只用6个小时。这家企业也是国内唯一手握2项国际认证的三文鱼养殖企业。
0: 夏末秋初，来到海东市户主县的南门峡镇，菜农马占元忙得不亦乐乎。2亩荷兰豆卖出近10,000元，比种小麦多赚3倍。2025年，户主县供港澳蔬菜总产量4万吨，产值超1亿元。一批高原冷凉蔬菜当天采摘，全程冷链，46小时就能端上澳门市民的餐桌。还有那碗青稞拉面，3.1万家门店遍布全国330多个城市，1000余家门店完成了标准化改造，从业人员20.3万人。一袋枸杞，一盘三文鱼，一株高原蔬菜，这些曾经养在深闺的高原好物，正在一样一样地飞出深山。
1: 牌子要立得住，光靠产品不行，还得有制度撑着。我省把地理标志当成撬动产业的支点，全省先后摸排梳理特色农畜产品和传统手工艺品400多件，建起动态管理的青海省地理标志资源培育储备库。截至今年6月，地理标志总量106件，覆盖高原农牧、林果、民族手工艺等门类。292家用标企业依托地标实现品质升级，相关产业年产值突破300亿元。互助青稞酒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今年5月高分通过国家验收，品牌价值破50亿元。热贡唐卡、柴达木枸杞等新一轮国家级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创建正在稳步推进当中，地标建设头一回从农畜产品延伸到非遗文化领域。藏毯、玉树虫草2件地标被列为全国首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运用促进重点联系指导名录，柴达木枸杞、黄中燕麦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名录。
0: 热贡唐卡过去最大的痛点是没标准、难规范，我省专门搭起了品质评价、工艺规范、全程溯源一体化标准体系，让老手艺有据可依、品质可供、市场可见。今年4月，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本在2026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上现场演示唐卡绘画技法，讲述他自己用知识产权推动唐卡规范传承的经历，台下听得频频点头。随着一部热供唐卡青海省地方标准的发布，48件商标、12件专利、300多件版权登记，全链条保护就此立了起来。这门手艺如今带动2.4万人就业。5月29号，全省第一笔互助菜籽油地理标志用标企业金融增信签约落地，地标也头一回被银行认账。
1: 光有地标还不够，牌子要立稳，还得靠标准认证服务撑着。省知识产权局实施商标品牌6项工程，47家商标品牌指导站下沉到市县，把商标注册、地标保护、品牌指导服务送到企业的家门口。产品好不好，不能光靠嘴说，还得有把尺子。2025年10月，3H 高原认证在西宁首发，按高海拔、强紫外线、极寒环境立标准，填补国内外高海拔梯度认证空白。首发当天发出第一张高原极地产品认证证书。今年7月30号，青海正式推介这套体系，8月26号与瑞士通行公证行签下国际战略合作协议，3H 高原认证联盟宣告成立。眼下梯度海拔试验场投入试运行，300多家企业递上申请，香港 STTC 青海实验室建成投运，70个青字号产品拿到国际检测通行证。
0: 同时，我省构建起1+8+N 农牧业品牌发展体系，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省级农业区域公用形象品牌统筹引领，8个市州区域公用形象品牌共同支撑，11个省级优势特色产业区域公用品牌辐射带动，38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133个企业品牌、211个产品品牌协同发展。味品清源、神奇柴达木等区域公用品牌相继出圈，盐湖里长出的盐桥茶卡也在钾肥和民用湖盐市场站稳了脚跟。面向企业主、创业者、基层干部的品牌管理培训班办了一期又一期。今年8月24号到9月1号，省农业农村厅连续3期培训班，260名学员参训，品牌战略、IP 打造、电商营销这些功课正在变成从业者手上的真本事。
1: 牌子是否立起来，还得看能不能走出省界，走向世界。今年5月10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上，青海家宴省级区域公共品牌面向全球首发，专属 logo 一亮相，青海大月饼就吸引了不少宾客驻足拍照。这桌家宴把青海、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民族的饮食文化和非遗技艺汇到一起。自2025年2月在香港首发以来，青海家宴先后走进外交部、公安部、商务厅等多个部委机关食堂，纳入外交部公餐清单。省商务厅精选21类特色产品，编写了大美青海高原珍品名录的图册，搭起省级选品中心，62家企业品牌、上100款产业入驻，又借青海优品进部委、进央企、进主流电商平台的宣推，把青海好物送进大市场。上海55购物节上，上海蔬菜集团引入柴达木原生态鲜枸杞，原地采摘、现场直发、全程冷链，直达沪上市民的餐桌。
0: 今年上半年，我省冻鳟鱼出口额2.13亿元，占全国同类出口总值的99%。龙阳峡三文鱼远销新加坡、西班牙、日本等18个国家和地区，7月第一次直攻迪拜市场。2025年，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出口1.4万吨，马铃薯、彩椒、紫皮大蒜摆上了哈萨克斯坦人的餐桌。乐都彩椒第一次出口俄罗斯。青海马铃薯第一次出口中亚，在海外39个国家， 108家青海拉面门店让1青2白3红4绿的青海味道香飘世界。
1: 品牌的传播也讲究出圈，清秀系列连续3年入选中国好礼，青海各民族的针线活如今已经是亿万产业。和黄刺绣传承人陈玉秀的公司，光是雪豹挂件系列一年就能卖出30万件。海东绣娘毛根兄从超市的蛋糕师转行做刺绣，把不到80平米的家改成了工作室，创作、直播、打包发货都在家里完成，每天开播2到3场。三江源国家公园搞起全国首个国家公园品牌提升与特许经营改革试点，昂赛雪豹小镇徒步、玉珠峰登山体验，把特许经营区域变成没有围栏的自然课堂，把生态资源价值变现，探出新路。从第12届上交会、第27届青洽会到第35届香港美食博览会，分批组织企业亮相国内外展会，依托青超联赛等本土 IP 和上半年140场产销对接活动，大美青海系列推介成了常设动作。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8: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9: 聚四面民生，
10: 会八方民情，
9: 民生好新闻
10: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0: 9月9号，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启幕。本届盛会为各地链接全球资源、展示产业成果、深化开放合作提供了重要窗口。我省抢抓展会契机，组织优质企业集中参展，全方位展示高原服务贸易新优势、新动能、新形象，让大美青海的生态之美、产业之星、开放之势闪耀国际舞台。
1: 走进首钢园青海主题展厅，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主题标志醒目大气，简洁现代的展陈风格让青海独特的生态禀赋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成果融为一体，让人眼前一亮。为充分用好服贸会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我省精心筹备、精准布局，精选83家涵盖清洁能源、数字算力、地质勘探、文旅康养、金融商务等领域的优质企业参展参会，创新打造5+3立体化展示体系，全方位呈现青海立足产业4D建设、深耕特色服务贸易的亮眼成效。
0: 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如约启幕。这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省，广东和青海共同担纲， 青海展馆面积720平方米，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系统设置了生态文明。

0: 扶持引进孵化培训赋能，持续拓展供需产业链，推动枸杞、藜麦、冬虫夏草、牦牛、藏羊等青海好物从高原内陆腹地快速走向全国千家万户，全年实现网络零售额155.49亿元，同比增长30.6%，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4.8%，网络购物交易额630.48亿元，同比增长7.5%，网络购销比由6.1%缩窄至4.1%，全省网络市场买全国与卖全国不平衡现状明显改观。从三江源头到东海之滨，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正让更多人看见青海，走进青海，投资青海。
1: 9月9号，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京豫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在北京首钢园成功举办，京青两地160多名嘉宾出席活动。这次活动搭建京青两地经贸文化产业对接桥梁，深化对口原青协作，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推动高原特色资源走出高原，衔接首都市场。
0: 活动现场，省商务厅发布百道青海家宴融合菜品，以美食赋能文化传播，助力青海特色食材拓宽市场渠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与青海省商务厅联合发布纪录片《牧渔记青海篇》，用镜头记录青海农牧渔产业发展实践，展现高原物产背后的生态价值与富民故事。龙阳知仙股份有限公司代表青海好物企业做现场推介，展示青海冷水鱼等优质农畜产品市场潜力。
1: 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我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普氏园羚人工救护繁育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人工救护繁育种群数量首次突破100只，实现种群规模、保育质量的双提升，创下从人工迁地保护工作开展以来最佳成效。这次突破成功构建起野外自然复壮加人工迁地保护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为普氏园羚种质资源保护和自然种群恢复奠定了基础，有效破解了青藏高原极小种群物种保护难题，填补了国内园羚属野生动物规范化救护体系建设的空白。
0: 9月9号，2026年优秀科技特派员青海巡讲活动在青海大学举行。活动邀请6位优秀科技特派员做专题分享，报告既有前沿技术成果，也饱含基层实践感悟，生动诠释科技特派员深耕三农、履职尽责、实干富民的使命担当，吸引全省科技特派员、一线农业技术骨干等齐聚一堂，聆听优秀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乡村大地上的动人故事。
1: 目前全省每年选派1000名科技特派员，2026年组建科技特派员工作站114个，累计认定科技小院16家，服务全省8个市州、40个县市区，依托单位达280多家，实现农牧业县全覆盖、重点乡镇全辐射，构建起科技特派员加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加科技小院的3级服务体系，围绕牦牛、藏羊、青稞、冷凉蔬菜、冷水鱼等特色产业精准发力，推动科技资源下沉，实现产业在哪里，科技特派员就在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为我省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0: 9月9号晚，大型原创史诗话剧《雨花台》在青海大剧院震撼上演。活动旨在推出雨花英烈先进事迹和精神在中西部地区深入传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从英烈精神当中汲取信仰力量，坚定信仰理想信念。这也是南京市话剧团时隔66年之后重返艺术故乡，为青海的观众献上一场高水准红色文艺精品盛宴。
1: 这是一次特殊的回家，

0: 1960年，南京市话剧团成立之初，大部分演职人员来自刚解散的青海省话剧团。他们从西宁远赴南京，成为南京市话剧团的奠基力量。66年后，南京话剧人携雨花台回到西宁，从青海话剧力量奔赴南京，到南京话剧精品回到西宁，话剧艺术的薪火在两地之间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传递。
1: 9月8号，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在江西省抚州市举办。会上，国家版权局发布2026年度民间文艺保护和促进试点地区名单，西宁市黄中区成功入选，是我省唯一的入选地区。
0: 参会期间，嘉崖藏毯、黄中堆绣、河黄刺绣、棕咖唐卡、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等一批河黄特色民间文艺精品与传统技艺悉数亮相，凭借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精湛的传统工艺，赢得海内外与会嘉宾的广泛关注。黄中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了抚州市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工作的先进模式和实践成效，与其他试点地区代表深入交流互鉴，汲取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前沿理念和成熟做法，为统筹推进黄中区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工作、拓宽工作视野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1: 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1月到8月，西宁市涉旅投诉量同比下降39.51%，累计为游客挽回经济损失181.22万元，旅游市场秩序持续向好。今年以来，西宁市扎实开展旅游市场秩序集中整治，紧盯虚假宣传、强制消费、擅自变更行程等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重拳施治，全力推进旅游行业系统综合治理，依法吊销22家旅行社经营资质，引导注销10家长期未经营旅行社，追缴质量保证金880万元，同步落实质保金减半扶持政策，实现有退有进、分类施策的经营主体治理格局。
0: 9月9号，西宁海东都市圈协同创新主题活动暨企业数字化转型、业务出海与金融赋能专题交流活动在西宁举办。活动紧扣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部署，立足西宁建设更高能级、更具特色、更富活力的西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发展定位，依托科创及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推动跨区域科创资源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
1: 眼下，门源县29.6万亩油菜和21.3万亩青稞已经全面进入成熟收获期。针对前期高温干旱、后期降雨偏多的天气影响，门源县农牧部门指导农户抢抓时间节点，灵活采用分段式收割和联合收割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收获进度，确保粮油作物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截至目前，门源县已经完成8.6万多亩农作物收割任务。
2: 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 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9: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0: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9: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0: 早安，青海。
9: 早安，青海。
10: 每天新出发。
9: Good morning, 青海。
1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10: 青海，早安。
9: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0: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首自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代一年了，
14: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初秋时节，海西州都兰县香日德镇柴兴村戈壁滩绿意盎然，连片艾草长势喜人。谁能想到这片生机勃勃的特色种植基地曾经是风沙肆虐常年闲置的戈壁荒滩，如今一株株小小的艾草盘活了闲置的土地资源，让当地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成为雪域高原乡村蝶变的生动缩影。
1: 近年来，华电青海公司立足中国华电奉献清洁能源创造美好生活的品牌定位，精准对接都兰县乡村发展短板与群众民生需求，累计投入帮扶资金4869万元，落地实施25项惠民援助项目，以产业赋能、治理提质、民生暖心的务实举措，持续绘就高原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0: 地处高原戈壁的柴兴村，过去土地利用率低，特色产业匮乏，村民增收渠道窄，就业门路少。华电青海公司摒弃粗放式帮扶，经过多次实地调研，结合当地气候和土地禀赋，因地制宜引入艾草特色种植，把低效荒滩改造成标准化产业基地。
1: 通过标准化种植和精细化管理，昔日的廖荒戈壁变身富民沃土，既盘活了村级闲置资源，又壮大了集体经济，精准带动本地群众稳岗增收。目前该项目已经带动了3户脱贫户稳定就业，为周边100名群众提供灵活务工岗位，累计增收4万多元，切实解决了就近务工难、持续增收难的问题。
0: 以前荒地闲着，村里没有产业，挣钱难，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干活，生活越来越安稳。村民的感慨道出了小小艾草撬动大产业的实际成效，也为都兰县各乡镇培育特色富民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
1: 产业有了起色，乡村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也同步推进。过去柴兴村村内道路夜晚漆黑，广场设施破损，杂草丛生，村民休闲无处可去，更加棘手的是乡村治理缺少抓手，环境卫生全靠自觉，部分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村容管护和乡风建设长期滞后。
0: 为此，华电青海公司坚持塑形与铸魂并重，一手补齐硬件短板，一手激活自治活力，投入260多万元实施人居环境提质工程，对村里的主干道全线亮化，修复翻新文化广场，升级村级文化阵地。同时，为了破解干不干群众看的治理困局，助力打造华电爱心积分超市，拨付12万元专项经费，捐赠537件生活物资，建立常态化激励机制。
1: 村民参与环境整治、公益志愿、文明家风、产业劳动的行为均可以获得积分，凭借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让文明善行既有面子又得实惠。如今柴兴村的村容整洁、道路整齐、文体丰富，村民主动清扫庭院、维护环境、参与公益，蔚然成风，乡村治理真正实现从被动管到主动干的转变。
0: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以前上课全靠黑板粉笔，设备老旧，想上一节多媒体课很难，孩子们视野受限太多。地处高原腹地的都兰县农牧区学校位置偏远，办学条件有限，硬件陈旧，信息化程度低，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比较突出。
1: 华电青海公司将教育帮扶列为重点民生任务，累计投入2500多万元，系统升级全县10所学校的网络设施，搭建全域教育专网，配备153套智慧黑板，更新计算机教室和办公设备，彻底告别了传统的粉笔板书模式。在硬件提升之外，公司坚持软件赋能，常态化组织师资培训400多人次， 支持80多名民族地区学生参与跨区域交流实践活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下沉。
0: 如今，多媒体课堂、线上教研、智慧教学已经成为常态，高原学子在家门口就能接触现代化教育。教师感慨，教学设备齐全了，网络畅通了，孩子们的眼界和学习质量也在提升，教育帮扶让乡村学校跑出了加速度。
1: 医疗也是群众最关切的民生之一。过去都兰县基础医疗设施有限，疑难病症患者往往需要长途奔波到市区里就医，老人小孩尤为不便，高海拔地区就医集中，但诊疗设备老旧，应急能力不足，长期困扰着当地群众。
0: 华电青海公司精准对接县域医疗短板，投入1900多万元推进县人民医院一级楼配套设施升级改造，更新检验急救等专业设备，优化诊疗环境和就医流程，全面提升基层诊疗、疾病筛查和应急处置能力。医护人员介绍，设备更新后，检查精准度更高，接诊速度更快，服务能力全方位提升。如今，群众无需远赴外地，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规范优质的医疗服务，健康防线更加牢固。
1: 从一枝艾草激活戈壁产业，到一枚积分涵养文明乡风，从一块智慧黑板点亮教育希望，到一批医疗设备守护群众健康，华电青海公司以扎根高原的央企担当，将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到田间地头，办到群众心坎上，用精准帮扶绘就了雪域乡村的幸福画卷。
0: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海南州的电商助农。9月3号，在海南州共和县恰普恰镇的东巴村，几个村民动作娴熟地把刚挖出来的蒜苗捆扎在一起，旁边的凉棚下，主播怀抱着一捆根部还带着泥土的蒜苗，笑着对镜头推介。丰收本来应该是喜悦的，但是东巴村因为今年种植的蒜苗销售渠道有限、外销不畅等原因遭遇滞销，眼看着村民的心血就要打水漂。就在这时，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州城区分公司主动扛起了央企的社会责任，全方位开展助农纾困帮扶工作。
1: 为了破解销售困局，中国邮政海南州城区分公司多次远赴甘肃对接专业的直播团队，积极争取公益直播资源，为东巴村蒜苗开展专场的公益直播带货。直播团队将镜头对准田间地头，从挖蒜苗到捆扎打包，全程实景呈现，让消费者直观感受到从田间到餐桌的新鲜品质。镜头之外，邮政工作人员与村民并肩作战，打包、贴单、装车，现场热火朝天。
0: 这次助农活动，所有的包装物料、运输配送、人工打包费用，乃至主播的食宿费用，都由中国邮政海南州城区分公司全额承担，最大限度降低了农户的销售成本。东巴村驻村第一书记杨富林算了一笔账，直播第一天就发了200多单、500多公斤，当天预计突破3000单，滞销的24万斤蒜苗都有了出路。
1: 同时，针对高原农产品长途运输易失水不新鲜的痛点，中国邮政海南州城区分公司不断优化打包工艺、保鲜方式与运输流程，最终摸索出适配蒜苗长途运输的成熟保鲜方案，全面实行现挖现发、产地直发模式，大幅提升外地消费者体验与复购的口碑，让来自高原的新鲜味道跃然眼前。
0: 东巴村村民龚宝才让感慨地说，明年要是还有直播带货就好了。今年村里引进了种植能手，试种蒜苗43亩，他自己不但有土地流转的资金，还有劳务工资，今年的收入比往年多了近3000元。直播仍在继续，屏幕这头是热火朝天的打包现场，屏幕那头是来自天南海北的订单。 一箱箱蒜苗裹着高原的泥土气息，踏上油路，奔赴千家万户的餐桌。
1: 九月，走进互助县五十镇，高原田野褪去了夏日的葱茏，换上斑斓盛装，金色麦浪层层翻滚，饱满的大豆缀满枝头，连片的冷凉蔬菜翠绿鲜嫩，特色瓜果、优质豆秧长势喜人。近年来，五十镇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打破传统单一种植模式，因地制宜，一村一品，精准布局。在稳定粮油生产的基础之上，三庄村试点种植高原特色西瓜，魁浪村规模化发展优质荷兰豆，斑堰村蔬菜大棚西红柿喜获丰收，全域推进长白葱种植，多元产业遍地开花。
0: 刚忙完收割的农户李有才随手抓出一把新收的麦子说，今年镇上的干部常来地里查看长势，农技人员手把手教大家除草、防虫、浇水，一点弯路都没走。忙活一整年能收这么多粮食，累点也心甘情愿，心里舒坦。
1: 紧邻麦田的大豆种植区块也是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村民们三五成群蹲在田垄间熟练采摘，在指尖的翻飞之间，满满一筐筐豆荚迅速堆积起来。正在采摘豆荚的土族村民吕生金一边忙活一边笑着说，以前光种麦子收成稳，但是挣不多，这几年我们镇上大力调整种植结构，引导农户跳出单一粮油种植的局限，主动尝试特色经营作物，收入路子越走越宽。
0: 放眼五十镇全域，连片种植的长白葱长势喜人，一垄垄葱株挺拔翠绿，葱白紧实粗壮。作为全镇推广的特色经济作物，长白葱适应性强，市场销路广，家家户户的田地里都能见到葱茏连片的景象，既盘活了土地资源，也为农户增添了一笔实实在在的家庭收入。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9: 安全知识需牢记，
10: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9: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 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3: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4: 跟随九八九，
13: 跟随九八九，
14: 边走边听，
13: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这届服贸会共有90个

0: 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400多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重点展示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
1: 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汇聚全球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外企业代表和其他各界嘉宾，共话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与会嘉宾表示，在全球服务贸易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之下，服贸会的举办彰显了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与信心，为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发展机遇搭建了重要桥梁。
0: 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表示，当前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5%，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1/4。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是货物出口的2倍以上。金融、软件、咨询、数据管理等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已占全部服务贸易的56%。2026年服贸会展现出极高的国际参与度，充分表明服务贸易已成为塑造全球经济的新动能。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表示，知识产权是服务贸易增长和全球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流媒体、电子商务等都离不开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商业化。得益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生态的不断发展，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1/2以上。
0: 9月8号，以新疆治理经验及国际意义为主题的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办。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的代表和来自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33个国家的嘉宾参会。交流会前，中外嘉宾分别到新疆喀什、阿克苏、伊犁等地参访。截至2022年底，新疆现行标准下所有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德国汉学家欧勒认为，这是精准施策的结果。通过在安全与繁荣、传统与现代之间取得平衡，新疆的治理模式为如何在21世纪管理多民族地区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
1: 大使茶座走进山西暨能源低碳国际对话活动近日在山西太原举办。作为第十届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特色主题活动之一，活动以运新能起新篇为主题，邀请中外嘉宾就全球绿色转型发展与推动经济能源务实合作展开对话。墨西哥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胡安·卡洛斯·索利斯表示，中国在资源型能源地区转型、矿井甲烷利用和碳捕集封存技术等领域经验丰富，希望在墨中开辟合作空间，让能源转型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
0: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9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李松指出，去年6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方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
1: 会议期间，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进行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当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了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9号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通过的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 这个决议主张将相关伊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加里巴巴迪说，一些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随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这项决议。这种做法既无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也无法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
1: 经历夏季异常高温之后，欧洲市场和民众已经开始为今年冬季能源供应感到担忧。由于上一个供暖季库存消耗较大，今年欧洲天然气储备明显低于往年同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挪威部分气田供应波动，以及夏季高温带来的额外用气需求，又进一步增加补库难度。近年来，欧洲通过降低天然气需求、扩大液化天然气进口等方式，力图调整能源进口结构，增强能源供应体系韧性，但未能走出欧洲能源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的困局。眼下，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正在重新推高工业和居民能源成本。
0: 美国债务时钟网站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这个规模已经超出了2025年美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近10万亿美元，折算下来相当于美国人均背负约11.6万美元的国家债务。更值得关注的是债务扩张的速度，今年三月美债刚刚突破39万亿美元关口，仅5个月就新增10000亿美元。近一年来，债务规模膨胀约2万亿美元，债务增长不断提速，暴露出美国财政的沉疴，也引发全球市场对潜在风险的普遍担忧。
1: 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关口，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美国财政前景的担忧。惠誉评级测算，到2027年年中，美国可能触及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届时两党政治博弈很可能再度引发债务违规担忧。若不推行根本性财政改革，随着人口老龄化与医疗成本的上升，债务规模将持续攀升，最终承担代价的还是普通民众。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杨绛先生说，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花会沿路盛开，我们以后的路也是。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0: 我来读，你来听。
0: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10: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0: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分享几本好书。在步履匆匆、时常内耗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总在追逐永恒，畏惧落幕，焦虑失去，纠结遗憾。那么今天啊，就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温柔又滚烫的书，赫尔曼·黑塞的《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这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的生命独白，没有跌宕的剧情，却用诗意的文字教会我们如何热烈生活，坦然告别，读懂有限人生里的无限浪漫。这本书呢，创作于一战落幕的荒芜年代，彼时世界秩序崩塌，人心深陷迷茫与焦灼。黑塞将自己的困顿、赤诚与思考全部寄托在了主人公画家克林索尔身上。得知生命即将走向终点，克林索尔没有陷入绝望沉沦，而是放下所有执念，把人生最后的剩下活成了最盛大、最热烈的诗篇。那么书中啊，有一句温柔又通透的话治愈了无数人。他说，世界越来越美了，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我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褪去世俗的功利、欲望与纷争，克林索尔走进山野湖畔，奔赴光影四季，以画笔为具，以自然为怀，捕捉世间每一寸细碎美好。当然，他还沉醉于落日余晖、林间清风、山河色彩，将对生命的热爱、对自我的和解尽数挥洒在画布之上。我想很多人读这本书啊，都会被克林索尔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打动。我们总以为生命的意义在于漫长存续，总把未来安稳当作人生目标，习惯性焦虑未知，纠结得失，敷衍当下。但是克林索尔用他的余生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从来不是长度，而是厚度。正因为花期短暂，盛夏才格外绚烂。正因为人生有终点，每一个当下的热爱与奔赴才变得格外珍贵。那么在最后的时光当中呢，克林索尔坦

然接纳了生命的所有矛盾，接纳光明与黑暗，热烈与孤寂，圆满与遗憾。他不再强迫自己去迎合世俗，不再纠结未完成的遗憾。独处的时候沉淀自我，热爱的时候全力以赴，告别的时候从容坦荡。他化身洒脱的诗者，效仿李白的肆意坦荡，饮酒、作画、拥抱自然，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珍惜，让有限的生命尽情燃烧，全然绽放。那么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经典作品，这本书没有晦涩的说教，字字都是温柔的治愈。黑塞用诗意澄澈的文字剖开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我们终日奔波，内心荒芜，过度思虑，反复内耗，总在追逐遥不可及的未来，却忽略了手边的温柔，当下的美好。其实啊，人生呢，本就是一场单向的旅程，落幕从来不是遗憾，极致的活过便是最好的圆满。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是生命的尾声，却是灵魂的新生。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自愈从来不是彻底的释怀，而是去接纳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人生。那么真正的勇敢呢，也不是无惧离别，而是明明知道会落幕，依然选择热烈奔赴。希望大家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啊，都能够卸下内心的焦虑，不害怕时光流逝，不困在过往遗憾，来珍惜每一束阳光，每一个当下，以热烈之心生活，以坦然之态告别，在有限的岁月当中，活出属于自己的滚烫盛夏。

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第二本好书。人生路上，我们总在遇见与别离当中辗转，有的人匆匆擦肩，有的人短暂相伴，但所有缘分终究逃不过四个字儿：来来往往。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经典读物《来来往往》，就道尽了成年人的生活真相、情感常态，也写尽了都市人生的烟火与无奈、温柔与通透。这是一部贴近现实、直击人心的都市写实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戏剧桥段，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却用最质朴的笔触描摹出了90年代都市男女的生活图景。作者呢，以细腻入微的观察，聚焦了普通人的婚姻、职场、情爱与抉择，将时代浪潮下小人物的挣扎、迷茫、坚守与释然娓娓道来，真实的好像就在讲述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的故事。那么小说呢，它围绕了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展开，在时代快速更迭、生活匆匆向前的岁月当中，主人公穿梭于家庭与事业、安稳与激动人间。人到中年啊，会褪去年少的热烈莽撞，来直面生活的琐碎重压、婚姻的平淡沉寂、人性的复杂多变。书中写婚姻，写陪伴，写遗憾，写取舍，我想这都精准戳中了成年人最真实的心境。人生从来没有完美的圆满，所有得到都伴随着取舍，所有相守都藏着平凡的磨合。当然，最动人的就是这本书最通透的人生内核了。他说，世间往事不过来来往往，人间众生都是行色匆匆。生活里的聚散离合、得失起落，从来都是人生的常态。曾经执着的爱恨、纠结的遗憾、放不下的执念，终会在岁月流转当中慢慢释怀。那些走进生命的人是缘分，那些悄然离开的人是成全。来来往往之间，藏着时光最温柔的答卷。相较于华丽的文学辞藻，这本书啊，它最珍贵之处就在于它极致的真实。它撕开了成年人生活的表象，告诉我们平淡才是生活的底色，取舍才是人生的必修课。婚姻不是永远的轰轰烈烈，更多的是柴米油盐的磨合与包容。人生呢，也不会一直很顺，更多的是起起落落的奔赴。我们在人海当中来来往往，一边失去，一边成长，一边告别，一边遇见。在节奏浮躁、人心匆忙的当下，我想读这本书《来来往往》是一次温柔的心灵沉淀了。它让我们明白，不必为错过耿耿于怀，不必为离别郁郁寡欢。生命本来就是一场不停奔赴的旅程，有人来温暖岁月，有人走教会成长。所有的不期而遇都是恰逢其时，所有的渐行渐远都是命中注定。岁岁年年，人来人往，人生的美好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圆满，而是历经聚散之后的坦然，看过浮沉之后的从容。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听众可以来读懂来来往往的深意，接纳生活的所有起落，珍惜当下的每一次相逢，释怀过往的每一次别离，在人来人往的人间守住本心，安稳度日。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诵读作品。夜色缓缓地漫过了城市的灯火，白日的喧嚣慢慢归于平静。那么在这样温柔静谧的夜晚呢，我们总愿意静下心来，回望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暖与感动。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站在讲台之上，手持粉笔，心怀热忱，用言传身教点亮无数少年的前路。他们就是老师，当然今天也是教师节了。三尺讲台承载的是教书育人的责任，一方书桌盛放的是润物无声的深情。从懵懂孩童到风华少年，是老师陪着我们走过了一段段成长的旅程。他们或许会严厉叮嘱，会耐心开导，会在我们迷茫的时候指引方向，在我们失意的时候给予鼓励。他们把青春奉献给课堂，把期许寄托给老师，不求轰轰烈烈的回报，只盼着桃李向阳，学子成才。时光匆匆呢，我们慢慢长大了，奔赴了属于自己的山海。回望来时路，那些谆谆教导依旧留在了我们的心底。老师这份职业是平凡却又无比伟大的，它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坚守，一份守护。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诵读作品《教师节》，祝愿所有老师一生桃李芬芳，永远幸福安康。

清风送爽剂，金桂飘香时，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也翩然而至。在这个专属于教师的节日里，向所有的老师们说声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尊师重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每每提起老师，总是令人心生敬意。老师，多么亲切的一个名字，在我们不同的成长阶段，用爱与智慧将我们的心灵滋润与浇灌。老师，多么神圣的一个称呼，他们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梦想的引路人，更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白居易曾有诗云：绿野堂开战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一支粉笔书写流转四季，三尺讲台培育万千桃李。老师们默默耕耘，始终坚守着最美的初心。老师们诲人不倦，奉献出自己火热的青春。老师们春风化雨，终会迎来花开满园芬。感恩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位老师，传授给我们知识，更引导我们勇敢向前奔。怎能忘记那些美好的时光，在憧憬时曾给予温暖的鼓励，在迷茫时曾给予智慧的指引，在困惑时

曾给予无私的帮助，岁月不停，学无止境，何其有幸与师相逢。愿每个在校学子和已告别校园的人，都能不辜负恩师的殷切期望，努力演绎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德国哲学家雅斯比尔斯也曾说过，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是啊，教育的本质不仅仅是对知识的灌输，更是对人格的塑造和对生命潜能的唤醒。谆谆教导指引人生，点滴关怀铭记于心，感恩有您慢慢引领我们走向真善美，更教会我们不负热爱与青春。当教师节来临，千万别忘记要向亲爱的老师表达崇高的敬意。一束芬芳的鲜花，一句简单的问候，一声真心的谢谢你，让他们能感受到我们的惦念与感恩。一个人若能在学生时代遇见一个好的老师，就是莫大的幸运。此生旅途漫长，绵绵师恩难忘。在这充满感恩的节日里，就让我们停下匆忙奔波的脚步，静静回望那些被知识照亮的时光，并用心感谢每一位师者的引航。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一生桃李芬芳，永远幸福安康。

聆听完这段深情的诵读，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满满的感念。岁月会老去，可师恩永难忘。老师的教诲如同点点星光，照亮我们漫漫人生路。或许我们已经离开校园很久了，或许我们依旧还在求学的路上，但是那份来自师长的温暖永远值得铭记。千言万语汇成一句祝福，祝愿天下所有的老师身体健康，桃李满天下。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聆听诵读作品《老师您辛苦了》。我想在饱满深情的文字当中啊，向每一位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献上我们最诚挚的敬意。

体育老师临时有事，这节课我来上。这道题明显是个送分题，再耽误大家两分钟，看我干什么呀？看黑板。再没有人举手，我就点名了。

每当教师节来临时，这些口头禅总会在耳畔回响。人到中年的我们，这些经典的语句都成了温暖的回忆和深切的感激。悔恨当初没有好好学习，总是和老师唱反调。如今被社会这个大课堂打磨后，特别怀念那段无比珍贵的时光。真想重新走进教室，听您指点迷津，为我们画出完美的抛物线。在悠悠华夏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有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有师长、夫子、山长、师父、西席、先生等尊称。三尺讲台一亩田，种桃种李种春风。在这一亩地里，您从不种功名利禄，从不种金银财宝，您却用真心动真情出真招，为我们谋划未来，亲手浇灌扶正幼苗。

一面黑板，两袖粉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着一身素装，捧一颗心来，不求任何回报，这就是您。让我们全体起立，虔诚地再喊一声：老师，您好，辛苦了。曾几何时，我们与您斗智斗勇，耍小聪明，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步入社会后才发现，您一次次用看似苛刻的要求跟我们较真，其实这都是最直白的告白。您严厉的眼神后面有最温柔的期待，期待穷尽自己所学知识，换来我们的脚踏实地，用自己的或严肃或温暖，送我们一片蔚蓝的天空，给时代一个更好的未来和答卷。曾几何时，以为毕业后没有了您的管教，可以自由发挥。后来才发现，真正的自由其实就在学生时代。是您用知识丰盈了我们的内心，用言行教会了我们做人的道理，用宽容和鼓励伴我们走过迷茫与惆怅。您用一言一行乃至生命书写了师者的担当与责任。曾几何时，以为您很神秘，会解所有的题。长大后才知道，那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油灯下写教案、做课件、改作业、写评语到深夜。您一头黑发白了，挺直的腰板驼了，草木旺盛是因为有了雨露的浇灌，我们的优秀是因为有了您，老师。时光

将远去，师恩难忘。如果有一天再见到老师的时候，我们会对他说点什么？是谢谢您没有让我变成熊孩子，还是当年幸亏有了您，或是我一直在努力着没让您失望？不管我们说什么，老师一定会满眼含笑。我们长大了，成人了，更好了，就是对老师最大的慰藉。如果有一天再见到老师的时候，我们会对他做点什么？是献上一束鲜花，还是一个热情的拥抱，或是深深鞠上一躬？不管我们做什么，老师一定会满眼含笑。我们的努力、奋斗、收获，就是对老师最大的回报。亲爱的老师，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想对您说，人生路上感谢您的陪伴与指导。如果时光能加速前行，我期望随时随地您手中的戒尺一直都在，能及时校正我的坐标和德行。同学们，让我们再次起立，一起大喊一声：老师好，您辛苦了。

这段诵读太真挚了。我想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应该心中也涌起了浓浓的感念。施恩不求回报，却厚重绵长。老师的辛劳不只是讲台之上的传道授业，更是对学生成长的牵挂与守护。或许时光会改变容颜，可那份来自师长的教诲与温暖会伴随我们一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一首歌曲。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那么刚刚啊，我们聆听了几篇关于教师节的诵读作品，我想从这些诵读当中啊，我们也有很多的感悟。其实呢，从懵懂入学的那一刻起啊，就是老师在教会我们识字明理，教会我们辨别是非。失意的时候呢，也是他们耐心的开导，来抚平我们内心的彷徨。迷茫的时候，是他们悉心指引，为我们拨开眼前的迷雾。他们把大把的时光留给课堂，留给学生，却常常忽略了自己的疲惫与辛劳。我们见过他们伏案批改作业的深夜，听过他们苦口婆心的叮嘱，也感受过他们严厉背后的殷殷期盼。老师的付出呢，从来都不张扬，是藏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当中，藏在点点滴滴的陪伴。很多时候，一句简单的“您辛苦了”，便是对这份付出最朴素、最真诚的告白。岁月流转，我们渐渐长大，奔赴各自的人生山海。可回望求学岁月，那些谆谆教导依旧萦绕耳畔，那些温暖瞬间始终珍藏在心底。施恩如海，润物无声，这份恩情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诵读作品《献给教师节》，一日为师，一生感恩。

炎炎夏日退去，凉爽秋季走来，时光把九月送到我们的身边，也迎来了一个看似普通却很特别的节日——教师节。教师节是所有老师们的节日，也是学生们感念师恩的日子。在这个美好的节日里，祝福天下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每逢教师节，都会在脑海中浮现老师们的身影，回忆从前还在校园的时候，老师字正腔圆地为我们教课，老师深夜伏案批改作业，老师就是园丁，一年四季不断地辛勤耕耘，老师就是灯塔，坚定不移地照亮我们，老师就是太阳，温暖所有学生们的心。叫一声老师，永远都是老师。一根根的粉笔写出一行行的文字，染白老师的头发。黑板前，您抬起右手，写下对我们的教诲。教室里回荡您的声音，为我们讲解课题。如果说我们是花朵，那您就是园丁，悉心地照料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小树，您就是丰富的雨水，滋润我们的心田。您无私奉献着，尽心教育着，犹如燃烧的蜡烛，散发出温暖的光芒，为我们尽情地照亮。天下所有的老师都是一样的无私，他们用语言授课，用粉笔耕耘，用言语引导，用真心浇灌，对每一位学生都寄予希望，尽心教育。在求学的漫长道路上，是老师们的指点和帮助，是老师们的认可和鼓舞，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披荆斩棘，走上更宽广的道路。老师的恩情用千言万语难描述，对老师的恩情今生今世还不清。敬爱的老师们，师恩如海，永放心上，是您们用文化填补了我的思想空白，是您们用知识消除了我的愚昧无知，是您们用智慧提升了我的格局见解，是您们用教诲端正了我的人格品行。老师，谢谢你们教会我做人的道理，传授我知识和学习，您们都是我的贵人，也是我这辈子最敬重的人。敬爱的老师，您们的学识让我们无比敬佩，您们的为人让我们心悦诚服，您们的教诲让我们铭记终身。吐丝的春蚕不足以形容您的贡献，燃烧的烛火不足以表现您们的无私，冬日的白雪不足以媲美您们的圣洁。您们这一生都在校园里度过，奉献给了教育事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的是书，育的是人。您就像学生们的父母亲，为学生们在知识的海洋中保驾护航，孜孜不倦地教导我们好好学习，一字一句地教育我们端正人品。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是否成才，不管我们多大年纪，是否优秀，我们都感恩您们的教育和指引，会永远以成为您们的学生而骄傲自豪。老师，感谢您伴随我们走过美好的青春，感谢您悉心的教育和引导。曾经年少怨恨您们的言，如今长大方懂师恩深。
多想再听一次您讲课，重温昔日的45分钟，看您写粉笔字，被您点名字，直到耳边响起熟悉的下课铃声。可惜再也回不去了，唯有铭记老师们的恩情，在每一年的教师节为您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一日为师，一生感恩。人生路上所有的老师们都是我们一辈子最难忘的人，感恩他们曾经的尽心教诲，他们永远是学生们心中的大明星和大恩人。他们爱国爱校爱生爱教育，勤业勤职勤工勤奉献。祝福善良无私的恩师们，桃李满天下，身体长安康。祝愿天下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一辈子喜乐。

让我们感恩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位老师，感谢他们毫无保留的教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会一直铭记他们的恩情。祝愿所有的老师们身体健健康康，一直平平安安，每天开开心心，永远快快乐乐。

好了，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9: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1: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9: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首先呢，和大家分享来自陈子昂的这一首《故南词》。陈子昂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扣人心弦的歌曲创作能力迅速走红，他的歌曲《故南词》成为了一首破译神曲。这首歌引人入胜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赋予了每个人心灵以力量，因此呢，在全网迅速走红。

大张伟的歌曲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以其励志的主题和激昂的节奏引起了广泛共鸣。这首歌曲也鼓舞着人们追逐梦想的勇气和决心，并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和讨论。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6: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7: 越来越立体，
8: 越来越多元，
9: 越来越时尚，
1: 越来越震撼，
10: 越来越
8: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11: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呢继续守候。许嵩呢一直以来都是华语音乐界的重要代表之一，这首《素颜》再次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歌曲当中温暖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打动了很多人，也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

赵思仪的《不言而喻》这首歌呢，以其简单又深情的表达方式赢得了众多乐迷的喜爱。这首歌曲通俗易懂，歌词当中蕴含的情感也让人们感同身受，因此呢，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张韶涵的这一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这首歌呢，张韶涵以清澈的嗓音和略带忧伤的曲调引起了广大听众的共鸣。这首歌曲讲述了爱情当中常见的矛盾和伤感，也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因此呢，掀起了一股热潮。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2: 越来越动听。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越来越动听，聆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和您分享许飞的这首《我要的飞翔》。这首歌呢，以其极富有感染力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成为了一首破译神曲。这首歌曲也鼓励人们一定要坚持追寻自己的梦想，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一定能够成功。

李健呢，一直以来都是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歌曲创作而受到众多乐迷的喜爱。接下来的这首《人间共鸣》再次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也将人们带入到一个充满着梦幻和力量的世界。

我们这首歌呢，是陈奕迅为后来的我们演唱的一首主题曲。这首歌是一首深情款款的情歌，讲述了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在时间的长河中渐行渐远的故事。陈奕迅的嗓音也将这首歌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寻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让我们在接下来陈奕迅的这首《我们》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温情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三国圣地武侯祠。杜甫的《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句诗中的丞相祠堂指的就是坐落于成都南

南部的武侯祠。为纪念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而修建的祠堂。诸葛亮生前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谥号忠武侯，后人便尊他为武侯。虽然大家都称他为武侯祠，实际上他却并不是纯粹的为纪念武侯诸葛亮而建的，而是由刘备和诸葛亮这对有着千古美谈的明君贤臣合祀而建的，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的庙宇。在祠堂的正门悬挂着汉昭烈庙的横匾，汉为刘备政权的称号，昭烈是刘备死后的谥号，说明此处为祭祀蜀国皇帝而建。但为何大家都习惯于称呼他为武侯祠呢？从这首《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由来名为书勋业，丞相功高百代思，民间流传的邹鲁的诗中可窥其缘由。这里虽为祭祀刘备而建，但是因诸葛亮所做出的伟大功绩，使得百姓对他的尊敬与爱戴远远超过了皇帝刘备，人们便忽略了君臣之谊和这座庙宇的本来名称，而称呼他为武侯祠。武侯祠大门后两侧分别是一碑廊，在绿荫的映衬下散发着浓郁的历史古韵，记录着深深的时代刻痕。这些石碑都由不同的时代雕刻而成，内容丰富多彩，各有不同。其中最有名的、最大的一块，便是位于东侧廊碑内，由唐宪宗时所立的蜀汉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这座著名的三绝碑，由唐代著名的宰相飞度撰文，书法家柳公绰书写，名将鲁建篆刻，因文章、书法、篆刻均出自名家，所以被世人誉为三绝碑。除此之外，还有着重介绍祠庙的发展历史的名碑和介绍武侯祠的修建与维护方面的清碑，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二门正面高高悬挂明梁千古匾额，明指的是明君，梁指的是臣梁，昭示着明君梁璧，千古垂范之意。三国时刘备为求贤才三顾茅庐，诸葛亮为报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为君臣之典范，为后人所敬仰，可谓是明君贤臣的典范。穿过二门，气势恢宏的刘备殿便出现在眼前。走进殿内，迎面看到身材雄伟高大、仪容庄重肃穆的刘备塑像，约三米高，是武侯祠内最高的一尊像，充满着君王气概。他的孙子刘辰陪祀左侧，蜀汉后主刘禅的塑像以前是陪祀在旁的，后来被宋真宗时的当地官员移了出去。刘备殿后数节台阶通向一座悬挂有武侯祠匾额的过厅，这就是纪念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的祠堂。殿上悬挂着名垂宇宙匾额，两侧有清人赵帆撰书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之兵非好战，不审视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被大家称为攻心联。通过对蜀汉政权、刘璋政权和诸葛亮的成败是非加以分析概括，来警醒后世人在治国时要懂得借鉴前人的经验与教训，既会审视又懂得攻心。
尽管时间早已将这一切掩埋，但是那些故事依旧还在耳边回响。数不尽的风流人物、乱世英雄，至今受人推崇。看着那一处处的古迹，一座座的雕塑，我们缅怀追忆古人的同时，也在思考人生，审视自己。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中，很久以来就流传着一种叫做麦心热府的古老艺术，它是一种舞蹈和娱乐活动形式的总称，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文化传统的最为重要的承载者。2010年11月，麦西热府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维吾尔族百科全书的穆卡姆堪称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十二穆卡姆，由十二个大型的套曲组成，每一个套曲都包括琼乃俄曼、达斯坦、麦西热府三部分，而麦西热府属于田野果园集市的，它是欢乐颂，是狂欢节，是舞蹈的精灵。麦西热府是融音乐、舞蹈、歌唱、讲故事、说笑话、做游戏、即兴吟诵等于一体的综合娱乐形式。新疆各地的麦西热府具有明显的地方生活风俗的特征，形式相当丰富。在众多的麦西热府中，最为集中地保存着维吾尔族古老娱乐集会的特点风格的，要算刀郎麦西热府了。在新疆刀郎地区，可以说从7岁到60-70岁的男女都爱好麦西热府，麦西热府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集体活动。对于刀郎麦西热府的一整套舞蹈动作表示的内容，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比较广泛流传和得到舞蹈研究者承认的观点是，刀郎舞蹈表现了一次激烈的狩猎过程，配合舞蹈的刀郎穆卡姆乐曲的歌词主要是采用当地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每次举办麦西热府都会创造出一些新的民歌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艺术情趣。新疆迪丽纳尔艺术团创作的《永远的麦西热府》，用舞蹈诗的形式把30多个麦西热府当中的精彩部分纳入到一场晚会，形象地表现出维吾尔族人民在旷野里群舞、狩猎、狂欢的场面，将麦西热府对维吾尔族人民的影响和

0: 和浸润表现得淋漓尽致。
1: 麦西热苦对我来说，之前只知道他很欢乐，现在对他有了更深的理解。
2: 许许多多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节目呢，融进去以后非常成功，我很喜欢。
0: 正像观众们说的，每一段麦西热苦是维吾尔人生活的场面，它不仅是歌舞演出，同时也穿插着这个民族祖祖辈辈留下的训诫。麦西热苦除了歌舞以外，还包括了民间艺术的各种游戏娱乐形式，这种娱乐为麦西热苦所独具。比较著名的有抢腰带、献茶、连句合唱民歌，是反映刀郎人民的经历、风俗、情感和要求的一面镜子。作为新疆维吾尔族麦西热甫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阿利亚斯嘎伊提总想把自己的一身技艺传授给年轻人。这不，被收为徒弟的两位年轻舞者的表现得到了艾利亚斯·嘎伊提的认可后，年轻人则向老师呈上精心准备的礼物，完成拜师礼。而刀郎麦西热甫呢，就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传承和延续。艾利亚斯·嘎伊提说，在我以后老了或者生病了，他们能像我一样继续去培养新的年轻人，让麦西热甫一代代传承下去，希望他们两个都能够学得更好。麦西热甫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它源于西域土著民族文化。由于麦西热甫与维吾尔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因此在很多社会生活场景中都有它的体现。比如传统节日和当代节日来临的时候，就会举办节日麦西热甫，在男女婚嫁、妇女生第一个孩子、给孩子起名、男孩行歌礼、女孩成年等喜庆的日子里，又会举行喜庆麦西热甫。这些麦西热甫的规模宏大，气氛隆重热烈。此外，丰收的时候要举行丰收麦西热甫，瓜果成熟时在果园里举行果园麦西热甫，牛羊肥壮时举行烤肉麦西热甫等。这些麦西热甫表达出对农牧业丰收的渴望和取得丰收之后的喜悦，规模大小不一，气氛愉快欢乐。而与社交活动有关的麦西热甫，除了娱乐欢聚外，还有协商事宜、互相帮助的功能。参加者一般都是熟悉的亲朋好友，所以规模也比较适中。在刀郎地区，麦西热甫有长期流传下来的、为人们共同承认的道德规范和纪律。麦西热甫的参加者要推选公正无私并有一定威望的人来充当青年首领、法官和纪律执行者，他们有权对那些不经许可离开现场、无故迟到、歌舞中破坏秩序等违反纪律者进行惩罚。被罚者或拿出自家的水果招待大家，或做出种种令人发笑的游戏，期间充满了喜剧色彩，受罚者也同样感到高兴。通过这种惩罚娱乐，使人们受到了尊重纪律、道德等多方面的教育。在民间，麦西热甫既是艺人表现精湛技艺的舞台，又是调解矛盾、维护伦理的法庭，也是民众学习传统礼仪、自然知识、生产经验的课堂和娱乐身心的游乐场。因此，保护和传承着遗原生态的民俗活动就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新疆艺术剧院副院长艾尼瓦尔塞麦提说，
3: 你如果想让更多的人去接受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把它在保持它的原有的状态情况下进行提炼，艺术提高，搬到舞台上，才能这个跟更多的观众、更多的这个人们嘛，就有产生共鸣。
0: 麦西热甫的舞姿变化无穷，热情奔放，参与人数多，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因而成为培养麦西热甫民间艺术家的主要方式。人们通过麦西热甫的各种活动抒发自己的感情，歌颂美好的现实生活，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不仅如此，麦西热甫的社会教育功能也十分明显，他将许多即兴创作的民歌、分散唱出的民歌、乐曲、舞蹈 巧和有趣的娱乐形式集中到一起，在老百姓的生活实践中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同时，它也是人们进行道德、民族风俗和民族传统教育的理想场所，对增强社会联系、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和发展人间友爱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年秋暮，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还望妹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戎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似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男子有穷苦，深知今之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的。

1952年春末，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或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这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血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5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已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3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清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万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刘都宫殿沈阳故宫。
1: 在清朝的宫殿群中，除了一座位于北京的紫禁城外，还有一座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沈阳故宫。关外的东北是清朝皇室的龙兴之地，他们崛起于白山黑水，在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的带领下，数十年辛勤耕耘，厉兵秣马，在抚顺建立后金政权，迁都沈阳建立皇宫，满洲八旗彻底壮大，成为了与明朝相抗衡的政权。沈阳故宫在清朝前期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康熙以后的清朝皇帝们感恩于先祖的庇佑，不仅修缮和改造沈阳故宫，更亲临关外祭祖，使得沈阳故宫历经数百年仍整齐完备。这里见证了清朝先祖们草创时的艰难，而皇太极的猝死，太后下嫁的疑云，更让沈阳故宫充满了神秘色彩。今天让我们一同出关北上，走进清朝另一座皇家宫殿沈阳故宫。
2: 与紫禁城的殿高宫低相反，在沈阳故宫，寝宫往往高于前殿。这来源于满族人的居住形式，居所建在高处，便于预警敌人的偷袭。大正殿与两侧呈八字形排列的十王亭，是八旗制度在宫殿建筑上的反应，为中国古代宫殿建筑所仅见。明清故宫有无数隐秘的角落，就像未曾被发现的历史，吸引着我们，等待我们去发现。

明王朝在17世纪初期内忧外患加剧，已经走到了末路。此时关外的女真部落趁势而起，首领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后来皇太极建立了大清王朝。沈阳故宫作为清朝建立的标志之一，常被称为盛京皇宫，是我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沿着400年的岁月长河追溯，这座庞大的宫殿建筑群依然为我们保存着那些早已经尘封的辉煌。沈阳故宫作为我国现存宫殿建筑的典范之作之一，备受世人称道。无论是宫殿布局还是建筑特色，都值得一览。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帝王的营造，沈阳故宫的整体布局已经基本形成，主要分成东、中、西三路，殿宇高阁依次排开，蔚为壮观。比起气势磅礴的北京故宫，沈阳故宫显得更加小巧别致，所以它也常被称为陪都宫殿或留都宫殿。东边一路建筑古朴典雅的风格，足以看出清朝初期的繁华。其中大政殿和十王亭均建造于努尔哈赤时期，精妙绝伦。大政殿初为大衙门，取名笃宫殿，后改成了大政殿，因为其属于八角重檐亭式的建筑，所以俗称八角殿。站在殿前，可见檐上八角飞翘，檐下八面出廊，门前金龙盘柱，殿内藻井天花，美轮美奂。龙椅宝座列在高位，香炉鹤台分布两侧，又有屏风阻隔，显得幽深含蓄。大政殿融合了满汉文化的特色，又将宗教神秘与皇权神圣相连，成为沈阳故宫里最庄严的地方。古时皇帝经常在此举行大典，例如颁布诏书、军队出征等。据说顺治皇帝就是1644年在大政殿举行登基仪式的，由此可见大政殿地位之崇高。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等建筑展开中路画卷，崇政殿居中，其他殿阁前呼后拥，风光无限。崇政殿可以媲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这就是

沈阳的金銮殿。这座大殿面阔五间，纵深三间，均由木结构建成，又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一件珍品。映山势檐下，汉白玉石雕围栏环绕，流出前后两处出廊。殿前月台上，日晷、加亮左右分布，廊柱下离手涂水，梁柱间游龙盘踞，处处显露皇家气概。1636年，后金更改国号为大清的这一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崇政殿。清太宗皇太极才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臣，处理国家大事。清朝定都北京后，每一位东巡的皇帝几乎都会在崇政殿举行庆贺典礼，场面宏大，难以言表。崇政殿北边可以望见凤凰楼，青砖台基高出地面4米多，三层阁楼凌空升起，滴水歇山式围廊犹如花瓣层层展开，琉璃瓦光艳夺目，美不胜收。作为当时盛京最高的建筑，凤凰楼的景致非同一般。凤楼晓日、凤楼观塔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美景。估计乾隆爷当年来此定是流连忘返，才御笔一挥写下了紫气东来。靠近西路，与前面的政治气氛对比，这里的文艺气息更加浓郁一些。戏台、嘉印堂、文素阁和养息斋等优雅别致，庄严肃穆。文素阁充分体现了素见求本之意，作为我国著名的古代藏书楼，其历史地位不可动摇。文素阁建于乾隆47年，原本是帝王家的书房，藏书丰富，浩如烟海。文素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曾经皆存放于此。此楼主体仿照宁波的天一阁，重檐映山石高悬，黑色琉璃瓦密铺，除过外檐的彩绘色彩偏冷，门窗以及柱子也都单配绿漆，内堂也不再是龙凤呈祥的图案，取而代之的是文人墨客的书画，显得清新而雅致。漫步在沈阳故宫，这座艺术的圣殿使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沈阳故宫小巧别致，玲珑剔透，从一座一座的殿宇到一件一件的藏品，都是难得的艺术精品。这种深刻的审美享受不是任何地方都有，所以沈阳故宫的旅程绝对不可缺少。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来自宋代六大窑系之一，北方青瓷代表，耀州窑瓷器制作技艺。关于烧制陶瓷，常有着南青北白的说法。就地域而论，南方烧制青瓷，北方烧制白瓷。南方烧的最好的是越窑青瓷，北方则是邢窑白瓷。而到了宋代，北方的青瓷烧制技术有了突破，并出现有北方青瓷代表之说的耀州窑瓷器。远在唐代，耀州就是中国陶瓷烧制的著名产地，宋代达到鼎盛，成为中国六大窑系中最大的一个窑系，其产品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以铜川黄埔镇为中心窑厂，沿七河两岸鳞次栉比，史称十里陶房。此外还有立地、上店村、陈炉镇、玉华村等窑厂依次排列，绵延百里。然而经过几个朝代的动荡变迁，绝大部分陶厂都已停烧，唯有陈炉镇得以延续至今，并成为西北地区的制瓷重镇。陈炉镇11个村庄几乎家家烧瓷，被誉为陈炉不夜。陈炉陶炉是由新石器时代北方术士窑演变而来，在汉代就已基本成熟，宋代达到完美，是按山势落差依坡而建的马蹄式窑炉。器窑用砖都是由当地陶瓷烧制后所剩残渣合成的369式大红砖，耐火性能好。耀州窑窑炉是典型的北方瓷窑形制，因其平面酷似马蹄，外部形状又像馒头，所以被称为马蹄窑或馒头窑，又叫半道宴式馒头窑。耀州窑青瓷的主要特点是纹饰雕刻非常清晰，带有北方人性格特点，史籍上记载为刀刀见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小猛说，
1: 在北宋时期吧，它这个耀州窑瓷器的特点是，第一个呢，它的一个釉子透明度很高，我们去看的话你就觉得它这个釉子玻璃质感很强，很透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啊，它叫橄榄绿，就说青绿中间微微有点泛黄，这种颜色啊，让人感觉到就是特别雅。
0: 唐代至五代时，耀州窑青瓷胎质稍松，呈灰色，釉质失去透明度，有乳浊感。宋代青瓷胎体比较坚薄，胎色灰褐或灰紫色，釉质莹润透明，釉色青绿如橄榄，釉薄处呈姜黄色。金代和元代时，胎质稍粗，胎色呈浅灰或灰色，釉面多数是姜黄色，青色的比较少，釉质稀薄而不润。装饰手法上，耀州窑青瓷以刻花和印花为主，刻花尤为精美，刀法犀利流畅，刚劲有力，立体感较强。装饰艺术上，纹饰丰富多彩，纹样有动物、人物、花卉和图案等。纹饰在五代以前古朴大方，宋代时丰富多样，技艺精湛，出类拔萃，金元时期日趋简单。随着时代发展，耀州烧制瓷器的匠人技艺不断调整改进，耀州窑的素胎黑彩瓷制作工艺、淡天青釉及其满釉擦足底、刮足底等工艺技术，影响了很多窑厂的陶瓷烧制工艺。除陕西境内很多窑厂外，其技艺还传到河南省的临汝、禹县、宝丰、内乡等窑，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形成了以黄埔镇窑为首的一个庞大窑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卓振西说，
2: 耀州窑在北宋时期呢，就是创烧了用煤来烧造瓷器，同时为北方解决了这个如何从烧柴的窑炉变成烧煤的窑炉，所以它还对北方整个瓷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耀州窑的传统工艺主要体现在原料采配、成分及加工，泥料储备及炼揉，手工拉坯及修坯，手工雕花、刻花、划花、贴花、印花，釉药的选配、制备及敷施，匣钵窑具的制作及装窑，火焰气氛及烧成等七个方面，每道工序都有相应的技术要求。新中国成立后，陈炉镇私营作坊被合并为国营陶瓷厂， 20世纪70年代，在李国珍等专家的帮助下，耀州窑传统技艺得到恢复，生产出耀州青瓷、黑釉集体花瓷、白釉集体花瓷、蓝花瓷、铁锈花瓷、花釉等六大系列陶瓷，成为铜川市的支柱产业。近20年来，现代工业产品的大量涌现，使得陈卢镇的陶瓷业一度萧条，流传了1000多年的传统陶瓷技艺面临危机，后继乏人。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孟树峰说：“
3: 我姓孟，叫孟树峰，做了一辈子的耀州窑陶瓷，我是第一届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具代表性的传承人。我觉得中华民族伟大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有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文脉，我们有精神支柱，有精神力量，有智慧去引导它、支持它，需要我们今天的人深刻的去体会、领略到这个优秀的文化和优秀的技艺的这个珍贵性。我相信我们的这个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民间技艺都会传承下去的。”
0: 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的主要产地，宋朝时就被列为贡品，并远销世界各地，是继唐代越窑青瓷之后，在中国青瓷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窑厂。虽然被称为十里窑厂的黄埔窑在元代已经衰落，但是遗址内涵丰富，保存完整，文化层叠关系清晰，是中国古陶瓷艺术的一笔珍贵遗产，甚至在世界陶瓷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

0: 经济健康发展。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险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
0: 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九月十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代表参加大会。
0: 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和共识，各方愿同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1: 据了解，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为了深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9月10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多措并举营造良好行业生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的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高息高返等行为。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
1: 在出口方面，八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意味着每出口2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1: 在9月10号举行的北京2027年田径世锦赛倒计时1周年活动上，赛事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会徽京粤以天坛与京字融合为核心创意，汲取中国书法笔墨意趣，镌刻了北京的城市烙印，迸发出田径运动的蓬勃张力。吉祥物京燕延续了北京2015年田径世锦赛吉祥物燕儿的设计灵感，以北京雨燕为原型，寓意12载燕归巢。主题口号每一步都闪耀，蕴含着每一步都有意义、每一份付出都重要的拼搏精神。
2: 在祖国的怀抱里，

0: 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2: 我是辉静。
6: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10号，青海省与青迈府交流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青海省副省长杨志文、泰国青迈府副府尹西瓦公布鹏出席并讲话。
2: 青海依托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持续深化澜湄地区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此次座谈以两地建立友好省府关系意向书文本交换为契机，进一步畅通沟通渠道，强化部门对接，推动合作共识落地落实。
6: 会上，有关厅局及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分别介绍相关领域发展情况。双方围绕生态治理、大气污染防治、水资源与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城乡垃圾污水处理、科教合作、产业协作、文旅发展等重点领域深入交流，精准对接合作空间。
2: 与会双方表示，中泰地方友好合作迈入新阶段，双方将细化合作举措，推进项目落地，推动本次座谈达成各项共识，转化为务实成果。持续拓宽合作领域，深化互利协作，共同续写两地友好交流、共赢发展的新篇章。
6: 9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开局起步“15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省税务局专场了解到，“15五”开局之年，全省税务系统以税费征管强基工程为总抓手，抓实税费收入降税减费、以数治税、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稳进向好，税收核心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税收支援持续夯实，
2: 整体税源规模稳步扩容。全省各类经营主体累计开票销售收入4649.19亿元，累计组织税费收入495.77亿元，同比增长11.42%。其中，税收收入258.32亿元，同比增长16.46%。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碳酸锂、钾肥和电解铝产业强势拉动，税收分别增长12.91%、23.93%、42.55%，合计增收40.98亿元，是全省增收主力。
6: 产业赛道多点发力增效，盐湖产业持续攀升，钾肥、无机盐制造销售收入分别增长71.3%和123.8%，锂电延伸产业高速增长，清洁能源产业提质扩容，新能源发电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7%，绿色电力全链条开票收入增长19.6%，绿算服务省外企业达到9000多户。有机农牧、文旅、现代服务业同步提速，特色农畜产品外销销售收入占比持续提升。
2: 内外贸易联动持续深化，省内产品服务本地化供给占比提升 1.7 个百分点，销往省外产品服务金额同比增长 6.5%， 外销增速显著高于省外购进，电解铝、碳酸锂和氯化钾等特色大宗商品外销贡献突出，对沿海、兰溪城市群、黄河流域外销规模大幅增长。
6: 民生领域税源持续扩容，教育、养老、托育、居民服务行业开票同步收入增长，就业底盘稳定。
2: 9月6号至10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人员赴厦门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6: 参加洽谈会是为了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决策部署，深化文旅加融合发展，搭建青闽文旅产业交流项目合作平台，巩固放大青海文旅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持续做大文旅产业投资规模。
2: 同洽会上，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山宗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围绕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战略目标，从空间布局、消费场景、融媒传播三个维度，系统呈现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区设置一星一环四区多带空间布局示意图，按照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板块展示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通过滚动播放宣传片，陈列文创展产品和招商资料，形成视听加实物立体传播效果。同时，在中国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谈交流座谈会上，专题推介青海省文旅产业发展情况，进一步拓展青海文旅对欧交流合作渠道。
6: 活动期间，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坚持调研与招商一体推进，主动对标先进地区文旅融合、生态价值转换、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经验，与头部文旅企业深入交流、共商合作。通过参会，山宗水源大美青海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引客入青渠道持续拓宽，微笑服务品牌形象持续提升，招商引资时效性切实增强，青闽文旅合作广度深度持续拓宽，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文旅协作新格局加速形成。
2: 9月9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与青海省商务厅联合设置的大型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在北京首钢园首发。这场发布作为青海好物产销对接及京域合作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的重要环节，借助国际展会平台，向海内外揭开青海冷水鱼产业的发展密码。
6: 发布仪式现场，青海省商务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三方代表共同点亮灯柱，宣布影片发布。现场播放1分钟先导片，并邀请主创团队分享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从高原的严寒到收获的喜悦，从生态守护到产业跨越。先导片中的一帧帧画面让现场嘉宾提前领略了青海山河的壮美，以及那位从冰川融水游向世界餐桌的三文鱼背后的动人故事。
2: 青海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片是落实青海产业四地建设部署，推动青货出青、青品出海的重要实践。影片创作过程坚持高站位谋划，全过程把关，多渠道传播，立足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禀赋，用一尾冷水鱼的小切口诠释守护与馈赠的时代内涵，生动展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相得益彰的实践成果。
6: 拍摄历时2年，摄制组深入海南藏族自治州、西宁市、海东市及广东、湖北、山东、澳门等地，记录了潜水员、渔民、非遗传承人、经销商、采购商等10多组人物故事，巧妙融入干板鱼创新、蛋糕复刻三文鱼等文化元素，实现了生态叙事、产业发展与人文表达的深度融合，深刻诠释了青海践行大实务观、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及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实践。
2: 据了解，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将于9月21号、22号每天20:30在 CCTV 17农业农村频道播出，并全网同步上线。 影片还将译制成英语、俄语、西班牙语版本，面向海外传播。
6: 9月10号第四届中国质量万里行青海质量行暨2026年青海省质量月现场宣传活动在西宁市举办，活动主题为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来自省直25家成员单位、西宁市直16家成员单位、行业协会、重点企业代表等150多人参加现场活动。
2: 本次现场活动集中展示了中国质量奖提名获奖企业，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中富神鹰碳纤维西宁有限公司先进质量管理成效，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相关代表解读质量强县创新试点城市蓝皮书，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昆明市、海口市、琼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线上方式签署生物医药跨区域质量强链联动合作协议，探索跨省域质量协同治理新模式。
6: 现场发布了2025年青海省质量状况分析报告、青海省2026年质量强省建设十佳典型案例，公布了西宁市新能源全国百个质量强链项目阶段性成果、冬虫夏草野生与人工鉴别技术攻关研究成果。七家企事业单位代表现场共同宣读质量诚信承诺书，监管部门、企业、消费者、质量服务机构多方联合录制的质量承诺短片同步播出，线上启动千企万店质量量诺云行动，引导广大经营主体主动亮明质量承诺，落实质量主体责任。
2: 当天，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秘书长赵闪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监测评价处处长刘伟芳为第四届中国质量万里行青海质量行出征团队授旗。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波在致辞中说，四年来，在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的支持下，通过智力引进、宣传推广、资源对接与标准创新，青海省质量工作更加系统，工作举措更加创新，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坚实的质量技术支撑。
6: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流感病毒进入活跃期，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经启动。西宁市疾控部门提醒，九月到十月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段，重点人群建议优先接种，及时筑牢秋冬季健康防护屏障。
2: 不少市民也存在疑惑，去年已接种过流感疫苗，今年还有必要再接种吗？疾控人员介绍，季节性的流感病毒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容易发生抗原漂移，每年的流感季呢，流行毒株会发生变化，流感疫苗匹配的毒病株呢也随之调整。与此同时，人体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会慢慢的衰弱，保护的效力呢一般维持在6到8个月，即便病毒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异，上一年的防疫的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每年按时接种才能获得稳定有效的免疫保护。
6: 接种疫苗2到4周后，人体内便可生成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按照流感流行规律，11月前后将迎来冬。

0: 病的人群、养老机构和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脆弱人群及工作人员、六月龄至五岁儿童、六月龄以下婴儿的家人与看护人员、托幼机构和中小学等场所的从业人员、孕妇等。
1: 李艳梅提醒，接种流感疫苗不等于不会患上流感，但能够有效降低感染概率，即便不幸染病，也可以明显减轻临床症状，减少重症的发生风险。有接种需求的市民可以前往辖区正规接种门诊，及时完成流感疫苗接种。
0: 9月9号，青海气象部门数据复盘显示，2026年5月至8月，青海省出现范围广、持续久、程度重的持续性阶段性气象干旱，多项指标创下近10年、近20年同期极值，对农牧业生产、生态环境及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八月底受到大范围的降水的雨雪天气作用呢，全省的气象干旱全面解除。
1: 五月到八月，青海省降水偏少，期间全省平均降水量244.4毫米，较常年偏少一成，为近十年同期最少，平均无降水日数71天，较常年偏多6天，位列近20年同期第二多。省内大部降水偏少，格尔木偏少6成，幅度最大，海晏、大通降水量分别为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第三少。门源、达日连续无降水日数刷新当地同期极值。
0: 本次气象干旱呈现四阶段的阶段性波动发展，其中八月上旬至下旬的过程覆盖范围最广，五月底至七月上旬的气象干旱强度最重，全省累计出现1776站次气象干旱，较常年偏多713站次，为近20年同期第二多。重度、特重度的干旱占比达到35%。除甘德九之外，全省各地均出现不同等级的干旱，东部农业区和祁连山区多地呈现了特旱天气。
1: 据介绍，本轮干旱持续性极端性显著，全省平均干旱日数46天，较常年偏多13天，距近20年同期第三，多地干旱日数普遍超20天，海晏、黄中超90天。黄中最长连续干旱达88天，黄源、门源连续干旱天数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六月下旬旱情加速，七月到八月特旱占次占比超80%，为本轮干旱高发时段。
0: 九月十号，南京市话剧团走进青海省演艺集团，开展交流活动，续写两地话剧行业跨越66年的深厚渊源。
1: 南京市话剧团和青海的渊源是东西部文化人才交流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1958年，西宁市话剧团初创。1960年、1961年间，剧团响应号召，整建制南迁支援内地建设，后组建南京市话剧团。1966年，青海重建话剧演出队伍，历经多次合作改制，持续发展。这60多年的风雨历程，不仅是一个院团的变迁史，更是一代代青海话剧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缩影。那段共同的记忆将青海和南京紧紧联系在一起。
0: 9月9号至10号，南京市话剧团大型原创史诗话剧《雨花台》登上青海大剧院的舞台。这场跨越山海的红色演出，将雨花英烈的崇高理想与坚定信仰带给青海观众，以精品红色剧目为载体，推动两地红色文化互通交融。
1: 9月10号的交流活动中，南京市话剧团一行实地参观青海省演艺集团话剧团及集团艺术创作成果展，了解青海话剧行业的创作成果与发展历程。
0: 9月5号至8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商务局以直播带货加产地溯源模式，邀请浙豹集团开展柴达木枸杞鲜果溯源直播活动，直播销量成交额近18万元，成交订单数2116单。
1: 活动聚焦全链条实景展示，提升线上产销实效，在枸杞种植基地搭建直播间，开展基地溯源直播，主播带领广大网友云游枸杞产业园，直观展现高原种植环境、有机种植标准与人工采摘全过程。 走进分学。

0: 选加工车间开展流程直播，完整呈现鲜果清洗、分级筛选、包装储运各道工序，讲解产品质量管控规范，让消费者直观感受从枝头到舌尖的全链条品质保障。
1: 直播间精细策划多元互动营销，推出限时秒杀、满减优惠、新人专属等促销活动，重点突出产地直发、当日采、当日发核心卖点，并邀请浙江省原青指挥部、州商务局领导以及青海云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走进直播间，与广大网友互动答疑，增进广大消费者对本地农特产品的认知度。
0: 9月8号，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全吉乡年乃索麻村遭遇局地极端强降雨，单点24小时降雨量达111.1毫米，突破当地历史同期极值。在青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调度下，海北州落实防汛工作机制，依托数字防汛体系高效处置汛情，实现人员零伤亡、无次生灾害，检验了我省极端天气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1: 降雨发生后，防汛监测体系实时捕捉全域雨情，精准识别刚察县局部异常降水，州县两级防止同步启动数值监测加实地核查双轨核验机制，借助海北州云豹防汛指挥平台整合分析实时雨情数据，联动基层应急骨干、应急明白人开展现场复核，15分钟内完成多元数据交叉比对核验，精准锁定暴雨核心影响区域，同时及时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启用靶向校应机制，分层分类推进风险提示，为群众提前转移避险、开展险情处置赢得宝贵时间。
0: 面对快速升级的汛情，刚察县依规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2分钟内启动县级防汛3级响应，各相关部门、乡镇迅速联动，集结抢险人员29名，调配抢险车辆14台，赶赴险情重点区域，开展涉险群众排查转移，重点点位风险管控，有效遏制险情进一步蔓延。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8: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记者从海东市教育局了解到，海东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努力把家门口的学校办出水平，办出特色。教师团队持续壮大，年均培训教师 1.2 万人次，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覆盖251所学校，14.53 万名学生，课后服务5+2实现全覆盖，双减成果不断巩固，全市教育质量日益优化，实现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跨越。
0: 作为青海东部门户和人口大市，海东多民族聚集，教育需求多样而迫切，全市谋定教育强势目标，积极应对学龄人口波动和高考综合改革等现实挑战。全市持续优化教育布局，通过新建改扩建、校舍提质、资源整合等方式，新增普通高中学位2400多个，硬件基础不断夯实，深化改革创新，各项指标持续巩固提升。截至目前，学前教育入园毛率达到92.51%，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8.61%，高中阶段教育完成率68.32%，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99.06%。
1: 为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海东市作业管理不断优化，文体、劳动、科普等拓展课程丰富多样，扎实开展校园阳光体育活动，全国足球特色学校建设稳步推进，河湟文化资源深度挖掘，劳动教育课程开启开足，法治教育、国防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统筹推进。
0: 9月10号，记者从西宁市财政局了解到，西宁市成功争取落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3495万元，实现该领域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零的突破。
1: 自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直至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实施以来，西宁市依托国债资金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累计落实资金15650万元，有效化解电梯安全运行风险，改善设备性能，守护居民的乘梯安全，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2026年，国家进一步优化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政策，拓宽民生领域支持范围，新增将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纳入支持体系。西宁市财政局立足财政职能，紧扣政策导向，精准把握本次财政政策扩围重大机遇，协同发改、房产等部门积极开展摸排调研，主动向上对接争取资金，成功争取落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3495万元，支持全市132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建设，构建国债补偿、地方配套、业主自筹相结合的多元资金保障机制。
0: 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扩围落地，实现政策支持从老旧电梯更新到新增电梯加装的全覆盖，破解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筹资难、推进慢、群众负担重等难题，国债资金投入大幅降低项目建设成本，显著降低了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特殊困难群体出资压力，充分调动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积极性，补齐老旧小区便民措施与适老化建设短板，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大家收听收看系列访谈《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第五篇。
2: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3: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2: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3: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2: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

0: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1: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千里雪域天路横贯江原大地，它不仅是连通山海的交通要道，更是一条流动的民族团结长廊。一列飞驰的列车，一间行走的车厢，每天汇聚天南地北的各族旅客，上演着守望相助、温情相伴的动人故事。今天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原情深》，我们对话坚守雪域高原13载的青藏铁路列车长阿忠仁，聆听他在千里天路上用心用情架起各族群众连心桥的温暖故事。欢迎您，阿忠仁列车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阿车长，您是门源县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啊，从小浸润在多民族交融的环境当中，年少时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守望相助的氛围，是不是也在您心中埋下了民族团结最质朴的种子？
2: 是的，主持人，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有汉、藏、回、蒙古、土族、撒拉等各民族邻里相依、朝夕相伴，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相互走动，没有隔阂，不分彼此，这种团结和睦的生活氛围让我从小就真切体会到各民族一家亲的温暖，也让我明白民族团结就藏在最朴素的日常里。
1: 2013年您大学毕业了，您主动选择条件最艰苦、海拔最高的青藏线，那一干就是13年的时间。其实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为什么偏偏选择这条聚少离多又艰苦而且又常年奔波的天路呢？
2: 是的，我的铁路初心呢，来自大学时期一次乘坐火车的经历。当时我亲眼看到年轻列车长全力救助突发疾病的旅客，全程守护，尽心尽责，那一幕深深震撼了我。我立志也要做一名有温度、有担当、能守护旅客的铁路人。青藏线路确实辛苦，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出车周期长，但是它连接的是青海与西藏的民生大道，承载着各族群众的出行期盼。车厢就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能在这个岗位上服务各族旅客，温暖旅途，连接人心，我觉得无比光荣，也无比值得。
1: 从您的笑容当中已经感受到了。从业13年啊，您始终说进藏列车它不仅是运输载体，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流动阵地。那么在飞驰的列车当中啊，您是如何践行这份责任的？
2: 我始终认为列车无小事，旅途见真情。每一趟列车汇聚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旅客，我们乘务人员一言一行都是青海的窗口，民族团结的缩影。我始终坚持尊重每一个民族的习俗，善待每一位旅客，做好每一次服务，让陌生的旅途变成温暖的相遇，让各个民族的群众在一路相伴中相知相融，守望相助。
1: 我想也正是这份初心啊，让您在多年的一线职程当中总结出了用心、细心、责任心的三心服务法，成为您服务各族旅客的工作准则。那首先我们来聊一聊用心吧。
2: 好的。
1: 为了拉近和少数民族群众的距离啊，您自学蒙语，您自学藏语，巩固蒙语，形成了汉蒙藏的三语服务。那这份坚持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初衷呢？
2: 我始终觉得民族团结的第一步就是语言相通，人心相近。车厢里很多年长的少数民族旅客普通话沟通不便，很容易紧张无助，我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日常服务用语、安全提示用语，就是希望能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进行沟通，以此来消除距离感，拉近安全感。虽然学习过程枯燥，反复难记，但是每当我用少数民族语言安抚焦虑的老人，解答旅客的疑问，缓解大家高原不适，看到他们安心的笑容，我就知道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是的，您多年前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故事啊，很多人印象深刻。那当时呢，老阿妈是记错铺位，而且还带着孩子叠加到高原，反应十分的慌乱。那么我也非常好奇，您当时是怎么安抚帮扶老人的？
2: 那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老人家年纪大，反应慢，又听不懂汉语，带着年幼的孙子在车厢里来回徘徊，一脸紧张。我第一时间和他交流，瞬间缓解了他的焦虑。

0: 再帮他测量血氧，提供氧气管，安置铺位，照看孩子，一路悉心照料。下车前，老人家不停地向我竖大拇指，嘴里一直念叨着“乖真气，乖真气”，汉语的意思就是谢谢。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一句暖心的母语，一次及时的帮扶，就是最真切的民族团结。
1: 其实不仅是现场帮扶啊，您还把民族团结宣传内容翻译成了蒙语、藏语，在列车开展了双语宣讲，可以说让旅途也成为了民族团结的课堂。
0: 是的，也就是那次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时候，让我发现了自己自身业务的短板。要想更好的服务藏族旅客，那我就必须学会少数民族语言。因为咱们的列车经停纳曲、安多、托托河等站时，经常会上来一些藏族老人。他们经常会上来一些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火车的藏族老人。旅途时间长，人员集中，列车就是最好的宣传场景。很多少数民族旅客更愿意听母语宣讲，因为听得进去、记得住、有共鸣。通过双语广播、碎片化宣讲，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读懂民族团结的意义，感受各民族同心同行的力量。
1: 是的，我想这就是您的用心了。那其实呢，您还体现在了极致的细心上。曾经有藏族旅客把装有大额现金、证件以及电脑的背包啊遗失在了列车上。那么您就花费了十几个小时，联动了多方力量啊，全力帮旅客找回了财物。那您可以在现场和我们还原一下这个过程吗？
0: 没问题。那是2021年的夏天，列车抵达西宁站后，我例行检查，发现一个被旅客遗忘在铺位上的单肩包，赶紧喊来乘警一起开包查验。结果呢，却让我们大吃一惊，里面有一本笔记本电脑、一个文件袋，还有一沓厚厚的现金和一张社保卡。当时呢，旅客已经全部下车，情急之下，我向西宁站派出所求助。通过他社保卡上的信息，辗转联系到十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在纳曲站下车的旅客。我至今还记得接通电话时他说的那句话：“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扎西得嘞，扎西得嘞。然后第二天在纳曲站台，我将包和物品完整归还给他，他亲手送上一面写着“热情服务，尽职尽责”八个大字的锦旗，并和我们在站台上合影留念。
1: 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我想这句话是不是也是您多年工作的真实写照？
0: 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青藏铁路千里绵延，翻山越岭，但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没有距离。无论哪个民族，无论来自哪里，真诚待人，用心做事，就一定能换来真心。也让我更加笃定，旅客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的大事。
1: 在日常的职程当中啊，您还自制便民工具、双语提示牌，而且还常年备有应急药品和吸氧设备，可以说是用一个个微小的举措守护着各族旅客的平安健康。
0: 是的，因为常年驰骋在高原线路上，我最清楚旅客们需要什么。高原反应、独自出行、物品掉落、紧急不适，都是高频问题。我就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自制便民工具，细化服务细节，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出行体验。
1: 如果说日常服务见温情，那么危机时刻啊，就是见担当。我还记得您提到过，说2024年春运，您所驰骋的列车啊，有一名旅客突发昏迷，情况也是十分的凶险。那么当时呢，您是第一时间开展了紧急救治。
0: 是的，当时是春运的时候。列车上呢就是客流爆满，列车上医疗条件有限，旅客突发昏迷，面色惨白，失去意识，当时情况特别危急。我立即携带小药箱赶往现场，快速清理口腔异物，口对口人工呼吸，按压虎口，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经过不懈努力，旅客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和意识。到站后，我们将病人第一时间移交医护人员。看着旅客脱离生命危险，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 是的，那其实这场紧急救援啊，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也诠释了铁路人的责任与担当。那经历这次事件呢，我们也了解到您的班组也是进一步完善了应急服务、双语处置，还有高原救助体系。
0: 是的，主持人，人民铁路。

0: 为人民，我们始终坚持生命至上、旅客至上。我们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细化处置流程，配齐补强应急物资，优化双语应急提示，确保面对各类突发险情时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理，全力守护各族旅客的生命安全。
1: 13年的坚守啊，您不仅自己深耕民族团结一线，还做好了传帮带，带出了一支由汉族、藏族、回族青年组成的多民族班组。
0: 我一直认为民族团结需要代代传承，我从来都不会给班组的人员讲空洞的大道理，都是带着他们在真实的岗位中看，在真实的服务中学，教他们尊重民族习惯，耐心服务旅客，用心化解问题，告诉他们一次帮扶，一次耐心的沟通，一次包容体谅，都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实践。现在看着不同民族的徒弟们并肩奋斗，共同成长，互帮互助，成为天路上新一代的新生力量，我就特别的欣慰。我的班组凝心聚力，团结一心，也曾经获评天路拥军号光荣称号。
1: 那您还把列车打造成了流动思政课堂，在旅途当中为大家讲述青藏铁路建设史以及建设者他们同心筑路的奋斗故事，可以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到了更多人的心中。
0: 青藏铁路本身就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体验，最厚重的课本。老一辈各族建设者不畏严寒，不畏艰苦，同心攻坚，建成了这条雪域天路。我希望通过旅途宣讲、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条天路的背后是各民族团结奋斗、携手拼搏的力量。
1: 13年风雪坚守，13载初心不改。青涩青年到岗位骨干，从孤身坚守到薪火相传，阿中人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把一节节流动车厢打造成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温暖阵地。在青海这片团结奋进的热土上，正是因为有无数像阿中人一样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以真心暖人心，以坚守聚合力，才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绘就江源大地和谐共生、团结奋进的崭新画卷。今天非常感谢阿中人列车长走进演播室，和我们分享天路上的团结故事、坚守故事、温暖故事。
0: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路段。G6京藏高速马坪路段东村附近偏至马场园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G6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以后再上路行驶，请过往车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G0611昭汶高速同赛路段，距同仁南收费站1公里处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3西沥高速贡玉路段，烟口山隧道贡河至玉树方向，行车道封闭，进行隧道清洁，超车道正常通行。厄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贡河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那么G30111柳格高速的当大路段，距余霞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 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5: 好的。那么国道215马宁线的曲麻莱线红土山路段呢，发生一起单方交通事故，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磨线的麦秀大桥桥梁改造半封闭施工。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半幅通行。国道27张梦线同德线河北乡石峡路段公路左侧下挡墙因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挡墙垮塌，半幅通行。文源线铁麦煤矿至大同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时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红安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进行路面并海整治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4: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5: 好的。今天白天呢，唐古拉山区及杂多囊县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海南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暂时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6: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唐古拉山区及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海南北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大部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呢，玉树大部有中雨，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1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8度到20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8度到20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1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6: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4: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馨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2: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1: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2: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3: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1: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收听。

0: 又这么晚回来？
1: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
0: 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君雅，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德兰考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1: 哎。
0: 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哎呀，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啊？
1: 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邱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咱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蓝袍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这么急？哎，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门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谊，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啊，
0: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焦，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2: 嗯，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0: 瞧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1: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坐。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嗯，
1: 这快到谷雨了吧？
0: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嗯，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0: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0: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1: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0: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1: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0: 乱开玩笑。
1: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吃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0: 老焦，这是咋了？
1: 哎，没事。
0: 哎呦，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0: 那
1: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
0: 给。
1: 顶住就好多了。
0: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1: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0: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1: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嗯，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咋没人？
3: 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2: 我认识。
4: 哎，可这个藤椅，
5: 藤椅咋了？
2: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4: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
5: 为啥会有个洞啊？
2: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5: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2: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5: 月见，别乱翻东西。
2: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5: 哎，来人了。
0: 哎，守云、月静。
2: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1: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2: 爸，我来扶你。
1: 好好好好。哎
5: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2: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1: 好，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俊生叔叔呢？
5: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0: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5: 妈。
1: 姑娘家 腼腆，别为难他。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2: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6: 这孩子说啥呢？
2: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1: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2: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1: 尝尝就知道了。嗯，
2: 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1: 再试试别的。
2: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1: 对，就是土。守元，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4: 去。
5: 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1: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2: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 对。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2: 哎，爸，你哪来的糖？
6: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5: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2: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1: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2: 啥秘密？
1: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6: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1: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6: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1: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6: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1: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6: 谁呀？外面咋这么吵啊？
4: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7: 你看看呗。
8: 焦书记，
9: 焦书记，
10: 焦书记，
8: 我们都来啊！
10: 焦书记，
8: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6: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8: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4: 大夫，俺也得去。 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7: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全吃封杀，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9: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11: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5: 啊？对啊，这俺也想进呢。
9: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

0: 几天大雨呢。
1: 啊，
0: 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
1: 哎呀，
0: 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旱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1: 对，排出去了。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
0: 啊，
1: 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
0: 哦，
1: 赵大爷，
0: 哎，
1: 替我谢谢赵多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0: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
1: 哎，
0: 等你回到兰口，到俺赵多楼看看啊，
1: 看看，要去，要去，
0: 哎，
1: 去看看赵多楼的干劲儿。啊，国勇，
2: 哎，焦书记，
1: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2: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1: 咋样？
2: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1: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3: 是啊，邱书记，
2: 邱书记，
1: 没事，你们接着说
0: 啊。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比啥都高兴啊。
1: 是，
0: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
1: 哎，
0: 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值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 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3: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0: 侯爷，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
3: 哎，
1: 这就对了啊。哎，红英，
3: 哎，
1: 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
3: 啊，是。
1: 来，让我看看。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4: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5: 咋样了？您说呀。
6: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5: 是啊。
3: 赵大爷，您咋哭了？
0: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老肖，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0: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

0: 着呢。
1: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0: 必须先治他。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2: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1: 老焦，
2: 我能忍。
1: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2: 疾病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老焦，老焦，
0: 焦书记昏迷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

0: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1: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0: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1: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0: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0: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3: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1: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0: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1: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0: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4: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鲜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1: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0: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小满，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1: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0: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1: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5: 肖书记，肖书记，
1: 向阳哥，
5: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0: 树叶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1: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肖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0: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
1: 好。哎，
0: 方向阳啊。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6: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7: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6: 九成活不了。
7: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0: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7: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0: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6: 那试试也行，
0: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1: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6: 种。
0: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7: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8: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9: 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
8: 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9: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8: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它焦桐。
9: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8: 是啊，你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啊、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9: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8: 那你先吃点东西，哎，要么喝点热水。哎，
9: 君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8: 省报没发。
9: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的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8: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9: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8: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9: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泡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嗯，
8: 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嗯，
9: 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8: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9: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10: 焦书记醒了。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9: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哎
10: 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9: 会诊咋说的？
11: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10: 对，
11: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10: 就是
9: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8: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哎，
9: 君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8: 放心吧。
9: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10: 范大夫，
11: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10: 没醒，他从7号到现在这都昏迷3天了。
11: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10: 这都是烟头烫的。
11: 这
10: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 就能转移这肝上的糖。哎呀，他先只能要跪，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乔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12: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9: 安存，安存，
10: 老乔，
9: 安存，
10: 老乔，老乔，你说啥？
9: 安存。

0: 我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哎，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哎，好，嗯，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孙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嗯，你咋不吃啊？
3: 我，
1: 嗯，老孙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1: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哎呀，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派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心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着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家的饭都端不出来。
0: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六二年遭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寒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寒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0: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2: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0: 寒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
2: 哎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一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淤压沙。
2: 中。嗯，
0: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孙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4: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 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5: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4: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1: 君瑶，
4: 哎，老焦，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5: 你还疼吗？
1: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5: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制汤不会影响药效。
1: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5: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汤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1: 少云真懂事。
4: 来，少云拿着毛巾去，
5: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4: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1: 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少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5: 13号，5月13号。
1: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4: 哎，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1: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限量，省点是点。
5: 我不去，我不去说。
1: 这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5: 妈，我不去。
4: 好了好了，
1: 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5: 我不忍你生气。
1: 君雅，
4: 哎，
1: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4: 好了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1: 没事没事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先大肚号点滴那会儿。
4: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1: 那是50年，
4: 嗯，
1: 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6: 日子就拿花生瓜子装大大侠。哎呦喂，
7: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分，拿出来分给大家。
6: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啊，就是
8: 说想听啥
7: 听啥，
6: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7: 君雅，今天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6: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7: 苏大大。
8: 求求大哥，苏大大，
7: 来来来，我来拉胡去怎么样？

0: 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啊，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再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对呀，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三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5: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长知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西关街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啊，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好，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啊非常简单，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电话连线答对一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那么同时呢，我们直播间啊也在全程参与答题互动当中，您可以来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也是可以的啊，来参与到线上答题。今天呢，全程参与线上答题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依然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好，欢迎开心每一天啊，山星星这个名字没显示，清扬惋惜啊，李福李先生，我心飞翔，涛声依旧啊，老君欢迎来到直播间。感谢我心飞翔为我们点赞哈。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走进祁连山啊国家公园啊试点区啊青海片区。那么在祁连山海拔4000米上下的高山草甸啊，融雪呢刚刚漫过碎石坡，空气里面还带着一些冰碴子的冷冽。可是就在这片连风都懒得弯腰的荒芜之地，却悄然绽放着一片紫红色的星海。它们呢，像一枚枚倒扣的翡翠莲座，静卧在碎石之间，又像是谁呀、把天上的晚霞剪碎了一样，一针一线缝在了高原的衣襟上。它们呢，没有身高，却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铺开一张星光熠熠的紫色地毯。它们呢，就是啊，我们祁连山上的一个特别的植物，叫做星状雪兔子。星状雪兔子呢，可以说是流石滩上最低调啊，但是呢，也是最惊艳的啊一种星空之者吧。好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躺平在石头堆里的紫色诗人，叫做星状雪兔子。大家听到名字啊，叫雪兔子，哎，感觉跟兔子有什么关系吗？那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啊，也是有很多跟兔子有关的植物，对吧？那么今天认识到的是星状雪兔子。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水母雪兔子啊，也是啊这个雪兔子的一种。那么今天这一位就长得很漂亮了啊，比水母雪兔子的形状啊还要大一点，然后呢它是属于趴在地上的这种。水母雪兔子是长在地上面啊，是啊一朵的感觉啊。那么星状雪兔子，哎，它为什么趴在地上？它是真的没有茎吗？啊，我们来问问大家。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这个非常漂亮的这朵植物星状雪兔子趴在地上，它是真的没有茎吗？ A 真的， B 假的。植物都是有根茎叶的对吧？哎，那你看这个星状的雪兔子，它是完全爱在地上的，那它是真的没有茎吗？啊， A 是真的， B 假的。欢迎各位来作答。星状雪兔子趴在地上，它是真的没有茎吗？ A 真的， B 假的。第一次见到这种啊星状雪兔子的人肯定会非常的震惊啊，觉得哎，这植物怎么趴在地上呢？这个花啊怎么长在地上？它的根呢？它的茎呢？去哪了呢？好了，我们的这道问题是水这个星状雪兔子它是真的没有茎吗？好，我心飞翔，朗朗涛声依旧，清扬惋惜都选了 A， 真的。还有其他的答案吗？星状雪兔子趴在地上，它是真的没有茎吗？我们知道植物都是由根茎叶组成的对吧，那它怎么好像看起来是直接从地上长出来的啊？确实啊，这个紫色的啊花瓣还有这个紫色的蕊啊看起来就特别漂亮。好嘞，大家都选了 A 啊，那么恭喜你们，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哎，你看到它趴在地上啊，它是不是真的没有茎啊？还真的啊，因为它压根儿就不长这玩意儿哈，它就没有长茎啊，所以它是植物里面的躺平族啊，直接躺平了。好了，那我们下一道题再来问问大家，下列关于星状雪兔子植株形态的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感谢我心飞扬啊，预约下一场直播。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预约一下啊。下一场直播之前会提醒您啊。下列关于星状雪兔子植株形态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啊 ？A， 它的植株高大，茎干挺拔直立。B， 它是属于无茎连座状的草本啊，无茎连座状的草本，就是莲花的莲。全株呢是光滑无毛的。C， 它的全株啊布满了棉毛，触感是蓬松柔软的。D 啊，它的叶片宽大圆润，整体是呈啊圆形的簇拥状。下列关于星状雪兔子植株形态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植株高大，茎干挺拔直立。B. 属于无茎连座状草本，全株光滑无毛。C. 啊，全株布满棉毛，触感蓬松柔软。D. 啊，叶片宽大圆润，整体呈圆形簇拥状。关于星状雪兔子的说法，您觉得哪一项是比较正确的？感谢涛声依旧啊，我在帮我们呼吁哈，让大家点赞，谢谢谢谢朋友们。哎，感谢大家啊，我们点到右下角的这个大拇指啊，点到右下角的大拇指不要放开好不好，谢谢大家，昨天我们都30,000赞了啊，将近40,000，谢谢你们。好了，感谢大家的赞赞啊。这道题我看到我心飞翔，朗朗涛声依旧都选了 B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下列关于星状雪兔子植株的形态说法正确的是 A， 植株高大，茎干挺拔直立。 B， 属于无茎连座状草本，全株光滑无毛。 C， 全株布满棉毛，触感蓬松柔软。 D， 叶片宽大圆润，整体呈圆形的簇拥状。那么大家其实
就是只要仔细看我们的这个画面啊，你就能啊找到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B 啊， B 它当然是无茎的。莲座啊，你看一下它的底座，就是像莲花一样绽开的啊，它是草本植物了。全株啊是光滑无毛的啊，它呢不争高度啊，是属于横向铺展的生长的啊，没有直立的茎干，而且它区别于水母这个水母雪兔子。我们知道水母雪兔子是一身的绒毛啊，是用来保暖的，但是它可没有。对啊，正确答案是 B 啊。这个星状雪兔子呢是典型的啊无茎连座状草本啊，全株是光滑无毛。下一道题，请问星状雪兔子的拉丁学名种加词 Stella 的意思是什么呢？星状雪兔子啊，拉丁学名种加词 Stella 的意思是什么呢？ A 兔子， B 莲花， C 星星， D 高原。它的拉丁学名种加词是源自于拉丁语啊，就是 Stella。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A 兔子， B 莲花， C 星星， D 高原。星状雪兔子啊，其中呢它的这个学拉丁学名种加词叫 Stella，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A 兔子， B 莲花， C 星星， D 高原。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C 啊，欢迎燕子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好，欢迎开心每一天啊，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好不好？好，我们涛声依旧也选了 C 星星。星状雪兔子的拉丁学名种加词是 Stella 啊，意思是什么呢？ A 兔子， B 莲花， C 星星， D 高原。正确答案是 C 啊，星星，恭喜大家答对了啊。它的含义是星星啊，这也是它的星状啊，雪兔子的这个名称的由来啊，星状嘛，就是星星的形状。你可以看到这个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星状雪兔子，它的形状就是像啊这个多角形星星啊。那其实呢这个跟兔子是没什么关联的，它的拉丁学名种加词啊 Stella 是星星的意思。虽然叫雪兔子，但是跟兔子没什么关系啊。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祁连山周边的牧民朋友们对星状雪兔子的接地气儿的称呼是什么呢？哎，咱们祁连山周边的牧民朋友们对星状雪兔子啊叫什么呢？怎么叫它？肯定不是叫星状雪兔子，对吧？ A 索巴公， B 福地风毛菊， C 水母雪兔子， D 棉头雪兔子。祁连山周边的牧民朋友们对星状雪兔子接地气儿的称呼叫什么呀？ A 叫索公巴， B 叫福地风毛菊， C 叫水母雪兔子， D 呢是叫棉头雪兔子。把这几个字给大家打上来吧，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说的是哪几个字啊，有点想象不到。A 索公巴， B 福地风毛菊， C 水母雪兔子， D 棉头雪兔子。啊，有没有当地的朋友知道的啊？啊，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
阳皖西选了 B。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B 啊 ，B。哎，索公巴大家都听过，应该是啊，所以选了 A。但是索公巴是星状雪兔子的藏语名称啊，藏语名称叫索公巴。但是呢，祁连山周边的我们的牧民朋友们都管它叫做福地风毛菊。福地风毛菊啊，像我们的水母雪兔子啊，还有棉头雪兔子啊，是它的同类型的，就同属的其他的这个品种，其他的植物品种。就它呢，这个星状雪兔子跟我们的水母雪兔子还有棉头雪兔子是同类啊，品种不一样。好，我们下一道题，请问星状雪兔子它的根系最大可以扎根到多少深度呢？星状雪兔子它的根系最大可以扎根到多少啊？多少米呢 ？A 两米 ，B 三米 ，C 四米 ，D 五米。星状雪兔子的根系最大扎根度啊，可以达到多少米 ？A 两米 ，B 三米 ，C 四米 ，D 五米。

好，来看到这道题有 B 有 D 啊。新壮雪兔子它的根系最深啊，可以扎根到多少米呢？A 2米，B 3米，C 4米，D 5米。

涛声音就改 B 了。好，恭喜你啊，答对了。确实是三米啊，就是星状雪兔子它的核心生存绝活之一啊，是拥有倒圆锥状的深褐色的根系。它的这根系呢也是非常发达啊，可以穿透冻土层。可以穿透冻土层啊，最深呢可以扎根到三米，以此呢来吸取高原稀缺的水分和养分。

星状雪兔子是典型的无茎连座状的草本啊，全株呢是光滑无毛的。它把本来应该用来长个子的能量呢，全部投给了叶片。你会发现它的叶片生长的比较发达，十几片线状的这种披针型的叶子啊，从中心向四周啊，星状放射。啊，星星一样的啊，铺成了一个紧贴地面的翡翠莲座啊，它呢，你看一下像不像一朵哎倒扣的绿莲花呢？星状雪兔子的叶片啊，边缘呢是泛着紫红色的光晕啊，有的叶片呢从基部到叶尖都是紫红色，有的呢是绿色镶紫边啊，远远看去啊，就像有人把晚霞的碎片缝在了每一片叶子的边缘是一样的。那么通俗一点说呢，别人是向上卷啊，它

在拉丁语里面就是星星的意思啊，所以它的名字本该叫星状血星啊，不叫雪兔子。那这个雪兔子的名儿是咋来的呢？因为整个锋毛菊属里面有一大群的雪兔子啊，水母雪兔子、云状雪兔子、棉头雪兔子，它们都生活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生态各异啊。然后呢，有的呢是这个浑身啊披毛像穿了羽服一样，有的呢是光滑如镜，像打了一层蜡啊。星状雪兔子就是这群兔子里面最光溜溜的一个啊，感觉像打蜡一样。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全体啊，这个全株啊是光滑无毛的，那么它跟那些毛茸茸的亲戚站在一起啊，就活像一个不爱打扮的异类，是吧？那么藏语里还有一个它的名字叫索贡巴啊，在祁连山周边的牧民朋友们的口中呢，它的接地气的名称就叫做福地锋毛菊啊。啊，所以说名字绕来绕去，但是你记住一点就行了，它不是兔子啊，它是石头缝里开出的星星。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是邓木里阳。在那遥远的地方，欢迎各位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今天呢，我们将认识祁连山上的一朵星星啊，它的名字叫星状雪兔子。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答对问题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啊，西宁市城中区啊，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西宁市城中区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是吗？好的，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核实一下啊。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空枪》《八仙》，还有《欢迎来龙餐馆》《坠落二死点》，还有《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啊，《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还有《怒之杀》《痴迷》《怪屋》《逃出绝命街》《我想留在你身边》《牛来》《蜀道三》，还有《不想失去你》《小黄人与大怪兽》以及《一路超平安》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惊艳的衣裳。
0: 好了，朋友们，我们的答题继续。好，我们的下一道题是来，请问星状雪兔子抵御高原强紫外线锁住水分的核心结构是什么呢？星状雪兔子抵御高原强紫外线锁住水分的核心结构是什么呢？ A 植株表层的棉毛保护层， B 厚实的木质茎干， C 叶片表面的蜡质膜，D 深埋地下的粗壮根系，请作答。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不断情。
0: 星状雪兔子抵御高原强紫外线锁住水分的核心结构是什么呢？ A 植株表层的棉毛保护层， B 厚实的木质茎干， C 啊叶片表面的蜡质膜， D 深埋地下的粗壮根系。星状雪兔子抵御高原紫外线锁住水分的核心结构是什么呢？ A 植株表层的棉毛保护层， B 厚实的木质茎干，C 叶片表面的蜡质膜， D 深埋地下的粗壮根系。

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叶片表面的蜡质膜啊，非常正确。下一道题，请问星状雪兔子的花果集中生长期是每年的什么时候呢？星状雪兔子的花果集中生长期是每年的什么时候 ？A 五到七月 ，B 七到九月 ，C 八到十月 ，D 六到八月。好像红台。星状雪兔子的花果集中生长期是每年的什么时候 ？A 五到七月 ，B 七到九月 ，C 八到十月 ，D 六到八月。星状雪兔子的花果集中生长期啊，是每年的什么时候 ？A 五到七月 ，B 七到九月 ，C 八到十月 ，D 六到八月。

0: 这道题有 B 有 C。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七到九月，七到九月啊，为什么？因为高原的夏季真的很短暂了。星状雪兔子的生长期呢，仅仅有两个月，花果期呢是集中在七到九月啊，会快速的完成开花、结果、散播种子的完整的生命周期。
1: 我愿抛弃了彩船。
0: 好了，正确答案就是 B 啊，七到九月。
1: 跟他去放羊，我愿他拿着。
0: 好了，下面我们第八道题。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
0: 请问，星状雪兔子被称作高原水文预报员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星状雪兔子为什么被称作高原水文播报员呢？ A 因为它的根系可以检测地下水位的变化。 B 因为成片绽放的状态可以预示雨季的来临。 C 开花的时间呢，固定对应高原的降水周期。 D 它可以精准地预判高原的降雨雪天气。星状雪兔子为什么被叫做高原水文预报员啊？ A 因为它的根系可以检测地下水位的变化。 B 因为成片绽放的状态可以预示雨季的来临。 C 开花时间固定对应高原降水周期。 D 可以精准地预判高原降雪天气。

好，大家都选了 B 啊，何为贵啊，涛声依旧，朗朗我心飞翔。恭喜各位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啦。他那粉红的笑脸。那么星状雪兔子的生长状态啊，确实直接反映着这个高海拔的一个水文变化啊，它的成片绽放的时候呢，就预示着啊高原的雨季即将来临了，所以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高原水文预报员。下一题，请听题。请问星状雪兔子在高寒生态系统当中的主要作用不包括哪一个呢？星状雪兔子在高寒生态系统当中的主要作用不包括哪一个啊？不包括哪一个 ？A. 固定草甸河滩，防止水土流失。B. 为高原小型动物、昆虫提供栖息环境。C. 为高寒生态系统健康啊做信号灯。D.做调控高原整体的气温与降水的这样的作用。星状雪兔子在高寒的生态系统当中的主要作用不包括 A. 固定草滩河甸，防止水土流失。 B. 为高原的小型动物昆虫提供栖息环境。 C. 为高寒生态系统的健康亮信号灯。 D. 作用是调控高原整体气温与降水。好，我们三二一，停止作答。有 C 有 D 啊，正确答案是 D 啊，正确答案是 D。正确答案是 D 啊，它不可能调控高原整体的气温和降水啊。涛声依旧，这现在改来不及了啊，没事就一道题嘛。感谢啊，感谢为我们送的花花，谢谢。星状雪兔子呢，它可以固土保水，为小动物们提供栖息的环境，反映生态的一个健康状况啊，这个就是星状雪兔子的一个作用。好了，我们来最后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星状雪兔子它的生长特性是什么样子的呢？星状雪兔子的生长特性是什么样子的

0: 一次结实食物啊，结实植物，一生仅开花结果一次啊，它是一次的结实植物啊，一生仅开花结果一次。B， 它是多次的结实植物，每年均可开花结果。C， 它是无花植物，依靠根系繁殖。D， 它四季常绿，没有固定的生长期。星状雪兔子的生长特性是什么 ？A， 一次结实植物啊，一次结实植物，一生仅开花结果一次。B， 它是多次结实植物，每年都可以开花结果。C， 它是无花植物，依靠根系繁殖。D 啊，它是四季常绿，没有固定的生长期。那我们知道水母雪兔子是一生就只开花结果一次啊，那花瓣凋谢的时候就是它生命的终结。那么星状雪兔子跟它一样吗？星状雪兔子的特性跟这个水母雪兔子一样吗？我愿做一只虾。好了，今生水清，我心飞翔，朗朗涛声依旧，何为贵斗选择 A。在他身旁，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啊，难不到你们，每道题都能答对，是为什么？星状雪兔子的生长特性 A， 一次结实植物，一生只开花结果一次啊，它只一次结果实，它的生命周期呢也是随着它最后的一次结果就啊结束了，所以呢啊就是人为的采挖呀，对它的繁衍是啊非常的具有啊极其巨大的破坏力的啊。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那么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呀，水母啊，这个星状雪兔子它在生命禁区是怎么活下去的呢？我们知道水母雪兔子它呢是可以保湿保温的，对吧？因为它身上有一层厚厚的绒毛。那么啊，星状雪兔子是怎么办的呢？它呢能在海拔2000到5400米的高山草地、河边沼泽、灌丛草甸里面扎根啊，所以它也是有一点硬核装备的啊，就有点绝活在身上的啊。要不然是没办法生存下去的，对吧？那么首先第一个，它有一个3米深的地下锚啊，3米深的地下锚，它的根呢是倒圆锥状的深褐色的锚啊，它的这个根呢能够穿透冻土层啊，穿透冻土层3米深。地上的部分呢是趴着不动的，地下呢就拼命的往下钻啊，就是更多的去吸取水分和养分。它还有一个绝活是隐形的蜡质铠甲。哎，它为什么无毛啊？它为什么不像水母雪兔子一样浑身都是棉被呢？它走的是啊这个极简风啊，就我们现在装修讲的极简风啊，不要太复杂。它的表面呢，叶片裹着一层看不见的蜡质膜啊，这个蜡质膜呢，跟那个水母雪兔子的那一身厚厚的绒毛作用是一样的。首先就是啊，反射紫外线啊，反射强烈的紫外线，然后呢，也能够锁住水分啊。啊，所以说，哎，光滑无毛啊，也是另一种这个聪明的表现。晚上明媚的夜。另外呢，它还有一个绝活，就是2个月搞定一生。2个月搞定一生。所以说到这儿也是一种啊淡淡的忧伤的浪漫啊，就是它的一生只有短短的2个月。高原的夏天短得可怜啊，融雪一过呀，它的生长周期就只有短短2个月。星状雪兔子呢就抓住这稍纵即逝的窗口期啊，然后拼命的开花结果散播种子，所以它的花果期呢集中在7到9月。它的头状花序呢没有花梗啊，几十朵紫色的小花密密麻麻的挤成一个半球形的花球，直径呢达到4到6厘米。总包片呢分成5层，像瓦片一样层层叠叠啊，外层淡绿，中层乳白，内层紫黑，是簇拥着紫色的小花，细长的花管呢像琴弦一般的伸展啊，风一吹啊，这片紫红色的星海呢就轻轻摇曳，它也会奏响一曲无人能听得懂的高原牧歌，有一种孤寂的浪漫在里面，有没有？不断 我们也知道它不光是好看，它充当着高原水文预报员的角色，在高原的生态里面呢，它非常的重要啊，它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它的生长状态啊，直接反映着高海拔地区的水文变化。就是你但凡能够看到啊，星状雪兔子成片绽放的时候，你就知道雨季要来临了。所以说，它在用自己短暂而静静的绽放的来标注着自然的节律。那么在生态层面呢，星状雪兔子还有雪莲、红景天这些高山植物呢也是一样啊，编织着一张看不见的网啊，抓住这些松动的草滩、草甸、河滩碎石啊，防止水土流失，同时呢也为一些高原的昆虫、小型动物提供一个庇护所。所以它的存在呢也是我们祁连山高寒生态系统是不是健康的一个信号灯。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啊，现在它生活的怎么样呢？现在我们能不能经常见到它啊？这个确实是好消息啊，好消息。星状雪兔子在祁连山的分布是比较稳定的，在我们青海的门源、大通等地也是有记录的啊。但是呢，隐患也是同样存在，因为星状雪兔子呢，它这个全草是可以入药的啊，它具有着解毒、疗疮、祛风除湿的这样一个功效啊，在有些地区呢它被列为三级保护植物，虽然目前还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名录啊，不像水母雪兔子是我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二级植物对吧，但是二级保护植物，但是它这个还是没有列入啊，不代表不列入就是啊是安全的对吧，因为整个雪兔子的家族目前都是面临着啊这个危险的这样一个风险。比较让人揪心的是呢，星状雪兔子啊，它是一生开一次花结一次果，所以呢，如果你把它的整个整体都被采挖掉的话，那么它就失去了啊这个繁衍后代的机会，就整株的这个植物就已经失去了啊生存的机会了。所以说，如果当我们有机会，当我们真的有那么一瞬间看到惊艳的它，你在高山草甸遇上这个小星星啊，或者说非常有幸遇到紫红色的星海的时候，也请大家一定啊不要去亵玩，只可远观，不要采摘，不要踩踏啊，远远的按下快门就可以了。它没有水母雪兔子那种毛茸茸的网红脸啊，也没有雪莲那种响亮的名头，它就是静静的趴在地上是吧，把叶片铺开，开出像星星一样的花。所以呢，在每一片紫红色的叶子啊，就是都是对它的一种深情的告白吧，每一朵紫色的小花都是它对生命的最高礼赞。所以请我们再次遇到它的时候，一定就让它开开心心的、自由的用自己的方式在生命禁区里面去续写自己的浪漫诗篇好吗？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电影观影券的朋友是朗朗，涛声依旧，我心飞翔，清扬惋惜。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图啊，截到这张有您的这个微信号，还有我们直播间的画面的图片，就可以去领取奖品了。这个奖品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欢迎纸飞机啊，好久不见了。那截图之后呢啊，凭借截图去领取奖品，一个月期间内有效，不要转让转卖，不要改变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不予兑换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票的。也曾并未霜，也曾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哈，谢谢你们，给你们比个心。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我是邓布里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广播剧天河守护人上集，成功。

0: 他是虚拟数字世界的建筑师，他是软件代码的绣花匠，他是呈现数据价值的创意师。立足于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应用技术的研发与开拓，他和科研团队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超算模式，开拓了超级计算机在产业、科研、学术等领域的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使天河超级计算机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他就是孟祥飞，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党支部书记、应用研发部部长，今年43岁，是我国“十三五”首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性能计算领域最年轻的项目负责人。他长期负责我国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的应用技术研发与开拓，实现其在航空航天、气候气象等数十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带领团队开发国际首款大规模异构并行模拟软件，使天河成为可控核聚变研究的领先平台，参与我国雾霾预警预报与评估系统研发，构建我国第一个高分辨率雾霾预报准业务化平台，与相关单位合作开发高精度勘探地震数据处理软件，完成多项高密度勘探等国际领先项目。孟祥飞不仅是团队科技攻关的带头人，也是信念坚定、敢于担当的最美奋斗者。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超级计算中心科研骨干，孟祥飞却是一位从理论物理学研究转入超级计算创新领域的跨界者。由于他专业课题研究需要大规模计算平台支撑，而那时国内超算资源特别有限，因此只能选择通过联合培养的途径到美国继续研究。读博期间，孟祥飞成为一名国家公派留学生。中美当时在超算领域的巨大差距，深深刺痛了他。
1: 祥飞，
2: 哎，
1: 来美国这段时间，我听说你的研究工作很突出啊。
2: 哎嗨，还行，借助他们的超算技术，我的课题确实有点突破。
1: 哎，以你现有的工作来说，能完成2到3篇博士论文，效率比国内高多了。
2: 那倒是，可是我这心里头不痛快。
1: 怎么了？
2: 你说世界上第一台超级计算机是美国 CRAY-1 巨型计算机，等到76年投入应用。咱们中国开始研制超级计算机是从1978年才开始，基本上啊也算是和世界同步。你说为什么到今天我们的超算技术在国际上还处于这跟跑的状态？
1: 哎呀，一直以来啊，我们研发设计的基础都太薄弱了，制造能力也有限，你懂的。
2: 我懂什么？我不懂。就拿我那物理专业课题来说吧，在国内很少有这样的大平台能够提供超级计算能力的，我就只能跑来美国呗。可是到了美国以后，我发现差距更大了。朝阳，你知道吗？就是美国的一个普通的高校，它就可以有一台相当规模的超级计算机啊，那更不用说他们的国家实验室等等这些研究机构了。就是这些强大的平台支撑着美国科技创新能力的领先。这为什么我们国家就不行呢？不好，这为什么我们国家就不可以呢？我不服气，我觉得自己这么多年书都白读了。
1: 哟吼，这看不出来啊，我们的准物理学博士还是个愤青啊。
2: 不是，就这些天我反复在想，我们从小到大认真学习知识 啊，拼命考试过关，他究竟是为了啥？
1: 为了更好的生活。
2: 那是，那更好的生活的前提是什么呀？是很多的钱，还是很大权力啊？如果你站立的土地远远落后于人，那么你所谓更好的生活，是不是像个笑话呀？而你呢，就是坐在井底的那只青蛙。
1: 哎，不许搞人身攻击啊！
2: 不，不是，我不是说你，
1: 我说你这个博士念得走火入魔了吧？思想进入到一个哲学上的虚无主义了。对我来说呀，生活就是很现实的。出国留学既能学到先进的知识技术，也能有机会留在国外工作。我的追求并不高。向飞，其实以你现在的工作能力和学术成果，要留在美国不难呢。以这边的科研条件，你也能取得更多的成绩，不是吗？
2: 确实，但是在美国科研平台上取得的所有成就，他就得打上美国标签，发表的任何成果都是美国成果。可他，我是中国人啊，如果没办法为自己国家的科技创新做出任何贡献的话，那我学这些意义究竟是什么呀？
1: 那你有什么打算？
2: 超级计算的威力太强大了，这你我都知道。我想回国，在国内我或许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并且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开展自己的研究。我不相信我们会永远落后。
0: 机会来了。2009年，国家在天津滨海新区筹建首个国家超算中心，这也是即将博士毕业的孟祥飞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摆在他面前的有几个选择：留在美国，跟随美国导师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拿绿卡；回国，到一个刚成立、前途并不明朗的计算中心白手起家。另外，比白手起家的超算中心，他还有更好的选择：成为高校一名出色的物理老师，或者进入薪水比较高的企业或医疗机构。可孟祥飞心里始终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用上中国人研制的超算。于是他放弃了当时在美国优渥的研究环境，毅然选择回国。作为技术骨干，参与到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的研制和首个国家级超级计算中心的建设中去。他说，在这里能看到中国的未来，超级计算发展的未来，中国创新发展的未来。然而，孟祥飞没想到的是，回国后的他面对的却是一段真正艰苦的日子，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所谓超算天津中心，其实什么都没有，连间办公室都没有。孟祥飞和他最早的团队实际上是在宿舍里开始中心的筹备工作的，半年没有工资，没有任何待遇，办公楼还是毛坯房，白墙水泥地，电缆和网线裸露在外，没法使用。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团队成员一起从改造机房、安装电缆等体力活做起，一个个上吨重的机柜要用人力分毫不差地部署到位。当时正值盛夏，在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机房里没有电，孟祥飞及其团队成员6-7人需要给每一个机位安装通信线路。大家躺在仅有的60厘米的空间里，一躺就是一天，热了困了就躺纸板箱上睡，睡醒了再干。100多台机柜都是他们一台台亲手组装完成的。为了抢时间，按照边建设边应用的建设思路，天河一号系统运行之初就实行 7x24小时的服务模式。孟祥飞白天和大家一起开展技术攻关，晚上也离不开，实在累了困了，就在装服务器的纸箱上躺一会儿，只为保障天河一号平稳运行。因为人员紧张，孟祥飞带头当第一个承担系统运维的晚间值班员。

0: 也给你看到了。哎，没办法，当时铺光纤的那个沟槽，嘿，那水泥表层太粗糙了，
1: 嗯，
0: 把光纤的绝缘胶皮都给磨裂了。这回头信号中断，这通信短路，那还是轻的，万一系统紊乱，咱这天河一号大宝贝儿那可就麻烦了。
1: 是，但是那沟槽那温度得40多度呢吧？您就那么跳？

0: 15000根光纤呢，就是靠着你们当人肉地毯给铺好的。李工，佩服您。
1: 嗨，这有啥好佩服的呀？孟博士，你每天不也是没白没黑的这么

0: 那是从前为了搞石油勘测，石油工业部花大价钱从美国买了一台 IBM 超级计算机，是吧？
1: 嗯，这算是我们国家拥有的第一台超级计算机。
0: 嗯，
1: 可是美国人虽然卖给咱了，但还是怕核心技术泄露，
0: 嗯，
1: 所以严加监视，要求我们把买来的超级计算机放在一间玻璃房子里。嘿，这玻璃房子的钥匙由美方人员保管，我们中国的科学家要经过授权才能够进入这玻璃房，并且得在美方监视下上机操作。超级计算机运算的内容必须要经过美方的允许。操作完成之后，那美方会马上封锁玻璃房，监控日志还要定期上交给美国政府审查。
0: 您说这个我明白，虽然自己花了钱，但是还得看别人脸色才能用，很多机密内容啊也都不能借助这台计算机来计算。
1: 所以我说憋着火呢，
0: 是
1: 就是这个意思。过去咱们比不上，但是现在我们国力发展了，人才也回来了，凭啥还要落后于人呢？所以我就要拼命干，一定要打破那个玻璃房子，我就不信我们搞不好。
0: 是，我也相信咱们一定能行。别看现在超算中心还啥也没有，可是以后这儿就会是中国超级计算机发展的光明未来。
1: 嗯，我们一起好好干。
0: 好，李工，要是有酒的话呀，我真得敬您一杯。
1: 那我也得回敬你，用一年啊。
0: 用一年，一年是个好东西。李工，我是学物理的，读硕士和博士啊，用了6年时间去探索宇宙的起源，研究宇宙之间最小的粒子。

0: 但是我们这样的粒子信念足够坚定，运行足够强大，那么也一定可以推动宇宙的发展变化。中国创新一定会镌刻在世界速度之巅。
1: 我喜欢你这个说法。不会搞浪漫的物理博士不是好超算师。哎，来来来，我呀再用意念敬你一杯啊。哎，别喝多了啊，会醉。
0: 得，今晚还值班呢，咱都不能醉。
2: 从2008年开始研制，按两期工程实施，天河一号二期系统于2010年8月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升级完成。经过7个月的日夜奋战，孟祥飞团队完成了其他国家需要用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安装部署任务。天河一号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的研制超算系统实现了稳定运行，持续速度每秒2570万亿次浮点运算，峰值速度4700万亿次，运算1小时，相当全国13亿人同时计算340年以上。天河一号取得了世界第一的突破，问鼎全球超算桂冠。在2010年第36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上，名列榜首。2010年11月17日，喜讯传来，孟祥。

飞热泪盈眶。一个年轻科学家由此看到了奋斗的价值以及理想的光芒。在此之前，基本上是美国垄断着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日本曾在2002年的时候取得过世界第一，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获得这项桂冠的国家。当时有美国媒体问，中国的超级计算机为什么跨越式的发展？孟祥飞说，一个国家，一个团队，30多年来在超算领域里不断的坚持与创新，到今天天河一号拿到世界第一，这难道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吗？超级计算机的研制涉及计算芯片，涉及高速互联通信技术，也涉及系统软件自主开发技术，它是对国家信息技术的核心驱动。同时，超级计算机又形成了一个超级算力平台，它可以服务支撑我国各个领域的创新。在孟祥飞团队的努力下，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研制的成功，意味着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领先一步。在位于天津滨海新区旗下天津开发区的国家超算天津中心机房里，140个黑色机柜整齐划一，指示灯有规律地闪烁。这里就是孟祥飞超算梦腾飞的地方。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广播剧《天河守护人》下集，开拓。2010年11月，天河一号以每秒2570万亿次的实测运算速度，雄居世界第一，成为当时全球最快的超算，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成果。超级计算机究竟能干什么呢？说白了，就是算天、算地、算人，管吃、管玩、管行。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和应用能力，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发达国家争相抢占的科技战略制高点。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超级计算中心科研骨干，孟祥飞实现了自己有一天能用上中国自己的超算的梦想。而在孟祥飞的履历中，参与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研发，则是写在职业生涯起点处的辉煌。可是幸福来得太过短暂。

0: 很快，孟祥飞团队就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当天河一号排名世界第一的消息传来后，许多人为之欢呼，但国外一些专家和媒体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认为中国就是造了一台为排名而生的大型游戏机。言外之意，天河一号纵然速度再快，如果没有应用到创新和产业领域，也只是一个摆设。甚至国内的一些业内人士也提出了这个想法，这令孟祥飞异常愤怒。
1: 小孟啊，拿到这世界第一啦，你们团队怎么没有出去庆祝庆祝啊？
2: 哎呀，这个刘主任啊，您听到那些质疑的声音了吧？哎，您觉得啊，天河一号这是游戏机？哎呀，
1: 你是应用技术研发负责人，你自己怎么看了？
2: 我回国建设超算中心和天河一号，就是为了让中国超算速度服务于中国发展。这游戏机之说，太侮辱人了。嗯，
1: 我们国家的超级计算机自研事业是从1978年开始的。嗯，那一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说了一句话：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我们国家计算机界的一代宗师迟云贵，在接到任务之后就立下了军令状，6年的时间内研发出运算速度1亿次每秒超级计算机。你知道那时候他们现有的运算速度是多少吗？200万次每秒。很多人都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迟云贵老先生就说了，拼上这条老命也要把中国的巨型机搞出来。最终他的团队通过创造性的提出双向量阵列结构，圆满完成了军令状，前后只用了5年的时间呢，提前了1年呢。
2: 是那台超级计算机被命名为银河一，它的诞生打破了西方大国在超算上的技术封锁，让咱们中国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可以自主研制超级计算机的国家。刘主任，您跟我说这个故事是想跟我说什么呀？啊，
1: 我们的天河一号啊，是在银河一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凝聚了老一辈科学家的智慧和心血啊，也饱含了你们青年一代科学家的情怀和奋斗。你要相信他，也应该相信你自己。质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失去方向啊。
2: 方向。天河一号，快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用才是关键。只有从技术创新到应用创新全面做好，才能让中国超算在世界上真正立足。这是与世界强国竞争的关键。
1: 你说的对啊。真正的实干才是对付质疑最大的力量。
2: 是。哎，刘主任，我也学慈云贵老师向中心领导立一个军令状吧。哦，
1: 什么呀？
2: 干不好天河一号应用，我卷铺盖走人。
0: 孟祥飞不仅是团队党组织负责人，也是应用技术研发的主要负责人。立下军令状后，他带领团队又开始了新的攻坚战。但没想到刚一开战就遇到了拦路虎。由于天河一号大量采用自主技术，在此之前国内最高性能的计算机只有天河一号的1/40、1/50，而且采用国外的芯片与技术。而超算中心研发了一个排名世界第一的计算机，大量的自主应用技术能不能跟应用软件、应用平台结合在一起，都是孟祥飞团队要解决的难题。如何让天河一号与应用软件兼容， 成了摆在他面前的新挑战。2010年，超算中心要在天河平台上搭建一个有关药物筛选分子动力学模拟的软件。应用这一软件，可大大提升新药的研发进程。然而，当时最大的困难是软件无法兼容到天河平台上。
2: 佳善姐，
3: 啊，
2: 你先回去吧，一会儿啊，地铁该停运了。
3: 唉，早过停运时间了，你这一测试起来啥都忘了。
2: 说起这个，我想起来今天有个糗事儿。
3: 啊，赶紧说，你亲自出的糗？
2: 可不是嘛，早上我坐地铁上班，闲着也是闲着呀，我就写开发代码，写着写着，这地铁上人呐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您猜怎么着？
3: 嗯，发生紧急状况了，我没听新闻报道啊。
2: 是啊，我正奇怪呢。这时候啊，人乘务员走过来跟我说：“同志，终点站到了，你怎么还不下车？地铁不管饭。”哎呀，
3: 哎呦，我说翔飞
2: 啊，
3: 你以后还是别在地铁上干活吧，
2: 哎，
3: 指不定啊把你运到哪儿呢。
2: 行了，这就是个笑话，说完就完了。您抓紧回吧，啊，这边测试有我呢。
3: 算了算了，反正也错过地铁了
2: 啊。
3: 咱这天河一号大宝贝24小时运行，我们系统测试、技术开发，反正也停不下来。我呀，也留下来刷夜吧。
2: 啊，
3: 哎，你说，这个药物研发软件都在国际上通用了，怎么就没办法在天河一号上运行呢？
2: 还是得把 bug 找出来才行啊。
3: 这个软件有几十万行代码，你要找出那个小 bug， 就相当于在大海里捞针，想想都头大。你也算是自讨苦吃了。
2: 那有啥办法呀？不找出来，软件不兼容，这个技术瓶颈不突破，跟我们合作的机构就没办法了解天河能够给他们的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在未来带来显著的突破和效益啊，那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天河一号的应用。
3: 好好好，我帮你一起调试。
2: 哎，
3: 哎，就为这个小 bug， 你搞了多久了？
2: 多久我也没记日子，反正就是白天调试，晚上排查，大概20来天了吧。反正这个硬骨头我必须得啃下来，不能让人笑话去。
3: 你真是把自己当铁人使了，要珍惜头发啊！我说年轻人，
2: 佳善姐，
3: 嗯，
2: 您知道孟祥飞是什么意思吗？
3: 你的名字呗。
2: 孟祥飞，梦想飞，我的梦想必须飞扬。
3: 我支持你，毕竟你现在再给我们打一个样板，天河一号跟产业怎么融合？你的模式成功了，我们就可以照着它逐步去推广了，加油！
2: 哎，
0: 20多个日夜里，白天，孟祥飞和大家一起调试机器，晚上一个人夜战，经过上万次编译、调试、排查，孟祥飞终于首战告捷。在几十万行的软件代码里，将一个不起眼的变量揪了出来，为后续天河一号在药物研发领域大规模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孟祥飞越发感觉到，天河超级计算机像一个超级大脑，可以为各个领域创新提供强大支撑，但前提是开发人员要能为各个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领域利用其构建对应的数字模拟系统或虚拟环境。所以围绕天河一号开展的技术攻关和应用研发，除了超级计算领域，还涉及航空航天、气候气象、石油勘探、生命科学等多项领域。要想让天河一号更好地服务产业创新，只围着计算机转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对具体应用领域有深刻的理解。孟祥飞说，天河一号用到哪儿，我们就得学到哪儿，要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懂空气，学习学习 再学习。于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出差的途中，都是孟祥飞的自习时间。套用一句流行语来形容孟祥飞，那就是不想当物理、气象、地质、脑科学、装备制造业专家的程序员，不是好科学家。在开展研发的同时，孟祥飞为了让更多企业、院校、科研单位成为天河一号的用户，把团队打造成了一个售前售后研发的三体。为了让用户更好了解应用天河一号，合作交流成了与技术研发同样重要的工作。作为应用研发部部长，他本人则当起了推销员，在全国各地奔波开展合作研发、应用拓展，一年要跑上四五十个城市，路途总里程可以绕地球两圈，报告交流近百场，越来越多的科研团队和创新企业开始熟悉和应用超算。孟祥飞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深深地感染着整个团队。他们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创新突破，借助天河一号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重大工程项目，为此开发出国际首款大规模异构并行模拟软件，构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分辨率雾霾预报准业务化平台。正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奋斗，天河一号的威力日益强大，支持了众多世界一流研究成果以及产业技术实现突破，真正做到了中看又中用。由于全面开拓了天河一号在生产、科研、学术、教育领域的应用能力和影响力，使得天津超算中心成为中国乃至国际超算中心应用发展领域的典范。很多老院士、专家都感慨地说，天河一号是中国的蒸汽机。中宣部部长刘奇宝视察超算中心时也高度评价，天河一号是国之重器。
2: 哟，朝阳，你怎么回来了？
4: 哎，你还记得博士毕业前说过的话吗？
2: 啊，
4: 如果没办法为自己国家的科技创新做出任何贡献，那我学这些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2: 你还记着呢？是啊，我现在慢慢找到了意义。
4: 我从前啊一直在想，读个好学问，找个好工作，在国外过着好日子。但是啊，你说的话，我心里边总会想起。嗯，我开始问自己，什么才叫好啊？
2: 你有答案了？
4: 对，我想啊，当我老的时候，回顾我这一生，想到自己曾经为祖国拼搏过，亲眼见到他因我而更美好，那才是结结实实的好啊。所以我回来了，现在就在协助中石油共同开发地震勘探处理软件。
2: 嘿，那可太好了，我呀正在和中石油开展技术研发合作呢。这个石油勘探领域里，地震勘探数据三维高分辨成像技术是一项前沿性挑战。
4: 对，成熟的地震勘探处理软件一直都是美欧一些大的石油物探公司垄断的，他们一直在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和限购，所以接下来我会和你对接，我们共同开发。
2: 哦，是吗？哎呦，那可太好了，攻克这个难题就不用再向国外租借技术软件了，每个油田每年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就省下来了。
4: 是，
2: 关键是啊，在国际市场上和这些国家出现竞争的话，他们就再也不能通过技术封锁来卡咱们脖子了。你回来可太对了。
4: 我们有石油地震勘探数据，你们有超级计算机支撑的高性能处理平台，
2: 嗯，
4: 我们这叫
5: 强强联手。

0: 行了吧？联手前我得先谴责你啊！
1: 啊，
0: 亏得我每天上下班在地铁轻轨上，我看文件编软件的。我早知道你回来，我就问你呀，那得省多少事儿啊！
1: 那你给我打电话呀！
2: 经过不断研发和优化，最终，孟祥飞团队研发的软件不仅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甚至很多性能超过了西方的软件，支持了我国多个世界级大规模石油勘探项目。由于有了自主技术支撑，中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公司也快速成长为国际引领型企业。在孟祥飞等一批科研工作者的坚持与努力下，天河一号实现了顶天立地。顶天是指为科学研究服务，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立地是指为产业发展服务，促进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现在的天河一号，大到可以模拟宇宙的形成演化，小到可以展示一个个原子组合成新材料的过程。数值风洞成为可以模拟大飞机飞行、高铁奔驰的平台。目前天河一号已满负荷运行，累计为1600家企业、科研用户重点研发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每天在天河平台上开展研发在线的就有1400多项，相当于全国有超过1400多个团队的项目在天河上开展工作，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基因科技、先进制造等数十个领域，累计支持我国各领域重大创新突破和成果超过2500项。孟祥飞说，这只是一天的工作，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整个过去的5年，在整个科技创新发展领域的爆发式增长。付出终于有了回报，由于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2014年天河一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也让中国的超级计算在世界舞台上站稳了脚跟。2016年，年仅37岁的孟祥飞成为“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性能计算机领域最年轻的项目首席。而在重大高新计算应用领域，特别是支持我们国家的重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领域，天河一号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应用成果。孟祥飞把它简单地概括成叫做算天、算地、算人。算天是让大飞机、航天器在模拟的虚拟空间飞行，以及预测气象、雾霾的未来变化。算地是给地球做 CT，算地质的演化。算人是探索人类大脑的秘密，破解人类基因密码。当前超级计算、云计算、大数据不仅是信息技术的一个专业领域，更是支撑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基础设施。未来它将深入到每个机构、企业，甚至每个人身边。面对用户量的激增及更新换代需求，我国开启了以天河三号为目标的超算新征程。新超算依然布局在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孟祥飞为主创团队主力，他们正在围绕天河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算进行创新攻关。根据规划，其浮点计算处理能力将达10的18次方，是现在天河一号超算的200倍，将重点面

向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开源开放的创新能力平台。现在，中国正处在走向强大和复兴的关键时期。孟祥飞和他的团队，带着梦想再次启程。孟祥飞说，中国超算40年创新之路没有休止符，只有加油站。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0: 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险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
1: 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9月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代表参加大会。
1: 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和共识，各方愿同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0: 据了解，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为了深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9月10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多措并举营造良好行业生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的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

0: 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返佣、高息高返等行为。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了八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
1: 在出口方面，八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三个月超过50%。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意味着每出口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汽车。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1: 在9月10号举行的北京2027年田径世锦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上，赛事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会徽京粤以天坛与京字融合为核心创意，汲取中国书法笔墨意趣，镌刻了北京的城市烙印，迸发出田径运动的蓬勃张力。吉祥物京雁延续了北京2015年田径世锦赛吉祥物燕儿的设计灵感，以北京雨燕为原型，寓意12载燕归巢。主题口号每一步都闪耀，蕴含着每一步都有意义，每一份付出都重要的拼搏精神。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10号，青海省与青迈府交流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青海省副省长杨志文、泰国青迈府副府尹西瓦公布鹏出席并讲话。
1: 青海依托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持续深化澜湄地区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此次座谈以两地建立友好省府关系意向书文本交换为契机，进一步畅通沟通渠道，强化部门对接，推动合作共识落地落实。
0: 会上，有关厅局及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分别介绍相关领域发展情况。双方围绕生态治理、大气污染防治、水资源与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城乡垃圾污水处理、科教合作、产业协作、文旅发展等重点领域深入交流，精准对接合作空间。
1: 与会双方表示，中泰地方友好合作迈入新阶段，双方将细化合作举措，推进项目落地，推动本次座谈达成各项共识转化为务实成果。持续拓宽合作领域，深化互利协作，共同续写两地友好交流、共赢发展的新篇章。
0: 9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省税务局专场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税务系统以税费征管强基工程为总抓手，抓实税费收入降税减费、以数治税、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稳进向好，税收核心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1: 整体税源规模稳步扩容。全省各类经营主体累计开票销售收入4649.19亿元，累计组织税费收入495.77亿元，同比增长11.42%。其中税收收入258.32亿元，同比增长17.46%。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碳酸锂、钾肥和电解铝产业强势拉动，税收分别增长12.91%、23.93%、42.55%，合计增收40.98亿元，是全省增收主力。
0: 产业赛道多点发力增效，盐湖产业持续攀升，钾肥、无机盐制造销售收入分别增长71.3%和123.8%，锂电延伸产业高速增长，清洁能源产业提质扩容，新能源发电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7%，绿色电力全链条开票收入增长19.6%，绿算服务省外企业达到9000多户，有机农牧、文旅、现代服务业同步提速，特色农畜产品外销销售收入占比持续提升。
1: 内外贸易联动持续深化，省内产品服务本地化供给占比提升1.7个百分点，销往省外产品服务金额同比增长6.5%，外销增速显著高于省外购进。电解铝、碳酸锂和氯化钾等特色大宗商品外销贡献突出，对沿海、兰溪城市群、黄河流域外销规模大幅增长。
0: 民生领域税源持续扩容，教育、养老、托育、居民服务行业开票同步收入增长，就业底盘稳定。
1: 9月6号至10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人员赴厦门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0: 参加洽谈会是为了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决策部署，深化文旅加融合发展，搭建青闽文旅产业交流项目合作平台，巩固放大青海文旅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持续做大文旅产业投资规模。
1: 投洽会上，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山宗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围绕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战略目标，从空间布局、消费场景、融媒传播三个维度，系统呈现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区设置一星一环四区多带空间布局示意图，按照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板块展示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通过滚动播放宣传片，陈列文创产品和招商资料，形成视听加实物立体传播效果。 同时，在中国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上，专题推介青海省文旅产业发展情况，进一步拓展青海文旅对欧交流合作渠道。
0: 活动期间，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坚持调研与招商一体推进，主动对标先进地区文旅融合、生态价值转换、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经验，与头部文旅企业深入交流、共商合作。通过参会，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引客入青渠道持续拓宽，微笑服务品牌形象持续提升，招商引资时效性切实增强，青闽文旅合作广度深度持续拓宽，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文旅协作新格局加速形成。
1: 9月9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与青海省商务厅联合设置的大型纪录片《牧渔记青海篇》在北京首钢园首发。这场发布作为青海好物产销对接及京域合作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的重要环节，借助国际展会平台向海内外揭开青海冷水鱼产业的发展密码。
0: 发布仪式现场，青海省商务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三方代表共同点亮灯柱，宣布影片发布，现场播放一分钟先导片，并邀请主创团队分享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从高原的严寒到收获的喜悦，从生态守护到产业跨越。先导片中的一帧帧画面让现场嘉宾提前领略了青海山河的壮美，以及那位从冰川融水游向世界餐桌的三文鱼背后的动人故事。
1: 青海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片是落实青海产业四地建设部署，推动青货出青、青品出海的重要实践。影片创作过程坚持高站位谋划，全过程把关，多渠道传播，立足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禀赋，用一尾冷水鱼的小切口诠释守护与馈赠的时代内涵，生动展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相得益彰的实践成果。
0: 拍摄历时两年，摄制组深入海南藏族自治州、西宁市、海东市及广东、湖北、山东、澳门等地，记录了潜水员、渔民、非遗传承人、经销商、采购商等十多组人物故事，巧妙融入干板鱼创新、蛋糕复刻三文鱼等文化元素，实现了生态叙事、产业发展与人文表达的深度融合，深刻诠释了青海践行大食物观、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及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实践。
1: 据了解，纪录片《牧渔记青海篇》将于9月21号、22号每天20点30分在 CCTV 17农业农村频道播出，并全网同步上线。影片还将译制成英语、俄语、西班牙语版本，面向海外传播。
0: 9月10号，第四届中国质量万里行、青海质量行暨2026年青海省质量月现场宣传活动在西宁市举办。活动主题为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来自省直25家成员单位、西宁市直16家成员单位、行业协会、重点企业代表等150多人参加现场活动。
1: 本次现场活动集中展示了中国质量奖提名获奖企业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中富神鹰碳纤维西宁有限公司先进质量管理成效，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相关代表解读质量强县创新试点城市蓝皮书，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昆明市、海口市、琼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线上方式签署生物医药跨区域质量强链联动合作协议，探索跨省域质量协同治理新模式。
0: 现场发布了2025年青海省质量状况分析报告、青海省2026年质量强省建设十佳典型案例，公布了西宁市新能源全国百个质量强链项目阶段性成果、冬虫夏草野生与人工鉴别技术攻关研究成果。七家企事业单位代表现场共同宣读质量诚信承诺书，监管部门、企业、消费者、质量服务机构多方联合录制的质量承诺短片同步播出，线上启动千企万店质量 量诺云行动，引导广大经营主体主动亮明质量承诺，落实质量主体责任。
1: 当天，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秘书长赵闪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监测评价处处长刘伟芳为第四届中国质量万里行青海质量行出征团队授旗。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波在致辞中说，四年来，在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的支持下，通过智力引进、宣传推广、资源对接与标准创新，青海省质量工作更加系统，工作举措更加创新，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坚实的质量技术支撑。
0: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流感病毒进入活跃期，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经启动。西宁市疾控部门提醒，九月到十月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段，重点人群建议优先接种，及时筑牢秋冬季健康防护屏障。
1: 不少市民也存在疑惑，去年已接种过流感疫苗，今年还有必要再接种吗？疾控人员介绍，季节性的流感病毒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容易发生抗原漂移，每年的流感季呢，流行毒株会发生变化，流感疫苗匹配的毒病株呢也随之调整。与此同时，人体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会慢慢的衰弱，保护的效力呢一般维持在6到8个月，即便病毒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异，上一年的防疫的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每年按时接种才能获得稳定有效的免疫保护。
0: 接种疫苗2到4周后，人体内便可生成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按照流感流行规律，11月前后将迎来冬春季流感发病高峰，因此建议大家尽量在9月、10月完成疫苗接种。如果错过这一时间段，在整个流感流行季也可以正常接种。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流感流行季已经按流程完成全程接种的人群，无需要重复接种。
1: 西宁市疾控部门建议，6月龄以上无接种禁忌的所有人群呢，均可接种流感疫苗。推荐以下8类高风险人群优先接种，分别是医务人员、60岁以上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养老机构和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脆弱人群及工作人员、6月龄至5岁儿童、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人与看护人员、托幼机构和中小学等场所的从业人员、孕妇等。
0: 李艳梅提醒，接种流感疫苗不等于不会患上流感，但能够有效降低感染概率，即便不幸染病，也可以明显减轻临床症状，减少重症的发生风险。有接种需求的市民可以前往辖区正规接种门诊，及时完成流感疫苗接种。
1: 9月9号，青海气象部门数据复盘显示，2026年5月至8月，青海省出现范围广、持续久、程度重的持续性阶段性气象干旱，多项指标创下近10年、近20年同期极值，对农牧业生产、生态环境及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8月底，受到大范围的降水作用呢，全省的气象干旱全面解除。
0: 5月到8月，青海省降水偏少。期间全省平均降水量244.4毫米，较常年偏少1成，为近10年同期最少，平均无降水日数71天，较常年偏多6天，位列近20年同期第二多。省内大部降水偏少，格尔木偏少6成，幅度最大，海晏、大通降水量分别为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第三少。门源、达日连续无降水日数刷新当地同期极值。
1: 本次气象干旱呈现4阶段的阶段性波动发展，其中8月上旬至下旬的过程覆盖范围最广，5月底至7月上旬的气象干旱强度最重，全省累计出现1776站次气象干旱，较常年偏多713站次，为近20年同期第二多，重度、特重度的干旱。

0: 团走进青海省演艺集团开展交流活动，续写两地话剧行业跨越66年的深厚渊源。
1: 南京市话剧团和青海的渊源是东西部文化人才交流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1958年，西宁市话剧团初创。1960年、1961年间，剧团响应号召，整建制南迁支援内地建设，后组建南京市话剧团。1966年，青海重建话剧演出队伍，历经多次合作改制，持续发展。这60多年的风雨历程，不仅是一个院团的变迁史，更是一代代青海话剧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缩影。那段共同的记忆将青海和南京紧紧联系在一起。
0: 9月9号至10号，南京市话剧团大型原创史诗话剧《雨花台》登上青海大剧院的舞台。这场跨越山海的红色演出，将雨花英烈的崇高理想与坚定信仰带给青海观众，以精品红色剧目为载体，推动两地红色文化互通交融。
1: 9月10号的交流活动中，南京市话剧团一行实地参观青海省演艺集团话剧团及集团艺术创作成果展，了解青海话剧行业的创作成果与发展历程。
0: 9月5号至8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商务局以直播带货加产地溯源模式，邀请浙蚌集团开展柴达木枸杞鲜果溯源直播活动，直播销量成交额近18万元，成交订单数2116单。
1: 活动聚焦全链条实景展示，提升线上产销实效，在枸杞种植基地搭建直播间，开展基地溯源直播。主播带领广大网友云游枸杞产业园，直观展现高原种植环境、有机种植标准与人工采摘全过程，走进分选加工车间，开展流程直播，完整呈现鲜果清洗、分级筛选、包装储运各道工序，讲解产品质量管控规范，让消费者直观感受从枝头到舌尖的全链条品质保障。
0: 直播间精细策划多元互动营销，推出限时秒杀、满减优惠、新人专属等促销活动，重点突出产地直发、当日采、当日发核心卖点，并邀请浙江省原青指挥部、州商务局领导以及青海云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走进直播间，与广大网友互动答疑，增进广大消费者对本地农特产品的认知度。
1: 9月8号，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全吉乡年乃索麻村遭遇局地极端强降雨，单点24小时降雨量达111.1毫米，突破当地历史同期极值。在青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调度下，海北州落实防汛工作机制，依托数字防汛体系高效处置汛情，实现人员零伤亡、无次生灾害，检验了我省极端天气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0: 降雨发生后，防汛监测体系实时捕捉全域雨情，精准识别冈察县局部异常降水，州县两级防止同步启动数值监测加实地核查双轨核验机制，借助海北州云豹防汛指挥平台整合分析实时雨情数据，联动基层应急骨干、应急明白人开展现场复核，15分钟内完成多元数据交叉比对核验，精准锁定暴雨核心影响区域，同时及时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启用靶向校应机制，分层分类推进风险提示，为群众提前转移避险、开展险情处置赢得宝贵时间。
1: 面对快速升级的汛情，冈察县依规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2分钟内启动县级防汛3级响应，各相关部门、乡镇迅速联动，集结抢险人员29名，调配抢险车辆14台，赶赴险情重点区域，开展涉险群众排查转移，重点点位风险管控，有效遏制险情进一步蔓延。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

0: 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7: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记者从海东市教育局了解到，海东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努力把家门口的学校办出水平，办出特色。教师团队持续扩壮大，年均培训教师1.2万人次。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覆盖251所学校，14.53万名学生。课后服务5+2实现全覆盖，双减成果不断巩固。全市教育质量日益优化，实现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跨越。
6: 海东多民族聚集，教育需求多样而迫切，全市谋定教育强势目标，积极应对学龄人口波动和高考综合改革等现实挑战。全市持续优化教育布局，通过新建改扩建、校舍提质、资源整合等方式，新增普通高中学位2400多个，硬件基础不断夯实，深化改革创新，各项指标持续巩固提升。截至目前，学前教育入园毛率达到92.51%，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8.61%，高中阶段教育完成率68.32%，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99.06%。
7: 为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海东市作业管理不断优化，文体、劳动、科普等拓展课程丰富多样，扎实开展校园阳光体育活动，全国足球特色学校建设稳步推进，河湟文化资源深度挖掘，劳动教育课程开启开足，法治教育、国防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统筹推进。
6: 9月10号，记者从西宁市财政局了解到，西宁市成功争取落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3495万元，实现该领域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零的突破。
7: 自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实施以来，西宁市依托国债资金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累计落实资金15650万元，有效化解电梯安全运行风险，改善设备性能，守护居民的乘梯安全，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2026年，国家进一步优化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政策，拓宽民生领域支持范围，新增将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纳入支持体系。西宁市财政局立足财政职能，紧扣政策导向，精准把握本次财政政策扩围重大机遇，协同发改、房产等部门积极开展摸排调研，主动向上对接争取资金，成功争取落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3495万元，支持全市132个老旧

0: 小区加装电梯项目建设，构建国债补偿、地方配套、业主自筹相结合的多元资金保障机制。
1: 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扩围落地，实现政策支持从老旧电梯更新到新增电梯加装的全覆盖，破解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筹资难、推进慢、群众负担重等难题。国债资金投入大幅降低项目建设成本，显著降低了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特殊困难群体出资压力，充分调动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积极性，补齐老旧小区便民措施与适老化建设短板，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大家收听收看系列访谈《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第五篇。
2: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3: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2: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3: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2: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4: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5: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千里雪域天路横贯江源大地，它不仅是连通山海的交通要道，更是一条流动的民族团结长廊。一列飞驰的列车，一间行走的车厢，每天汇聚天南地北的各族旅客，上演着守望相助、温情相伴的动人故事。今天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我们对话坚守雪域高原13载的青藏铁路列车长阿中仁，聆听他在千里天路上用心用情架起各族群众连心桥的温暖故事。欢迎您，阿中仁列车长。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阿车长，您是门源县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啊，从小浸润在多民族交融的环境当中，年少时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守望相助的氛围，是不是也在您心中埋下了民族团结最质朴的种子？
6: 是的，主持人，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有汉、藏、回、蒙古、土族、撒拉等各民族邻里相依、朝夕相伴。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相互走动，没有隔阂，不分彼此，这种团结和睦的生活氛围，让我从小就真切体会到各民族一家亲的温暖，也让我明白，民族团结就藏在最朴素的日常里。
5: 2013年，您大学毕业了，您主动选择条件最艰苦、海拔最高的青藏线，那一干就是13年的时间。其实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为什么偏偏选择这条聚少离多、又艰苦，而且又常年奔波的天路呢？
6: 是的，我的铁路初心呢，来自大学时期一次乘坐火车的经历。当时我亲眼看到年轻列车长全力救助突发疾病的旅客，全程守护，尽心尽责，那一幕深深震撼了我。我立志也要做一名有温度、有担当、能守护旅客的铁路人。青藏线路确实辛苦，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出车周期长，但是它连接的是青海与西藏的民生大道，承载着各族群众的出行期盼。车厢就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能在这个岗位上服务各族旅客，温暖旅途，连接人心，我觉得无比光荣，也无比值得。
5: 从您的笑容当中已经感受到了。从业13年啊，您始终说进藏列车它不仅是运输载体，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流动阵地。那么在飞驰的列车当中啊，您是如何践行这份责任的？
6: 我始终认为列车无小事，旅途见真情。每一趟列车汇聚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旅客，我们乘务人员一言一行都是青海的窗口、民族团

0: 团结的缩影。我始终坚持尊重每一个民族的习俗，善待每一位旅客，做好每一次服务，让陌生的旅途变成温暖的相遇，让各个民族的群众在一路相伴中相知相融，守望相助。
1: 我想也正是这份初心啊，让您在多年的一线职程当中总结出了用心、细心、责任心的三心服务法，成为您服务各族旅客的工作准则。那首先，我们来聊一聊用心吧。
0: 好的。
1: 为了拉近和少数民族群众的距离啊，您自学蒙语。您自学藏语，巩固蒙语，形成了汉蒙藏的三语服务。那这份坚持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初衷呢？
0: 我始终觉得，民族团结的第一步就是语言相通，人心相近。车厢里很多年长的少数民族旅客，普通话沟通不便，很容易紧张无助。我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日常服务用语、安全提示用语，就是希望能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进行沟通，以此来消除距离感，拉近安全感。虽然学习过程枯燥，反复难记，但是每当我用少数民族语言安抚焦虑的老人，解答旅客的疑问，缓解大家高原不适，看到他们安心的笑容，我就知道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是的，您多年前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故事啊，很多人印象深刻。那当时呢，老阿妈是记错铺位，而且还带着孩子叠加到高原，反应十分的慌乱。那么我也非常好奇，您当时是怎么安抚帮扶老人的？
0: 那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老人家年纪大，反应慢，又听不懂汉语，带着年幼的孙子在车厢里来回徘徊，一脸紧张。我第一时间和他交流，瞬间缓解了他的焦虑，再帮他测量血氧，提供氧气管，安置铺位，照看孩子，一路悉心照料。下车前，老人家不停地向我竖大拇指，嘴里一直念叨着“乖真气，乖真气”，汉语的意思就是谢谢。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一句暖心的母语，一次及时的帮扶，就是最真切的民族团结。
1: 其实不仅是现场帮扶啊，您还把民族团结宣传内容翻译成了蒙语、藏语，在列车开展了双语宣讲，可以说让旅途也成为了民族团结的课堂。
0: 是的，也就是那次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时候，让我发现了自身业务的短板。要想更好的服务藏族旅客，那我就必须学会少数民族语言。因为咱们的列车经停那曲、安多、托托河等站时，经常会上来一些藏族老人，他们经常会上来一些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火车的藏族老人。旅途时间长，人员集中，列车就是最好的宣传场景。很多少数民族旅客更愿意听母语宣讲，因为听得进去、记得住、有共鸣。通过双语广播、碎片化宣讲，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读懂民族团结的意义，感受各民族同心同行的力量。
1: 是的，我想这就是您的用心了。那其实呢，您还体现在了极致的细心上。曾经有藏族旅客把装有大额现金、证件以及电脑的背包啊，遗失在了列车上。那么您就花费了十几个小时，联动了多方力量啊，全力帮旅客找回了财物。那您可以在现场和我们还原一下这个过程吗？
0: 没问题。那是2021年的夏天，列车抵达西宁站后，我例行检查，发现一个被旅客遗忘在铺位上的单肩包，赶紧喊来乘警一起开包查验。结果呢，却让我们大吃一惊，里面有一本笔记本电脑、一个文件袋，还有一沓厚厚的现金和一张社保卡。当时呢，旅客已经全部下车。情急之下，我向西宁站派出所求助。通过他社保卡上的信息，辗转联系到十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在那曲站下车的旅客。我至今还记得接通电话时他说的那句话："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扎西得嘞，扎西得嘞。然后第二天在那曲站台，我将包和物品完整归还给他。他亲手送上一面写着"热情服务、尽职尽责"8个大字的锦旗，并和我们在站台上合影留念。
1: 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我想这句话是不是也是您多年工作的真实写照？
0: 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青藏铁路千里绵延，翻山越岭，但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没有距离。无论哪个民族，无论来自哪里，真诚待人、用心做事，就一定能换来真心。也让我更加笃定，

0: 旅客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的大事。
1: 在日常的职称当中啊，您还自制便民工具双语提示牌，而且还常年备有应急药品和吸氧设备，可以说是用一个个微小的举措守护着各组旅客的平安健康。
0: 是的，因为常年驰骋在高原线路上，我最清楚旅客们需要什么。高原反应、独自出行、物品掉落、紧急不适，都是高频问题。我就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自制便民工具，细化服务细节，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出行体验。
1: 如果说日常服务见温情，那么危机时刻啊，就是见担当。我还记得您提到过，说2024年春运，您所驰骋的列车啊，有一名旅客突发昏迷，情况也是十分的凶险。那么当时呢，您是第一时间开展了紧急救治。
0: 是的，当时是春运的时候，列车上呢就是客流爆满，列车上医疗条件有限，旅客突发昏迷，面色惨白，失去意识，当时情况特别危急。我立即携带小药箱赶往现场，快速清理口腔异物、口对口人工呼吸、按压虎口，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经过不懈努力，旅客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和意识。到站后，我们将病人第一时间移交医护人员。看着旅客脱离生命危险，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 是的，那其实这场紧急救援啊，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也诠释了铁路人的责任与担当。那经历这次事件呢，我们也了解到您的班组也是进一步完善了应急服务双语处置，还有高原救助体系。
0: 是的，主持人，人民铁路为人民，我们始终坚持生命至上、旅客至上。我们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细化处置流程，配齐补强应急物资，优化双语应急提示，确保面对各类突发险情时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理，全力守护各组旅客的生命安全。
1: 13年的坚守啊，您不仅自己深耕民族团结一线，还做好了传帮带。带出了一支由汉族、藏族、回族青年啊组成的多民族班组。
0: 我一直认为民族团结需要代代传承，我从来都不会给班组的人员讲空洞的大道理，都是带着他们在真实的岗位中看，在真实的服务中学，教他们尊重民族习惯，耐心服务旅客，用心化解问题，告诉他们一次帮扶，一次耐心的沟通，一次包容体谅，都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实践。现在看着不同民族的徒弟们并肩奋斗，共同成长，互帮互助，成为天路上新一代的新生力量，我就特别的欣慰。我的班组凝心聚力，团结一心，也曾经获评"天路拥军号"光荣称号。
1: 那您还把列车打造成了流动思政课堂，在旅途当中为大家讲述青藏铁路建设史以及建设者他们同心筑路的奋斗故事，可以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到了更多人的心中。
0: 青藏铁路本身就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体验，最厚重的课本。老一辈各族建设者不畏严寒，不畏艰苦，同心攻坚，建成了这条雪域天路。我希望通过旅途宣讲、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条天路的背后是各民族团结奋斗、携手拼搏的力量。
1: 13年风雪坚守，13载初心不改。青涩青年到岗位骨干，从孤身坚守到薪火相传，阿中人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把一节节流动车厢打造成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温暖阵地。在青海这片团结奋进的热土上，正是因为有无数像阿中人一样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以真心暖人心，以坚守聚合力，才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绘就江源大地和谐共生、团结奋进的崭新画卷。今天非常感谢阿中人列车长走进演播室，和我们分享天路上的团结故事、坚守故事、温暖故事。
0: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路段。G6京藏高速马坪路段东村附近平安至马场园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G6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以后再上路行驶，请过往车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G0611昭汶高速同赛路段，距同仁南收费站1公里处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3西沥高速贡玉路段，烟口山隧道贡河至玉树方向，行车道封闭进行隧道清洁，超车道正常通行。厄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贡河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那么G30111柳格高速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4: 好，接下来跟我们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5: 好的。那么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来县红土山路段呢，发生一起单方交通事故，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策磨县的麦秀大桥桥梁改造半封闭施工。省道206平陇县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县同德县河北乡石峡路段公路左侧下挡墙因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挡墙垮塌，半幅通行。文源县铁麦煤矿至大同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红安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进行路面并海整治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4: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5: 好的。今天白天呢，唐古拉山区及杂多囊县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海南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暂时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6: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唐古拉山区及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海南北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大部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呢，玉树大部有中雨，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小雨。 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1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8度到20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8度到20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1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6: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4: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6: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人力资源快，
3: 西宁市国货，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浩瀚为我们带来的《分手在那个秋天》。分手在那个秋天呢，这也是一首流传很广的一首内地网络抒情作品啊。萧瑟的秋景烘托出了离别的伤感，旋律非常的忧郁绵长，浩瀚非常质朴的嗓音呢，也是诉说着情感落幕之后的怀念和遗憾，借着秋天的意象呢，渲染着离愁啊，借着秋天的意象啊，渲染着我们的离别。在那个时代呢，也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时代印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分手在那个秋天》。
4: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

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去，如同一个吻封缄了你的嘴。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遥远。

分手在那个秋天，秋天真的是总能非常容易的勾起朋友们心底离别的记忆啊。歌声把失恋之后的落寞呢，也是缓缓的铺展开来。这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炫技，以朴质啊，非常以质朴的一些真情呢，打动人心啊。重温这首老歌呢，仿佛好像重新回到了那个泛黄的年代，让我们体会情感当中无可奈何的一种离别吧。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莫艳玲为我们带来的《黑白电影》。《黑白电影》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沉静的都市女声的作品啊，旋律淡淡忧伤，将感情的往事呢，也是比作一场黑白的老电影，把爱过之后回望往事的一种心绪啊，也是娓娓道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内地乐团呢极具质感的一首抒情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有莫艳玲为我们带来的《黑白电影》。

过往的爱恋呢，如同黑白电影一样啊，真的是一幕幕在我们脑海当中静静的来回放。这首歌曲呢，不刻意的宣泄悲伤，只是平静的回味曾经的点点滴滴。一个人安静下来聆听的时候呢，一个人独处来安静的时候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容易带入我们自我的故事啊。在旋律当中和旧日的情绪呢，温柔的来和解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曾经的你。曾经的你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沧桑力量的一首摇滚流行曲目啊，旋律非常辽阔悠远，写尽了青春的漂泊、远方还有怀念，编曲也是非常的质朴厚重啊。许巍演唱饱含着岁月感，回望年少闯荡的时光呢，也是抚慰无数在外奔波追逐梦想人的内心世界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曾经的你》。其实啊，每一个人背上行囊奔赴远方的朋友们，都能够在歌声当中看见曾经的自己呀。旋律之中的怀念呢，也有释然；旋律之中有怀念，也有释然。纵使经历了世事的变迁呢，心中依旧保留着对诗和远方的向往，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庞龙带给我们的《你是我的玫瑰花》。你是我的玫瑰花，这首歌曲呢也是朗朗上口，非常通俗易懂的一首流行情歌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热烈直白，用玫瑰比作是心中挚爱的人，旋律简单欢快啊，通俗易懂。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贴近普通的大众的一个审美，在当年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啊，成为时代标志性的一首流行音乐佳作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庞龙带给我们的《你是我的玫瑰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你是我的玫瑰花，用最质朴的告白啊，往往能够直抵人心。歌曲呢，也是褪去了非常繁华的修饰，用简单的旋律诉说着炙热的爱情。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份烟火的气息，回味属于那个时代独有的音乐记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子欣为我们带来的《梦在燃烧》。《梦在燃烧》这也是一首历史题材的励志曲目啊，曲风非常的恢宏豪迈，借助历史的故事映照现实，唱出了追逐理想不惧艰难的精神。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铿锵有力啊，传递着不畏艰险、坚守志向、为心中理想奋力拼搏的精神内核。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汤子欣为我们带来的《梦在燃烧》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 您可以通过云听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泉为我们带来的《没有了你》。 没有了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格调非常雅致的抒情抒情的歌曲啊。钢琴的编曲也是沉淀了沉静的一种基调，旋律也是非常的婉转忧郁啊。歌手的嗓音呢，也是独特的，富有艺术的质感，细腻的描绘了失去挚爱之后的空虚和惆怅。 这首歌曲呢，也是兼具了艺术性和可听性，尽显独特的音乐的审美。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李泉带给我们的《没有了你》。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呼吸慢慢的，像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了。

0: 分开。
1: 当熟悉的身影悄然的离去的时候呢，生活好像仿佛也是失去了色彩啊。歌曲用非常克制的表达诉说着离别后的孤独，编曲非常简约，却情绪非常之饱满啊！安静的时候来细细的品味这首好听的歌曲呢，真的会体会到离别的惆怅，读懂爱情当中的得与失。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曹芳为我们带来的《风吹过下雨天》。风吹过下雨天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清新的文艺城市民谣啊，旋律松弛舒缓，借着风雨来描绘感情当中的纠结的心绪，编曲也是非常的干净通透啊，没有过度的包装，以生活化的表达诉说着内心的转展，展现了内地独立乐团音乐人的细腻的才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风吹过下雨天》，由曹芳为我们带来。

风吹过下雨天啊，这首歌曲呢，真的是风雨常常映照着人的内心的起伏。歌声好像把感情当中的犹豫和迷茫呢，也是轻轻的吟唱出来。褪去了流行音乐的喧嚣浮华，用淡淡的曲调呢，诉说着自己的心事。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琳为我们带来的1313 1313 1313 1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洒脱的都市流行摇滚作品啊，节奏非常的利落铿锵，传递了女性独立豁达的心境，编曲也是融合了电子和摇滚的元素。陈琳的嗓音的辨识度呢也是非常之强，鼓励人们一定要放下感情当中的伤痛，勇敢地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哦。

面对伤感的伤痛呢，不必困在回忆之中自我的一个消耗啊，歌声也是果断的非常坦荡啊，给予女性精神层面的一些鼓励。哎，那么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一定要学会告别过往，挣脱我们的枷锁，从容的面对往后的生活。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楠带给我们的只要有你一起唱。只要有你一起唱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暖昂扬的合唱的流向 曲风的一首作品，旋律非常开阔大气啊，歌颂相伴的一个同行，放歌唱得非常之美好。孙楠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富有感染力啊，编曲层层的递进，传递着朋友们之间的彼此的一个陪伴啊。是，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孙楠带给我们的只要有你一起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只要有你一起唱》。人生的旅途有同伴同行，便不会惧怕风雨。歌曲呢，满是温暖向上的力量，歌颂陪伴的珍贵。旋律的响起呢，心中生出暖意，懂得珍惜身边同行之人，怀揣热情呢，也是共同的奔赴远方哦。生活，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刘丹文，总监制刘龙飞、程化良，总编审侯晓明，编剧潘海林，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40多年前，他对我说，等乌侯山坡上那棵玉兰树长成了，他就会回来。那一年是1975年，我的张华刚刚20岁。
2: 玉兰，
3: 哎，华哥，
2: 你看我种的是啥？
3: 哟，玉兰树。
2: 对，你叫玉兰，他也叫玉兰。
3: 你把我当成他了。
2: 他开出的花和你一样纯洁美丽。
3: 华哥，我懂你的心思，我会等你回来。
2: 玉兰，我这一走就是好几年。我爸走得早，家里就剩我妈一个人。
3: 哎呀，你安安心心去部队，你走以后我会天天去你家照顾你妈的。
2: 可是 你还没过门，这样别人会说闲话的。
3: 我是你的未婚妻啊，等你回来咱俩就成亲，别人就不会说三道四了。
2: 玉兰，我一定会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把你风风光光的娶进张家的门。
3: 华哥，你啥时候才能回来呀？
2: 玉兰，等这棵树长成了，等树上的花开了。
1: 4年后，玉兰花开满了枝头，我的张华却没有回来。再后来呀，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他还是没有回来。我也从一个20岁的姑娘成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
4: 玉兰阿姨，
1: 哎，
4: 玉兰阿姨，您这手心都是汗啊！
1: 小姐，我有点头晕。
4: 平常血压高吗？
1: 不高啊。
4: 阿姨，您别紧张，您呀是第一次坐飞机，可能有点不太适应。
1: 这一路就要麻烦你了。哎
4: 呀，一点都不麻烦。领导啊，这次特别交代了，一定要把您照顾好，把您安全送到。
1: 小姐，谢谢你啊，都对我太好了。
4: 阿姨，您是一个好人，这么多年，真的，您真了不起。嗨，
1: 我有啥了不起的呀？这么多年呢，我就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火往槐花塞，几时开又喂。

0: 婶孙嫂，我就是随便哼个调调。
1: 那你看你那脸咋红了呢？啊？
0: 哎呀，
1: 你们俩，
2: 玉兰，你是想你男人了吧？要不天天挑水，往张华家跑啥嘛？
1: 哎，玉兰，你天天给玉兰树浇水，你着急了吧？
0: 你们瞎说啥呀？哎，
3: 我说你们几位大婶大嫂的，
2: 别说的太难听了。玉兰妹子可是没过门的姑娘呢。
3: 人家去张华家是为了照顾她老妈，别有的没的乱说一气。
0: 各位大嫂大婶，我先挑水走了啊。
4: 慢点啊，
5: 慢点啊。
3: 哎呦，玉兰，黄嫂子嘛，慢点慢点，别闪了腰。
0: 哎呀。

0: 谁呀？玉兰吗？
1: 大妈，是我。看我倒水不小心把您都弄醒了，您再睡会儿吧。
0: 你看天还没亮呢，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
1: 我不累的，您昨天挖红薯伤了腰，以后这挑水的活就由我来干了。
0: 玉兰，你过来。
1: 哎，
0: 玉兰呐、啊，家里的事我还干得动，你就别管了。哎
1: 呀，那怎么成啊？华哥不在，您又这样。
0: 我还不是为了你，你这没过门就一天到晚的往我屋里跑，不怕左邻右舍的说闲话呀？
1: 我行得端走得正，我才不怕。
0: 玉兰，我自己可以。
1: 哎呀，大妈，您现在连床都起不了了，就别逞能了啊！
0: 哎呦，我昨天躺了一天，今天可以下地了。
1: 哎呀，别起来啊！
0: 你不信，我下床走几步给你看看。
1: 哎，哎，大妈，哎，你看、啊、你看你这，别，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快躺下吧，您就别硬撑了，快躺下。
0: 好好好，好好好，哎，
1: 哎呀，看看，您看您，给您买的这膏药也不贴，
0: 这，
1: 您翻个身，我给您贴上吧啊。
0: 啊，
1: 哎，把衣服撩起来。
0: 哎呦，好好。这儿
1: 是这儿吧？
0: 不，再往上点，往上点。
1: 这儿。
0: 哎，对对对对。
1: 哎呦，
0: 哎，
1: 哎，贴上。
0: 哎，好。
1: 这边再给您贴。
0: 哎，好，好。哎，华儿他爸呀，走得早，剩下我们孤儿寡母的。这些年呢，好不容易把他拉扯大，就希望有个盼头。现在好了，华儿参军，还找上你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儿，这以后啊，
1: 这以后啊，就都是好日子了。
0: 是
1: 是。好，贴好了。
0: 嗯，好。
1: 明天我再给您贴啊。
0: 哎呦，
1: 镇上的医生说了，贴个十天半个月的，就会慢慢好了。
0: 哎哎，你看你这又花钱又受累的，哎。你爸妈也会有想法的吧？
1: 哎呀，我爸妈是通情达理的人，他们说张华当兵是光荣的事儿，我家里还有哥哥有弟弟，也不缺我一个。
0: 那就好，那就好。哎，对了，
1: 嗯，
0: 好像好久都没有华儿的消息了吧？
1: 是啊，好久都没收到他的信了。
2: 玉兰，你还好吗？家里都好吧？最近特别忙，一直没顾上写信。我这一走就是两年，真是苦了你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嗯。

0: 我当副班长了。
1: 风英嫂，天时不等人呢，这几天要把花哥家的地挖完，赶着种红薯呢。
2: 这个妹子呀，让我说你啥好吗？喝口水。哎，
0: 玉兰，两个家的农活你都要扛，我心疼你啊。
1: 华哥，农村人不就是干农活的吗？有啥累的？
0: 妈的腰病又犯了没有？告诉妈，地里的活别干太多，实在不行地就荒着吧。
1: 地是肯定不能荒着，放心，有我呢。
3: 还没倒，再来。小妈，这个竹子要倒了。
4: 嗯，哎呀，有碗粗呢，够咱们烧一阵子的了。
3: 嗯，啊，蛇啊，
4: 我来。
3: 哎，腰腿了，
4: 别动，我撕衣服给你系上。来，这边。嗯，好了，两头都扎上了，我把血给你挤出来。哎呀，不行，这，哎，还是用嘴吸吧，这样快点。哎，
3: 不行，大妈，这样不行，太危险了。
4: 哎呀，什么危险不危险的？你散了毒就管了。哎，来。

0: 都怪我，怎么就这么上山就忘了带个棍子了呢？让蛇把你给咬了。哎，回去我再给你服些草药啊，这样我才能安心。哎呀，哎呀，起来，起来呀，还愣着干什么呀？啊，起来！哎，我背你下山。
1: 啊，背我不行。
0: 上来。
1: 您要不好，这山路又陡。
0: 我还是慢慢挪回去吧。上来，快！哎，
1: 大妈，
0: 抱紧我。哎，好，好，这大妈，你要能受得了吗？
1: 搂住我的脖子，咱们走。哎呀，
0: 我们砍的柴还没拿回家呢。
1: 傻娃子呀，都这时候了，是柴要紧呢，还是你的命要紧呢？啊，搂紧我，咱们走。嗯，哎，大妈，哎，哎，依兰啊，看到你，我就想起我家燕燕。 我女儿燕燕呢，跟你一样大，可她生下来就有病，我就天天这样背着她上坡下地干活。我心里想，只要她活一天，我就背她一天。 可没想到，老天没给我这个福。哎，长到12岁，他还是走了。大妈，您这辈子太苦了。我呀，上辈子苦，下辈子有你和华儿。 就不苦了。您快放下我歇歇吧。咱们呢，还得赶紧下山。孩子呀，只要妈还有口气，我就得把你背下山。
2: 那天晚上，我跟未来的婆婆就这样走走歇歇、哭哭笑笑，越说越亲，两颗心啊也越贴越紧。哎呦，你看，这里面不是玉兰吗？哎呀，摔倒了！来，坐我桌上，过去看看。
3: 哎呦，玉兰呐，你怎么摔成这个样子了？快起来！是，这桶都摔成两半了。哎呀，你看看你，浑身都湿透了。哎呀，你我来，慢点啊！哎，行吗？啊，哎呦，玉兰呐，我说你这个傻姑娘啊，你没过门，没下聘的。
0: 你凭什么给张华家当长工啊？就是，
4: 我婆婆腰不好，我不过来帮帮，她咋办？哎，
0: 你说说这个张华啊，这都4年了，这她也该回来了。
5: 说的是啊，
0: 玉兰呐，她不会变心了吧？
4: 啊，
0: 周婶儿、孙嫂，你们想啥呢？
4: 华哥。
6: 他是有事给耽搁了。哎呦，玉兰，部队接到紧急通知，马上要开拔去前线，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联系不上了。哎呀，后悔走的时候没带一张你的照片。我上前线的事，先别告诉妈，我怕她担心。 4年没见你的面了，好想你啊。
0: 玉兰，我们种下的玉兰花就要开了吧？
2: 姑娘，想照张什么样的相啊？
3: 师傅，我能拿着花儿照一张吗？
2: 哦，花儿，可以呀、啊。就是你手里拿着的玉兰花。
3: 啊，这是我家种的玉兰树，刚刚开花了。我想拿着它。
2: 可以呀、啊。哎，姑娘，这花儿跟你很搭配啊。
3: 我就叫玉兰。
2: 哦，玉兰，好，叫玉兰的姑娘拿着玉兰花照相。好好，来，坐过来吧。
3: 哎，
2: 来，往这边点。
3: 师傅，照片今天可以取吗？
2: 哎呀，今天可不行，得等几天
3: 啊。那可来不及了。
2: 什么来不及啊？你都把我弄糊涂了。
3: 哎，我对象来信说就要上前线了，他想要我一张照片。
2: 哦，我明白了。哎，这样吧，一会儿照完了我特事特办，今天就冲洗。
3: 真的？那太谢谢您了。
2: 哎，没啥。姑娘，告诉你对象，等他回来了，你们的结婚照我也包了，还免费。
3: 谢谢您，师傅。
2: 嗨，没啥。姑娘，你就叫我赵叔吧。来，站在这块蓝布的前面，眼睛看着镜头。哎，花别挡着脸，手拿得低一点。好，笑一笑。
3: 华哥，这是我到镇上专门拍的照片，还有我刚绣的玉兰花图案的鞋垫也一起寄来了。
0: 玉兰，就在我要离开驻地的前一天，我收到了照片和鞋垫，鞋垫正好合适，我都垫上了。照片照得真好，就是你比以前瘦了，是不是累的？玉兰花开得真漂亮，和你一样美。玉兰，我会回来的。
4: 玉兰，
3: 哎，
4: 又在绣鞋垫啊？
3: 啊，
4: 你都绣了多少双了？当心眼睛。放下歇歇。
3: 马上，我先把它绣完啊。
4: 哎呦，这鸳鸯绣的啊，活灵活现的，红红绿绿的，颜色也喜庆。嗯，我家张华有福。哎呀，就是不知道华儿今年能不能回来。只要你们结婚了，再给我生个孙儿，哎呀，我就算是对华儿他爸有个交代了。
3: 大妈，
4: 还叫大妈？啥时候改口叫妈呀？
3: 我
5: 张华妈。啊，老嫂子在家吗？
4: 啊，在谁呀？哎呦，是队长啊。
5: 哦，
4: 那快进屋。这位是？啊，
5: 这位是张华部队上的宋领导。
4: 啊，
5: 好。
4: 啊，部队来人了。
5: 啊，
4: 这，那都快进屋吧。玉兰，快给客人倒水。
3: 哎，队长喝水，领导喝水，
4: 喝吧。
3: 出什么事了？
5: 这，老嫂子
4: 啊，
5: 张华他，
4: 我家华儿怎么了？
3: 队长，你倒是说话呀。
5: 张华他牺牲了。
3: 什么？不会的，不会的。
6: 我今天是代表部队来的。张华同志2月18号在云南前线牺牲了。
1: 不，不会的，不会的，你们弄错了吧。我家华儿才24岁，他还没娶媳妇呢。你看这么好的姑娘正等着他回来成亲呢。不会的，不会的，你们肯定弄错了，肯定弄错了，错了。
6: 张妈妈，这是他的烈士证。
3: 不，我不信。我看
7: 这是朕的玉兰。
6: 张妈妈，张华同志在前线作战非常英勇，部队授予他2等功臣称号，

0: 嫂子，老嫂子，你，老嫂子，
1: 我的爷，你怎么，我把我这个老太婆抬走了？
2: 大妈，你怎么了？你哭出来吧，哭出来，
0: 都是啊，老嫂子，啊，你哭出来，会好些。
2: 大妈，
1: 玉兰，你回去吧啊！
2: 大妈，
1: 我回到你爸妈身边去吧
2: 啊！
1: 玉兰呐，华儿走了，我不能再拖累你了，你走吧。
2: 我不回去。
1: 你走吧。
2: 我不回去。华哥不在了。您还有我呀，我要给您当女儿。妈，我养你一辈子。
3: 我苦命啊，玉兰。

0: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 盖上吧，阿姨，您要是有什么事，就按上面这个按钮。哎，谢谢了，去忙吧。啊，谢谢啊。阿姨，快休息一会儿吧。啊，
1: 快到了吧？
0: 还早呢，从咱们重庆万州到云南的平边县，要1314公里。
1: 这才飞了不到一半呢，
0: 1314公里，哎呦，这么远呢！哎，玉兰阿姨，这个公里数，您说是不是天意啊？
1: 什么天意呀？
0: 1314，一生一世。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玉兰花开》第一集，策划于少鹏，监制刘鹏如，编审袁怀君、洪启辉、李正、陈丹青，制作人潘海林，编辑杨黎、吕志、甜甜，宣推刘英磊、王德利。剧中人物：田玉兰由严萌萌演播，张妈由乔琛演播，张华由任杰演播，小杰由王金迪演播，彭国镇由王旭峰演播，赵叔由芒来演播，大柱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丽桦、李阳和北京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录音制作：房大文、袁坤。主题歌作曲：于祥国。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录制。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5: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6: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9: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8: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0: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7: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2: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1: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2: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14: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3: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5.1%。
14: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 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

0: 段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3: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2: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6: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5: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6: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5: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减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7: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8: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7: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9: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7: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

0: 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 54%。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5: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 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雍培。
4: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录音报道，国家电网15载倾情帮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完成进驻并开展工作。青海省开局起步15/5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税务局专场召开。我省精准研判阶段性风险，从严抓实防汛防灾工作。西宁获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普氏园林救护繁育种群数量首次破百。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连续10年向上攀升。非洲首个奥林匹克赛事圣火从雅典启程。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青瓦台消息，今天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寄语和对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寄语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上来，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到教育教学工作全过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每一刻，扎实推进教育15/5规划，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掌握智慧教育手段，提升教书育人本领，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汇聚起教育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全省上下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紧盯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老旧社区、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企业，开展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推进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要提升事故防范处置能力，统筹做好城乡火灾、森林草原火灾等重点部位消防安全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的监测预警，同步抓好防汛各项工作，推动应急救援力量前置常备。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行业部门主管和监管部门要主动担责、动真碰硬，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坚决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精打细算、务实精准体现到财政资金使用全过程，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财政保障。会议指出，规划建设六张网作为15/5开局之年稳投资扩内需的核心抓手，全省上下要抢抓政策机遇，加强前期研究，吃透政策精神，健全工作机制，把政策清单转化为项目清单、资金清单。要积极谋划项目，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资金导向和机遇窗口，全力争取中央和各方面支持。有关部门要做好统筹规划，加大联合指导力度，有序推动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梯次推进格局，积蓄发展后劲， 要强化保障措施，加强新建项目和原有基础设施的有效衔接，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全省一盘棋，扎实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从规划、审批、建设到运营各环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资金项目管理和安全生产各项要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青海台消息，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审议通过青海省民营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消防安全，特别是人员密集场所、工业园区、动火作业、施工现场等重点领域

0: 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统筹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等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大力弘扬上海精神，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地方间合作交流，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始终坚持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加快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筑牢教育强省基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入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认真学习借鉴晋江经验，推动民营经济和产业四地建设深度融合，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全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工作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因地制宜优化和调整布局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主责主业管理，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黄河水量分配指标调整方案，审议通过2025年度青海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送审稿，2025年度青海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送审稿，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众朋友，自2011年定点帮扶果洛州玛多县以来，国家电网公司累计投入资金及实物3.33亿元，从电网建设到清洁供暖，从光伏扶贫到教育帮扶，全方位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黄河源头群众的日子越过越暖。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2: 15年来，国家电网公司把定点帮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投入，久久为功，把坚强大电网铺进雪域高原。2015年330千伏果洛联网工程建成投运，玛多正式接入大电网。2025年玉树果洛330千伏第二回线路工程竣工投运，双回路双保险，为县域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再添动能。依托坚强电网，国家电网公司联合青海省委省政府，将玛多县打造成为全国首个高寒高海拔清洁供暖示范县。7个清洁取暖项目覆盖2镇2乡，约85%木户，近1.5万名群众受益，绿色能源也牢牢守护好中华水塔。果洛州玛多县马拉邑村村民吴阳：
3: 24小时不断电，家里暖气、冰箱正常运转，还能看电视，孩子们也能安心写作业，感谢辛勤的电力建设者。
2: 暖了身子，更要富了日子。国家电网公司投资1.25亿元建成2座光伏扶贫电站，年均发电量2700万千瓦时，为全县30个行政村带来稳定集体收益。92个光伏公益岗位让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带动玛多藏羊等特色产业发展，从输血转向长效造血。国网玛多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果洛州玛多县马拉邑村驻村第一书记张国栋：
4: 电力帮扶让村集体经济多了一份稳定收入，让牧民多了一份就业保障，牧民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了。
2: 真正长远的帮扶是点亮希望。国家电网公司持续推进阳光助学，资助1678名学子圆梦大学，实施强师工程提升师资水平，组织研学交流，让高原少年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实施精准培养，支持保障高原学子稳定就业。教育赋能正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黄河源头种下面向未来的希望种子。国网玛多县供电公司员工才让拉姆：
5: 从售出学子到扎根家乡的电力人，

0: 我始终心怀感恩，立足本职岗位，用心守护家乡，回馈乡亲。
1: 15年来，国家电网公司累计在马多投入资金及实物3.33亿元。从民生改善到产业发展，从教育医疗到生态保护，全方位赋能高原振兴。在黄河源头、三江源腹地，书写了电力先行、央企担当、民生改善、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的温暖答卷。国家电网公司原青干部、国洛州马多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齐飞。
2: 我是第6批原青干部，来马多已经快一年了，我已经把自己当作马多人，深耕在这里，让乡亲们和牧民们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是我最大的心愿。
3: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省委统一部署，9月10号到11号，省委6个巡视组先后完成对省委办公厅、省委政研室、省委改革办、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党校、共青团青海省委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总工会、省红十字会、省社会科学院、省文化艺术界联合会、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妇女联合会党组的巡视进驻并开展工作。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省委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同题共答高质量完成巡视任务提出要求，强调省委巡视组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2个维护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履行职责，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审计等监督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深入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平，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分别出席本部门巡视进驻动员会并作表态讲话，要求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发挥表率作用，把巡视工作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接受巡视监督，推动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巡视标本监制作用。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支持配合巡视，与巡视组同向发力，主动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促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各巡视组现场工作时间为9月中旬到11月10号，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电子信箱和马上巡举报平台，主要受理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问题反映，以及与巡视工作有关的信访事项等。本轮巡视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11月6号。
4: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报道。9月1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税务局专场，结合我省税收大数据反映的经济运行态势与税务履职实践，介绍上半年各项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税务系统以税费征管强基工程为总抓手，抓实税费收入、减税降费、以数治税、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税源平稳向好，全省经济运行韧性凸显，税收核心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省各类经营主体累计开票销售收入4649.19亿元，累计组织税费收入495.77亿元，同比增长11.42%，其中税收收入258.32亿元，同比增长17.46%。产业赛道多点发力增效，内外贸易联动持续深化。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以产业四地和绿色算力为重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充分显现，各类产业亮眼增长。 与此同时，接续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配套试费举措，并依托银税互动助力小微企业获得贷款150.89亿元，极大缓解各类经营主体资金周转压力。同时，全省税务部门纵深推进征管强基工程，统筹税费征管、风险防控、数字治税，持续提升税收治理现代化水平，坚持高效办成一件事，布局179个小微企业直连点，高效处置涉税涉费诉求446件，全面落实97%税费事项网上可办要求，压减办税资料，简化申报流程，企业办税成本持续降低。
3: 青海台记者段丽、万小磊报道。青海精准研判阶段性风险，从严抓实防汛防灾工作。今年入汛以来，全省局地强降水极端性、突发性特征显著。九月，全省将出现多轮降雨过程，局地强对流、短时强降雨多发。东南部地区将出现连阴雨天气，西宁、海东、海北、黄南部分区域暴雨风险较高。叠加前期各地土地高饱和基础，诱发地质灾害、局地山洪、泥石流风险较高。当前防汛减灾形势依然严峻。全省各地各部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当前突出风险，从严从实落细防汛防灾各项举措，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预警闭环校应机制，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制度，前置部署抢险队伍、机械设备和应急物资，提升基层早期险情识别和先期处置能力，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逐级压实属地部门防汛责任，以严实工作举措筑牢全省汛期安全坚固屏障。
4: 青海台消息，西宁市最近成功争取落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3495万元，实现该领域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零的突破。这次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扩围落地，支持全市132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建设，实现政策支持从老旧电梯更新到新增电梯加装的全覆盖，破解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筹资难、推进慢、群众负担重等难题。据了解，自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实施以来，西宁市依托国债资金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累计落实资金1亿5600多万元，有效化解电梯安全运行风险，改善设备性能，守护居民乘梯安全，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
3: 青海台消息，由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指导，西宁市房地产业协会主办的金秋安家夏都宜居2026年购房月活动于9月12号拉开帷幕。本次活动整合西宁市20多家优质楼盘，集中推出5000多套新房、二手房、保障性住房，全面满足市民刚需安家、改善换房、避暑宜居等多元化安居需求。
4: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东市坚决扛起黄河上游生态保护责任，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完善监测监管体系，水环境、大气环境、人居环境持续向好，为海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厚植生态底色。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赵楚年、李斌发来的报道。
1: 环境监测数据是生态环境决策执法的重要依据。为规范第三方环境检测市场秩序，海东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对安泰机动车检测公司开展专项督导，执法人员重点核查检测操作流程、原始记录归档、报告审核等关键环节，紧盯数据造假风险隐患，现场督促企业厉行厉改，严守环境监测质量底线。海东市安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经理薛峰明：
5: 如向落实生态环境经执法部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持续强化从业人员专项培训，严格执行机动车尾气检测各项国家标准。
1: 海东市生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张旭东：
6: 持续优化执法流程，积极创新执法方式，充分利用在线监测等非现场执法手段，探索构建智慧化、差异化的执法新模式，有效提高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现与处置效率。
1: 在做好前端监测监管的同时，海东市守好污水处置这一污染治理的末端关口， 乐都区污水处理厂全天候处置城区生活污水，日均处理污水3万吨。海东市乐都区污水处理厂厂长。

0: 长赵生军，
1: 跟着我们城市更新的步伐，逐步完善我们的设备设施，进一步为我们污水处理厂的稳定达标、排放做到我们可靠的基础条件。
0: 一系列实招落地见效，2025年海东市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5.2%，创历史最优。水环境质量达标率连续5年实现100%，黄河、戴通河出境断面水质稳定在一类，黄水河出境断面水质实现历史性突破。海东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祝凤甲：
2: 坚定不移考老生态环保的政治责任，坚定深入打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集中攻克人民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3: 青海台消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普氏园羚人工救护繁育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人工救护繁育种群数量首次突破100只，实现种群规模、保育质量双提升。近年来，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严格依据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规范和标准，借鉴国内先进保育经验，依托专业保护平台，搭建起普氏园羚野外救护、迁地繁育、精细管护、疫病防控一体化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填补了国内园羚属野生动物规模化救护体系建设空白。工作中，相关部门通过健全闭环野外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种群动态监测、栖息地巡查管控，精准救助伤病、体弱野生个体，持续稳固普氏园羚野外种群存量，构建标准化繁育保育体系，依托4600亩专业化繁育基地，科学划分隔离观察、收容救护、繁育保育、幼龄护理四大功能分区，配齐全套救护诊疗设备物资，组建专职技术与兽医队伍，落实精细化四位繁育关键期值守、幼龄专项抚育等管护措施，建立分区管控、分类施策、全程溯源的标准化管护体系。
4: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海西州都兰县聚焦农村交通短板，在项目建设、道路养护和运输服务上同步发力，一批民生交通项目陆续落地见效，群众出行体验明显改善。今年都兰县计划实施农村公路项目31个，总投资达1.73亿元，覆盖全县8个乡镇、31个行政村，直接惠及群众超过3万人。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整体施工进度达30%，预计全年将新增公路里程近340公里，农村路网正加速铺开。在加快建设的同时，都兰县同步实施7项安全防护和养护整治工程，道路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整治。此外，随着交通惠民效应持续释放，城乡流动更加顺畅，目前全县已开通的5条定制客运班线投放车辆22辆，覆盖群众超过5万人。
0: 青海台通讯员王如、唐伟珍报道，柴达木盆地油气生产区域点多线长，高寒偏远，传统人工巡检难以全天候全域覆盖。多年来，青海油田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运用科技力量补齐安全监管短板。立足高原油气生产特殊工况，青海油田专项研发适配高原工况的 AI 视觉分析模型，运用逆光增强、动态轨迹追踪等技术，提升复杂环境下画面辨识准确度。同时，针对现场高频违章行为、设备运行状态、标准化作业等实际场景，持续迭代优化模型，搭建一体化算力体系，打通前端采集 AI 智能分析、后端管控数据通道，实现多点位视频流实时解码、并行分析、秒级研判。自运行以来，习惯性违章大幅压降，夜间交接班等薄弱时段管控明显增强。青海油田生产保障中心监督中心工作人员杨涵露：
5: 平台可精确识别人员倒地、高处作业未系安全带、违规动活等近30类高频违章作业，24小时不间断值守，秒级抓拍推送预警，安全管理人员快速处置，闭环整改，彻底扭转了巡查靠运气、管控靠经验的被动局面。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8: 和您一起

0: 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0号表示，近期也门方面冲突重新爆发，导致该国新增约 1.14 万户流离失所的家庭，绝大多数集中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此前，联合国报告的流离失所家庭数量为5600户。
0: 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为 2.50%、 2.65%、 2.90%。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华尔藏雍培，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2: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3: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2: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3: 欢乐颂22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2: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樊胜每回到202，走进昏暗的卧室，他心中异常悲愤地想，难道连这一方陋室都保不住吗？不，这是他最后的领地，绝不退出。住公司宿舍，与一帮吵吵闹闹的打工妹住在一起，那还不如杀了他。房间里头有一股烧过菜之后的气味，邱莹莹却不在。樊胜没洗干净脸，钻进被窝睡觉。天冷了，被窝也很冷，他蜷缩在被窝里，想什么都不管，蒙头睡觉。可是在床上辗转了半个小时，全身终于捂热了，他还是起来，黑暗中给父母家里打电话。他到底是放心不下，但电话才不知被谁接起，他就听到雷雷的哭声，又有咣啷一声，不知道什么东西碎裂，还有几个男人的吵闹和隐隐约约传来的女人的哭泣。樊胜美急了，对着电话大喊，可是没有人接听，他只能坐在床头无措地听电话那头传来的各种吵闹声，却一点忙都帮不上。也不知道过了几分钟，终于他妈妈的声音传来了。
1: 怎么回事啊？他们要是闹，你快报警啊！
2: 哎呀，阿美呀，吵起来了，吵起来了！阿美呀，你快回家，你快回家找人呐！哎呀，快点呐！
0: 妈妈在电话那头的哭声早已经哑了，而背景中的其他男人的吼声依然中气十足。樊胜美终于憋不住了，她忍不住狠狠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1: 妈，你让他们一起去银行找个 ATM 取款机，我立刻找人借钱，我会给你。
2: 哎呀，阿美呀，我只有存折呀，晚上银行关门的呀。阿美，你还是赶紧回趟家吧，派出所有你同学的呀。

0: 妈，你告诉他们明天一早拿钱，让他们别吵了，关住我们家。你答应他们，明天早上我借2000块钱打到卡上，你们留800，好好过日子。
1: 樊胜美一个人在黑暗中呼哧呼哧的喘气。她明白，这件事情，2000块钱才是开始。那家人既然住院，那总要住到尽兴才出来。谁让哥哥先动手打了人家呢？人家有气，才不会跟你客气。而对于樊胜美而言，这个口子又开了，她不知道接下来还会产生多少赔偿。他付得起还是付不起？他是不是又得问同学朋友借钱？好歹电话那一头上门的人跟樊胜美通话获得保证之后不再闹了，但是他们留下了两个人盯着，怕二老学儿媳妇那样跑路。樊胜美关掉手机，浑身气得发烫，她气自己，而更操心的是年底到了，她可以问谁借钱呢？他是如此好强的一个人，可为什么总逼着他去低声下气的借钱？

0: 203里面，40分正打得如火如荼。起先安迪还不熟悉这玩意儿的规矩，和屈照搭档打的是有输有赢。等安迪一熟悉了，强大的赌性发挥出来，屈小肖顿时就蔫了。赵医生最初是连呼过瘾，后来渐渐话就少了。可怨不得他，他打得再好，这一桌既有神一样的对手，又有猪一样的搭档。赵医生浑身施展不开，他唯有安慰自己，曲小肖说不大会打牌，只要再练几把，可能就会打顺手了。可好年景没有盼到，赵医生打的是越来越上火。这一局，每人手中剩几张牌的时候，安迪将手中的牌往桌上一放，笑道：小曲手中牌不多，而且精，只是没有出牌机会。两张 K， 一张二。赵医生的呢是两张四，两张五，更没有办法出。但是有两张二，一张五或者七，一张勾。魏兄的牌正好克你的二，我出了。赵医生，你请出牌。可是不管怎么出，你都是输了。
1: 我的牌是透明的吗？
0: 赵医生郁闷无比，看着七点手中的牌还有不少，只得抽出了一张勾，扔到了桌上。但是起点给的却是二，而不是赵医生以为的王。五分拿走之后，起点一串顺子出来，将牌结束了。此时安迪才将牌反过来给赵医生看，原来小王在安迪手里。安迪出声击溃了赵医生的心理防线，才有起点的出牌机会。否则若是赵医生先出了二，后出一对儿，让给了曲小肖，那么这一盘安迪和起点就得输了。曲小肖尖叫：
2: 啊，安迪，你真的坏透了，这么骗人。
0: 你对着赵医生比手指打暗号做暗示，这么多犯规的小动作都出来了，我骗你几下又怎么样？
3: 起点数着底牌里的分数，数完对着抑郁的赵医生笑道：又是大丰收，升两级。然后起点对曲小肖笑道：对啊，小曲，小动作可以做，骗人却是原则性问题，这不可以。尤其是这一次，简直就是木马屠城，明知你底牌压这么多分，他还骗你，太坏了。安迪一边洗牌一边笑着说：
0: 亲爱的麦克贝斯夫人，您的双手也并不干净。
3: 这会儿洗牌这件事都是他跟起点包了，输家已经输得赖皮不肯动手了。曲小肖听安迪这么说，忽然福至心灵，他哈哈大笑：
2: 夫人，你叫魏大哥夫人，难道你们两个……
3: 曲小肖的手指在两人之间摆动，眼珠子不怀好意地乱转：
2: 难道魏大哥竟然是小兽？
3: 曲小肖顿足大笑，可是他一个人笑了半天，却发现没有人呼应他。他惊讶地停下，见大家都有些尴尬地看着他。还是赵医生拿了安迪手中的牌装入壳子。算了，今晚输得落花流水，不打了。输家请吃宵夜，这附近哪有宵夜？小区你应该知道。曲小肖直觉这其中肯定出了问题，他当即毫不掩饰地问安迪：
2: 怎么回事啊？
3: 起点微笑着说：这幸好我不是小兽，要不然今晚被小曲无情揭穿了。麦克贝斯夫人是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一个典型人物，一般指帮凶之类的人。好了，赵医生，不早了，我回家还有个报价要做，下次专程去医院找你，我们另约吃饭时间。
2: 哎，
3: 赵医生也起身：那我跟魏兄一起走，让魏小姐也尽早休息。
2: 哎，别啊，我开玩笑呢，你们别当真啊，我又不是腐女。
3: 曲小肖又去拉赵医生，赵医生比他快手的捉住他的手，很绅士的挽手而别，而起点已经打开大门走出去了。关雎尔刚刚下班从电梯出来， 他看到2203里面热热闹闹，但匆匆忙忙地走出来男人和女人。可仔细一看，他见到了自己心仪的人。更让他奇怪的是，大家的神色不大对劲，似乎都在装作平静，可看上去又都不是很平静，尤其是赵启平医生。齐典经过关雎尔身边的时候打了个招呼，但没有止步。关雎尔扭头见曲小潇孤零零地站在门口，看他看过去，曲小潇就砰的一声摔上门。电梯口的赵医生往2203看看，没有出声。关雎尔不知为什么，而他也没勇气上前介绍自己，赶紧轻轻打开2202的门进去了。齐典对安迪说，行了，你回屋去吧，就别送我了，现在晚上外面挺冷的。
0: 赵医生却说，
3: 一起去吃宵夜吧，我今天晚上输了，可我认准你们两位牌搭子了，让我们喝几杯酒巩固一下友谊，魏兄没有对我感到什么不高兴的吧？怎么会呢，我也想认识你这个兄弟。要不然去我家，我有不少旧版书的收藏，料想你也有收藏，我们喝酒交流一下。安迪你觉得呢？
0: 我看报告，我就不跟你们玩了，一娱乐就得挤占睡眠时间，头都大了。起点一笑，拉赵医生走进电梯，安迪也笑着看着电梯下行。安迪正要走开，身后传来轻轻一声，安迪姐。转身一看是关雎尔。怎么了小关，有事吗？关雎尔点头扭捏了一下，可以去你那儿说吗？这时候邱莹莹却晃着一大袋面包出来了。
2: 哎，你们看，晚上超市打烊，面包打对折，我终于守来了一礼拜的早餐。
0: 他估计樊胜美睡着了，所以夸张地压低声音大笑。安迪惊讶地说，真的很牛啊，有这么多，你可真会动脑筋。
2: 那是，以后你们要买面包就跟我说，我帮你们捎来啊，我下礼拜还会去呢。
0: 好啊，下次看到有切片面包的话替我拿两袋，先谢谢你了。
3: 邱莹莹非常高兴，连安迪都认可这个面包，她欢欢喜喜地答应了回去整理。关雎尔进了2201才扭扭捏捏地说，
0: 上回跟你说起的，我遇到一个人，就是刚才那个人。
3: 安迪听了很是吃惊，
0: 他，赵医生，那是小区的男朋友，今天

0: 打牌输得火气很大，小区又冒坏心眼儿，他不大开心。
1: 安迪顿了顿，看了看关雎尔的脸色，索性还是把话说透吧。
0: 有个周末，我看到赵医生在小区家过夜。
1: 关雎尔一愣，略微沮丧。
0: 哦，那算了，谢谢你，安迪姐，我先回屋去了。
1: 安迪也不好多说什么，打开门送关雎尔走。但关雎尔一走，曲小潇就从2203冲了过来。
2: 安迪，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存心说你们坏话，我就是失火了。赵医生看上去又都怪我，我烦死了，我脑子里特别的乱。你跟魏大哥说一声，我没那个意思。
0: 他没生气，我会把你的话转达给他的。不过，赵医生今天晚上输惨了，不舒服，回头你再找他解释就是了。
2: 安迪，你也不会怪我的吧？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脱口而出了，都没有过大脑。
0: 又不是什么大事，你怎么了？输的本性全失了。来，坐下，自己找水喝，我先看几份报告。
1: 曲小潇看着安迪开电脑，想了一会儿，告辞离开。他觉得安迪看上去一切正常，安迪却斜睨着他刚出去的门，看了有好几秒。再等几秒钟，也没听到曲小潇进2203的门时，再传出摔门声。安迪不禁托腮转悠了一会儿眼珠子，鼻孔里哼出一声，给起点发过去一条短信。
0: 12点钟之前，如果落单，请电我。想问你为什么小题大做？不料没过多久，起点就电话进来了。安迪一接通就连忙问道：“这么快就落单了？”“
1: 没，出门转出去就看到一家烤羊肉串摊儿，我们俩都觉得饿了，就决定坐下来吃点再走。那件事情你没猜错，回头我跟你解释，别挂心上。”我不会坏事的。
0: 哦，羊肉串儿，报纸上不是说那羊肉可能是汤姆和杰瑞的肉吗？
1: 喂，你们！
0: 起点在电话里痛苦地憋出三个字之后，电话那端就没他的声音了，只有嘈杂声。过了一会儿，电话被赵医生接起来。
1: 魏兄在吐呢，他比划手势让我跟你说一下。
0: 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因为我说了羊肉串可能是猫和老鼠的肉啊？
1: 真的？哎呀，可怜的魏兄啊，你丢给他最后一根稻草。我们等羊肉串的时候开始讨论烟熏的温度是多少，够不够杀死羊肉里的寄生虫啊、虫卵、致病菌什么的。这个课题我也很有兴趣，于是我很详细的列举羊肉中可能存在的寄生虫以及症状以供讨论。很显然，魏兄虽然艰难地吞咽下去羊肉串了，但是心里却存了疙瘩，胃酸倒流到食道和咽喉会不舒服。他做对了，从后备箱拿出矿泉水稀释食道里的胃酸。
0: 他不可能这么娇弱。哎，你们在哪儿啊？我过去看一看，会不会是吃坏了什么？
1: 嗨，有我在，不用害怕。魏兄自己跟你说。
0: 起点接过赵医生手里的电话，强打笑容说：“
1: 你就别过来了，天晚你又不认路。”没别的事，跟医生吃东西啊，是真需要点精神麻醉剂。赵医生一边说绦虫，一边镇静地咬开一块，看那个似熟未熟的羊肉，稍微检查一下羊肉上面白色的颗粒，就跟我解释一下这个白色颗粒可能是什么。然后他自己还镇静地吃下去，我那个时候胃就已经泛酸了。
0: 赵医生在一边笑道：“
1: 我早警示过你，讨论这个问题很危险。”
0: 起点说：“
1: 情绪积累很可怕，若不疏导，就是我这种后果。安迪，不用担心我。
0: 你是不是暗示我，你看到小区和赵医生两人情绪积累快到极点，所以你就小题大做结束了牌局？可是为什么小区特意跑过来要我转达对你的道歉呢？这很不像他的性格。”“
1: 想不到小区还是聪明人，回头我跟你详说吧。”
0: 安迪心中的疑点得到了印证，但他想不到起点一个行为之后还会有

0: 更多的解释，难道还玩起了环环相扣不成？
1: 关雎尔失望地回到2202，才一进门就被邱莹莹一把抓住。
2: 哎，关，你每天上班都听安迪教授经验，有没有什么适合我的赚钱妙招没有啊？是不是你刚才又去找他问锦囊妙计了？
1: 关雎尔愣了一下，看看樊胜美的房门说：“
2: 樊姐平时不爱早睡的，会不会是感冒了？最近我们办公室里流感爆发，今天一个出差不得不延后了。”
1: 邱莹莹也不疑有他，立马被转移了话题。
2: 很有可能，樊姐今天早上就起得很晚。我买了一只鸡腿，要不然给樊姐炖一锅鸡汤。我去找找菜谱，不知道鸡汤里该加点什么。你如果先遇到樊姐，你就告诉她，我这儿还有好几种感冒药呢。
1: 樊胜美根本睡不着，钻在被窝里干瞪眼。听到外面邱莹莹说要给她炖鸡汤，她刚刚支撑了好几个小时的心忽然散了。几秒钟之前，她还将自己当个力挽狂澜的女英雄，心里头凭着自己的社会经验盘算第一笔款子之后的后续费用将会有多少多少，她有限的存款见底之后又该怎么办。可一碗鸡汤的关怀让樊胜美意识到，她不过是一个弱女子，即使把她剁成泥都不够填哥哥那个无底洞。她以前不是再三检讨不再出手吗？可为什么今天又犯贱答应汇钱给妈妈解哥哥之困呢？可是一想到索债的人在爸妈家里肆虐，她只好叹息。她能怎么办呢？她又能如何呢？她还能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爸妈挨揍，家被搬空吧。好在哥哥很快就会放出来，等哥哥一出来，冤有头债有主，到时候他一定撒手不管。
0: 薄薄的卧室门外有锅碗瓢盆的响动，樊胜美意识到是邱莹莹在给他做鸡汤了。他想出声阻止，可是他又心烦的懒得见人，懒得假装若无其事。他恨不得逃离，他每天就想着逃离，逃到谁都不认识他的地方，赤手空拳从头开始。邱莹莹在厨房一通忙碌之后，跑去找关雎尔继续刚才的话题。关雎尔也正在心烦呢，他想不到心中那个阿波罗一般的男子竟然和小区是那种关系。可是小区不是还有姚斌吗？哎呀，真的是太乱了。他抓破头皮想将那男子的形象从大脑里驱赶出去，可是这几天一个人的时候，他的想象给那男子附上了太多的光环，那人居然挥之不去。
3: 今天人力
1: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举行，王晓红出席并致辞。
1: 时讯青海，青海西宁获得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0: 财经资讯，更好发挥金融市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1: 科技动态，汽车产业携手具身智能开跑。
0: 温旅在线，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9月18日启幕。
1: 体育快报，郑钦文止步美国八强，奇迹之旅暂停，梦想不退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10号在江苏连云港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致辞。
1: 王晓红指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坚持法治精神，完善合作机制，坚持平等包容，筑牢多边合作根基，坚持规则引领，健全反诈治理体系，坚持实战导向，提升联合打击效能，坚持能力共建，推动资源手段共享，坚持机制对接，加强整体协调联动，共同把联盟建设成为全球反诈治理重要平台，多边执法合作崭新标杆，守护共同安全，筑牢防线，为完善全球公共安全治理贡献新动能。
0: 王晓红表示，希望各方携手同心，群策群力，加快推进联盟实体化建设，围绕重点区域、重点案件、关键链条，稳步推进常态化执法合作，组织开展专业培训、联合演练，加快推进整体能力提升，坚决遏制跨国电诈犯罪蔓延态势，坚决保障各国人民福祉。
1: 联盟发起国合部分创始国代表发言，国际组织代表致贺词。同日，王晓红分别会见了来华出席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的阿塞拜疆国家安全总局总局长纳吉耶夫、柬埔寨国务大臣兼打击网络诈骗委员会秘书长柴希纳列、马来西亚内政部部长赛义夫丁。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
1: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王文科、王庆、王如竹、沈泽花、彭艳峰、崔宇秋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的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言传身教，引导青年学生筑牢思想根基，有的锚准科技前沿，紧扣国家战略需求，聚力攻关多项关键技术难题，有的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依托快乐体育的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有的悉心呵护幼儿成长，用爱滋养孩童美好心灵。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职业的深刻内涵。
0: 广大教师表示，人民教师无上光荣，我们要以最美教师为榜样，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珍惜这份光荣，爱惜这份职业，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使之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更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教师先进事迹》的视频短片，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们的日常学习、家庭生活以及育人故事。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教师》证书。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 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9月10号，记者从西宁市财政局获悉，西宁市成功争取落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3495万元，实现该领域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零的突破。
1: 自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实施以来，西宁市依托国债资金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累计落实资金15650万元，有效化解电梯安全运行风险，改善设备性能，守护居民乘坐安全，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2026年国家进一步优化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支持政策，拓宽民生领域的支持范围，新增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纳入支持的体系。西宁市财政局立足财政职能，紧扣政治导向，精准把握本次政策扩为重大机遇，协同发改、房产等部门积极开展摸底，主动向上争取资金，成功争取了落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3495万元，支持全市132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建设，构建国债补助、地方配套、业主自筹相结合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
0: 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扩围落地，实现政策支持从老旧电梯更新到新增电梯加装的全覆盖，破解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筹资难、推进慢、群众负担重等难题，国债资金投入大幅降低项目建设成本，显著减轻了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特困困难群体出资压力，充分调动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积极性，补齐老旧小区便民设施与适老化建设短板，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1: 从西宁市人民政府举办的金秋安家夏都宜居2026年购房月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落实国家级、省市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工作部署，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西宁市房地产业良性循环的健康发展，由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指导，西宁市房地产协会主办的金秋安家夏都宜居2026年购房月活动将于9月12号拉开帷幕。
0: 西宁市房地产协会会长王延鹏介绍，本次活动呢，借助9月至10月楼市营销黄金期，整合西宁市20余家优质楼盘，其中推出5000余套新房、二手房、保障性住房，全面满足市民刚需安家、改善换房、避暑宜居等多元化的安居需求。为了让大家看房更方便，享受福利更便捷，本次购房月全程提供了线上服务，专门搭建小程序平台，提供 VR 全景看房政策咨询服务。9月18号、25号、10月2号晚间将分为开设二手房的专场直播，带大家云端看房。
1: 线下惠民活动内容丰富，务实惠民。9月12号购房月正式启动，同步举行凤栖云庐、琥珀台等高品质楼盘的开盘活动，方便市民实地看房择优置业。9月14号开展物业治理直播互动，现场解答市民关心的小区服务问题。9月15号专门为外卖、快递等一线从业者开展租房政策专场宣讲，同时赴海西蒙古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开展州县巡展，让全省的群众共享西宁安居利好。
0: 9月18号，西宁市四区统一开展第三批的公租房分配。9月20号到22号，城西区海湖广场、东广场连续3天开展集中便民服务，现场讲解最新的公积金政策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电梯更新补贴等民生利好，同步展示优质二手房源，示范物业服务，实现政策当面讲、问题当面解、业务就近办。9月22号将举行避暑社区示范项目揭牌仪式，持续擦亮西宁凉爽康养宜居安居的城市名片。9月23号开放保障性租赁住房报名通道，切实满足困难群体新市民安居需求。9月25号到26号呢，组织高品质住宅实地观摩活动，让市民近距离直观感受标杆楼盘的建设品质、居住环境和配套优势。
1: 活动期间，胡宇静、琥珀台、 绿城锦玉园、凤栖云庐等一批优质改善型的楼盘陆续开盘。9月28号还将举办中汇新项目的产品发布会，为市民提供更多的高品质、多元化的置业选择。西宁市还将同步开展行业交流研讨，持续规范市场秩序，优化购房环境，助力楼市平稳健康发展，更好守护群众的购房权益。
0: 9月29号到10月7号，本次购房月将迎来核心主场活动，在城西区的海湖广场东广场设置主广场，开设新房选购、二手房交易、政务代办、金融咨询、家装配套等七大便民展区，实现看房、选房、业务办理一站式服务。各县区同步开设分会场，开通免费看房直通车，开展送房下乡、购房嘉年华等特色活动，最大程度便利群众的购房置业。
1: 9月9号，青海气象部门数据复盘显示，2026年5月到8月，青海省出现范围广、持续久、程度重的持续性阶段性气象干旱，多项指标创下近10年、近20年同期极值，对农牧业生产、生态环境及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八月底受大范围降水天气作用，全省气象干旱全面解除。
0: 5月至8月，青海省降水偏少，期间呢，全省平均降水量是244.4毫米，较常年偏少一些，为近10年同期最少，平均无降水日是71天，较常年偏多6天，位列近20年同期第二多。省内大部分降水偏少，格尔木偏少60%，幅度最大。海淹、大通降水量分别为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第三少，门源、达日连续无降水日，刷新当地同期极值。
1: 本次气象干旱呈现四段阶段性的波动发展，其中八月上旬至下旬过程覆盖范围最广，5月底到7月上旬气象干旱强度最重，全省累计出现1776站次气象干旱，较常年偏多713站次。为近20年同期的第二多，重度、特重度干旱占比达35%，除甘德、九至外，全省各地均出现了不同等级的干旱。东部农业区、祁连山区多地出现了特旱天气。
0: 据介绍，本轮干旱持续性、极端性显著，全省平均干旱日数是46天，较常年偏多13天，居住20年同期第三。那多地干旱日呢，普遍超过了20天，海淹、黄中呢超过了90天，黄中最长连续干旱达到了88天。
1: 眼下随着天气逐渐的变冷，流感病毒进入了活跃期，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经启动。西宁市疾控部门提醒，9月到10月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段，重点人群建议优先接种，及时筑牢秋冬健康的防护屏障。
0: 9月8号上午，青海红十字医院疫苗接种室呢，前来咨询接种的市民呢是络绎不绝，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呢是有序推进，接种人群呢以老年人、儿童居多。截至目前呢，流感疫苗接种数量已超过100支。
1: 不少市民存在疑惑，去年已经接种过流感疫苗，今年还有必要再接种吗？疾控人员介绍，季节性流感病毒在传播中容易发生抗原漂移，每年流感季的流行毒株会出现变化，流感疫苗匹配的病毒株也随之调整。与此同时，人体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会慢慢衰减，保护效力一般维持在6到8个月。即便病毒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异，上一年疫苗的防护效果也会大大打折扣。每年按时接种才能够获得稳定有效的免疫保护，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九月十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这是“十五五”时期金融工作的总体方略和具体谋划。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2026年服贸会的最新信息，新技术、新成果集中亮相在2026年的服贸会上。
3: 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4: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4: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

0: 那么其中一个亮点，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呢，慈源商店是卖套餐的，抢先去体验 AI 加的服务。
1: 本届服贸会在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物流运输、金融服务等热门领域上新不断，赶紧跟随记者来打卡服贸会上的慈源商店。今年的服贸会随处可见 AI 元素，和往年不太一样，今年的很多服务场景背后呢，都有算力的支撑、智能体和大模型的助力。那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任务都要消耗磁源，也就是人工智能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为了让今天的服务体验更加丝滑，所以我们第一站要先到磁源商店去买买买。
2: 我们在磁源商店里边新上了很多的磁源套餐，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用户能够在购买磁源的时候能像购买流量一样方便。像我们这种最基础款的这种套餐，它每个月可以提供2500万磁源量，相当于我们的用户可以在一个月内去生成上千篇的深度旅游攻略，或者是生成一个长达10分钟的 AI 玩具。
1: 确认购买。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扫码支付，那现在呢，我的口袋里也有了2500万的磁源。带着这些额度，我们来到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场景里，看看能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
3: 这里其实是一个艺人公司的场景，也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我们提供数字员工的服务呢，也能帮助您去快速搭建自己的数字员工，解决一些重复的劳动。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建设一个自己的报道服贸会的数字员工，体验一下。
1: 我们就叫记者小福
3: 啊，点下一步就可以生成您自己的数字员工了。
1: 经过一顿操作，好几个步骤下来，那我们的数字员工记者小福呢就已经生成完毕，而且可以说是正式上岗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他来给我们出出主意，今年服贸会的哪个展区我们可以最先逛一逛。
3: 您看，这里已经给出建议了，他建议您逛的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专题展。那这里头呢，集结了130家企业，其中外企占比16%。那在这里既可以看到中国服务，又能采购全球服务。
1: 那我们再问一个哈，那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大家可能最关心，哪些领域？
3: 他也给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回答。那这里提到了养老求安心，健康求舒心，文旅寻开心，教育稳初心，运动养身心。那这些领域呢，也是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最活跃的几个领域。
1: 现在我来到的是浙江杭州的一家线下家装门店，这里呢刚刚推出了一项新服务，瞄准银发一族的刚需，他们正在尝试用 AI 让适老化改造变得更加触手可及。
4: 我现在就是老了，厨房嘛够那个东西够不着，我都搬个凳子，怕还怕滑倒，
5: 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是找谁，这做成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1: 记者看到，在这样一个界面上，上传家里的照片，输入老人的身高，再选择是否轮椅出行，把这些信息提供给 AI 之后，经过10多秒的等待，后台就会量身定制出一套适老化改造方案。
6: 我们是提前把200多项的适老化啊、无障碍的国家的标准都是喂给大模型的。这是卫生间的改造的一个对比。你看，原来的话呢，洗手台下都是柜子，那坐轮椅的话，后面柜这个膝盖顶着柜子，洗脸是够不着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把下面的拆掉，变成悬空的。然后再看这个淋浴区，原来淋浴区没有扶手和折叠凳，现在也都给配上了。
1: 带着个性化的改造方案，专业施工人员在约定的时间就把适老化改造服务直接送上门。
7: AI 帮着适老化改造， AI 辅助看病问诊， AI 还能陪着休闲娱乐， AI 结合场景预判需求，正在让优质服务从批量供给转向千人千面，打开一个万亿级的增长空间。
8: 科技动态，
0: 我们来关注科技动态。当汽车产业完成从传统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的蜕变，矩阵智能这一让 AI 获得物理躯体的技术浪潮正在与汽车产业深度的融合。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研究表明，智能汽车与具身机器人核心技术的重合度超过了70%。
9: 这一关键数字的背后是感知、决策、执行三大技术体系在两种形态上的同源共生，两个赛道正从各自演进转向为一体共生。

0: 一趋势正在被产业实践加速验证。目前呢，由聚合智能产业创新中心、湖北科投联合主办的聚合智能产业发展大会上呢，车百汇研究理事长张永伟就表示呢，从汽车走向具身，从理论认知到产业实践，都在证明着二者融合是重要的趋势。对汽车行业来说呢，我们做了四个轮子上面的工作，下一步重点就是要做没有轮子的工作。
1: 那从技术同源到供应链的互通，再到场景开放和全球化的布局，车企跨身具身智能呢，已经成为了个别企业的前瞻探索，演变为席卷全球的战略浪潮。智能汽车本质上就是一个轮式的具身智能体，技术构架与具身智能机器人师出同门，感知层的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决策层的端到端的大模型、行为规划，执行层的线控底盘、热管理，两套产业体系只是硬件形式不同，底层技术逻辑度高度统一。
0: 说到具身智能呢，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不理解啊，认为呢现在 AI 呢都可以聊天了，为什么机器人叠个衣服都这么难，还是成不了我们的保姆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具身智能它什么时候可以从会聊天的 AI 到会叠衣服的机器人？
2: 一台造价上百万的机器人面对一件 T 恤，捏起一角，抖了抖，叠出一团不明物体用时14分钟，而这已经是行业里拿得出手的成绩了。一个5岁小孩看了都要笑的动作，怎么就难住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工程师？这个拧巴的现象早在几十年前就被人点破了。机器人学家莫拉维克发现一个反常识的规律，对人类来说难的是下棋、算术、逻辑推理，对机器反而容易。对人类来说容易的是走路、抓东西、认路，对机器反而难得要命。这就是莫拉维克悖论，一句话概括：动脑易，动手难。逻辑推理是人类最近几千年才点亮的新技能，我们自己都做得费劲，门槛本来就低，可以使用数学建模的任务机器比人类擅长，而走路、抓握、感知空间是几亿年进化打磨出来的老手艺，早就刻进本能，熟练到我们意识不到它的难。你端起一杯水的瞬间，大脑完成了测距、力控、平衡、防滑一整套运算，你毫无察觉，机器却要为每一步付出巨大努力。具体到叠衣服，难在哪？三关，第一关，感知。衣服是软的，揉成一团时形状千变万化，摄像头根本认不出哪是袖子哪是领口。第二关，操作。布料一碰就变形，你捏起这个角那个角跟着动，力道大了扯坏，小了抓不住。第三关，规划。每叠一步，衣服的形状就全盘改变，下一步得重新盘算。硬邦邦的棋子世界里练出的本事，到了软塌塌的真实世界全部失灵。这也解释了一个更大的图景，为什么 AI 先攻陷的是白领的桌面，而不是蓝领的车间。写报告、改代码，发生在纯数字世界里， AI 如鱼得水，可拧螺丝、端盘子、护理病人，每一件都要跟混乱的物理世界短兵相接。数字世界里它是天才，物理世界里它是学步的婴儿。让 AI 长出一副真正好用的身体这件事，行业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具身智能。 AI 的身体不只有像人一种选项，机械臂、无人车、无人机、无人艇、四足机器人等等，也都是具身智能。给 AI 一副身体，让它走入物理世界。好消息是，这道莫拉维克悖论正在被一点点凿开。凿开它的办法，说来你可能不信，是让机器人先在虚拟世界里摔上10000次，摔够了，它就学会走路了。

0: 多朋友呢都会非常担心，说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到了， AI 时代到了，那么会不会有哪些行业被淘汰，哪些行业会是新的就业种类呢？我们接下来呢就关注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现在正式发布了。
1: 自原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是哪些，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2: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4: 文旅在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旅在线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暨昆明国际花卉园艺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将于9月18号到20号在昆明举行。本届的展会呢，以向往云南世界花园为主题，展览面积达8万平方米，设置了8个专业场馆，吸引来自于21个国家和地区的800余家企业参展。
5: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在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已经举办了23届，目前已经成为国内领先、全球顶尖的产地型花卉专业展。本届展会在规模、品质、看点、内涵和体验上均有新突破，首次实现花卉、咖啡、茶叶、小浆果、热带植物五展联动，首次设立双主宾国，担任了花卉板块的主宾国，哥伦比亚担任了咖啡板块的主宾国，山东省受邀担任了花卉主宾省。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陶氏生活，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那么陶氏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6: 当第一缕晨光吻上太湖的水面，丁蜀这座千年陶都在晨雾中缓缓苏醒。有人用脚步丈量山水的轮廓，有人用双手感知泥土的呼吸。站在这里，好像能听到土地深处的声音，每一片石块都有它的脾气，这 这里是青龙山，是莲花荡，是上坝村的茶田与古道，也是丁蜀

0: 在这里，快与慢，山与水，不同的节奏，从这里开始，悄然同频。泥土会记得每一次用心的触摸，就像岁月会珍藏每一份真诚的热爱。旋转的陶轮转过了千年光阴，成就了泥土与火焰的恋歌。古南街的每一个转角都藏着一段未完的故事，每一扇木窗后面都有一双与时光对话的手。一刀一画间是手艺的传承，龙窑的火焰燃烧了600年，依旧温热。这一把火从明代燃到今天，照亮了无数匠人的梦想。这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生命的温度在传递。陶瓷博物馆里，历史静静陈列，等待每一次用心的解读。
1: 1000年了，它的釉色依然温润，展示着自己的一生。
0: 东坡书院中，书香与陶韵交织，唤醒沉睡的记忆。竹影扫街，书声穿堂，仿佛还能感受到东坡先生对阳羡山水的眷恋之情。忙碌了一天，最舒服的就是此刻，当夕阳收起最后一抹余晖，陶二厂的夜晚才刚刚开始。看，灯火次第亮起，欢声笑语在晚风中荡漾。这里有地道的小吃，有趣的玩意儿，还有说不尽的惊喜。当陶器遇见烟火，手艺回归生活，这便是丁蜀最动人的模样。一日将近，而故事永远在继续。
2: 今天我才知道，丁蜀的美不只是风景，它也是生活。
3: 干杯！
0: 来丁蜀，不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次发现。发现泥土如何被点燃，传统如何焕发新生，而你如何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热爱。这里的每一道纹理都在诉说，每一次相遇都值得珍藏。等你来遇见。
4: 体育快报，
5: 我们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10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的中国选手郑钦文呢，以大比分1-2呢不敌两届大满贯冠军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姆，止步八强。
6: 首盘比赛，郑钦文在第八局率先破发，以6-3先下一城。第二盘，郑钦文状态下滑，拉巴金娜以6-1扳回一盘，决胜方。双方在前八局各自爆发，郑钦文在第九局出现失误，遭到关键破坏，以4-6丢掉该盘，无缘四强。
5: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乒乓球赛事。周启豪3-1假哈晋级了 WTT 澳门冠军赛男单八强。
7: 12-10，这样周启豪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也是实现了一个小逆转，挽救了对方的一个局点啊，最后一鼓作气拿下了双方首局比赛的胜利。

0: 这个反手的上手没有成功。11-8，贾哈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双方大比分战至1-1平。11-6，周启浩拿下双方的第三局，大比分2-1领先于美国选手贾哈。漂亮哇！双方最后这一分啊，打的确实是非常的精彩。这样，周启豪是3-1啊，战胜了美国选手贾哈，也进入到了男单的1/4决赛。
1: 好，那么在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一同来关注天气信息。明天白天，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果洛南部及门源、玉树市称多，达日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小雨或是阵雨。那么继续来关注到西宁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9月12号阴转小雨，9到16度。9月13号小雨转多云，7到19度。9月14号小雨转多云，7到19度。来关注到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多云转小雨，11到18度；德令哈多云转晴，7到19度；共和阴，6到17度；海淀阴转小雨，3到11度；玉树中雨，5到13度；马沁阴转小雨，3到11度；铜仁小雨，9到15度；格尔木阴转晴，8到21度。继续来关注东部农业地区的天气预报：大同小雨，8到14度；黄原小雨，8到13度；黄中阴转小雨，7到13度。平安多云转小雨，11到17度；互助小雨，9到15度；民和阴转小雨，13到19度；化龙阴转小雨，7到12度；循化多云转小雨，12到17度；贵德阴10到20度；尖扎小雨，11到17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2: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2: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静。我们联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推出的原子城红色故事特别节目呢，今天进入到了第13期。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位科学家，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一个决定

0: 成败的关键时刻，用热力学的最大公原理为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扫清了最后一道理论障碍。他的名字叫周光召，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中国科学院院长。他是我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那么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孔祥娟老师。孔老师您好，欢迎再次做客咱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原子城红色故事。
0: 再一次欢迎孔老师做客直播间。那咱们先来认识一下周光召先生吧，也跟我们说一说他为什么呢会走上这一条核物理实验之路。
2: 好的，主持人。1929年5月15日，周光召出生于湖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周凤九是湖南著名公路工程专家，参与修建了湖南最早的公路。良好的家庭环境让周光召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1941年，12岁的周光召进入南开中学就读，在这里他受到了良好的数学训练和自学能力的培养。但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1945年的两件大事。那一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耳闻目睹的事实改变了周光召原来想学电机的初衷，他转而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以说，积贫积弱的中国要不受列强欺辱，必须要发展尖端武器装备。1946年，17岁的周光召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汇聚了一批中国物理学的顶尖人物，我们的老朋友周光召先生。赵忠尧先生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在清华，周光召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后来回忆说，清华的老师不仅教给他知识，更重要的呀是教给他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1951年7月，周光召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随后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生，次年秋进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师从中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进行基本粒子物理学的研究。
0: 也让我们简单的了解了这个过程啊。那么据我们所知呢，周光召后来去到了苏联的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他在那里他又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成就呢？也跟我们来聊一聊。
2: 是的。1954年，周光召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在基本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方面的研究很快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关注。1957年，已在学术研究上崭露头角的周光召受国家派遣远赴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工作。那个地方我们在讲王淦昌的那一期节目里详细的也介绍过了，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联合建立的核物理研究中心，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王淦昌就是在那儿发现了反西格玛副超子。周光召到杜布纳之后如鱼得水，经过近4年的努力，他在新兴的粒子物理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推导出的烟丝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等重要理论，大大推动了这一前沿学科的发展。国际同行称赞他的研究工作震动了杜布纳。
0: 是的，当时的周光召呢还不到30岁啊，但是他的名字呢已经开始在这个国际物理学界传播了。
2: 没错，
0: 许多外国同行认为呢，这个中国年轻人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如果继续做下去，诺贝尔奖并非没有可能啊。
2: 但是1959年6月，一件大事改变了一切。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拒绝援助我国研制原子弹，随后撤走了全部的在华的苏联专家，带走了图纸和资料。
0: 那么当时呢，周光召又做出了怎么样的一个选择呢？
2: 周光召获悉后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回国从事原子弹的研究。他在致二机部领导的决心书中写道，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科学家，我愿意放弃自己做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1961年，周光召回到了祖国，正如他的同事和挚友，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德元所说，周光召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事实证明是这样的。据物理学界的人跟我说，他这项工作再做下去可得诺贝尔奖，但是他这些都不要了，他要回来搞核武器，隐姓埋名几十年。
0: 是的，他放弃了很多很多，跟所有的这个科研人员一样啊，隐姓埋名，就是要回到咱们的祖国怀抱当中。
2: 对，
0: 那么很多人啊正在收看咱们的直播啊，也有很多这个朋友们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了。那咱们每周五的晚上呢，都会为大家带来这样一档节目，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的回响、两弹一星的精神讲堂。每周五呢，希望大家能够锁定咱们的直播间啊，也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和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积极主动的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如果说呢啊，觉得咱们讲的这些故事，想要身临其境到现场去看一看，也可以到咱们原子城纪念馆来到现场听到这些讲解员老师们的讲解。哎，那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原子城纪念馆的这个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啊？
2: 现在我们周一的话还是没有闭馆，也就是说到周一到周五早晨9点到下午的5:20都是可以去参观到的。
0: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时间啊，都可以去到海北，然后还可以在这边啊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一下当时的那种隐姓埋名搞核武器，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一下这种场景啊。那我们继续到刚才的话题，周光召回国之后，他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那时候啊，原子弹研制又遇到了怎么样的一个困难呢？
2: 这要从1960年说起。那一年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重要的技术资料，停止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赫鲁晓夫圣旨说，离开我们的帮助，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当时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处于理论设计阶段，核武器研究所里的中国科学家们正在依靠自己的力量艰难摸索着，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大家的心头。在我国自主研制原子弹的初期，有一则著名的9次计算的故事。1960年，邓稼先带领年轻的研究人员对苏联专家留下的基础数据进行复算。
0: 那当时的这个9次计算啊，也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要重点讲到的一件事儿。那个时候啊，咱的条件可以艰苦到什么程度呢？
2: 大家可以想象，科研人员们啃的是窝头，喝的是白菜汤，整个研究所只有4台手摇计算机，大家一天3班倒，日夜连轴转。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和营养不良，很多人的身体出现了浮肿，但是他们依然坚持着计算。他们反复进行了9次运算，计算用的纸装了一麻袋又一麻袋，花了近1年的时间，每一组数据都要反复核算，每一种计算方法都要经过无数次的加减乘除。手摇计算机摇到手酸了就换人，算盘打到珠子弹飞了就重新装珠，没有人抱怨，没有人退缩。
0: 但是这个结果，9次计算的结果最终还是和苏联专家的这个数据不符合吗？
2: 一遍算下来，结果和苏联人的数据不一样。那么紧接着是2遍、3遍，算了8遍、9遍，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还是和苏联专家的数据对不上。但是没有人敢下最后的结论，毕竟对方是苏联的专家，是当时世界上唯二的核大国之一啊。
0: 那这是一个大难题啊。
2: 那么问题是出在哪里了呢？是苏联人的数据有误，还是中国人自己算错了？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苏联人的数据是对的，那我们就照着做；如果是错的，那必须找出正确的结果。 因为原子弹研制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含糊，一个数据错了，就意味着整个试验可能失败。就在大家陷入困境的时候，周光召从苏联回来了。
0: 是的，那这就是咱们后来著名的九次计算了。周光召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2: 主持人，这就是后来在中国核工业史上传为佳话的九次计算。1961年，周光召从苏联回国后，被调到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工作。他一到岗位就被任命为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协助主任邓稼先抓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和组织工作。他很快就听说了那个令所有人夜不能寐的问题。邓稼先带领的团队已经反复计算了9遍，得出的数据和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对不上，但是没有人敢下最后的结论。周光召仔细了解情况之后呢，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决定。他没有选择再从计算数据本身去纠缠，而是从最基本的物理原理出发，用一种完全独立的方法来验证谁对谁错。他用的方法是热力学的最大功原理。最大功原理是物理学中一个非常基本、非常可靠的定律。简单来说，它描述的是一个物理系统在变化过程中所能做的最大功是多少。周光召用这个原理对原子弹内部炸药爆炸后所能产生的最大能量进行了严格的理论计算。他证明了苏联专家留下的那个数据在物理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按照那个数据，炸药爆炸后产生的能量将超过物理定律所允许的极限，就像一个永远不可能超过最高速度的车辆，苏联专家给出的那个速度根本就不存在。
0: 这样一听，大家肯定当时是豁然开朗啊。那么换句话说，周光召他从理论上严格证明了中国人计算出的结果是正确的，苏联专家留下的那个数据确实是错的。这就是咱们著名的九次计算的结局。在邓稼先团队九次大规模的计算之后呢，周光召用最大的原理为这一场持续了近一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啊。那这个结论的意义有多大呀？
2: 这个结论的意义呢，说起来是太大了。第一，它扫清了原子弹研制道路上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如果一直不敢对苏联专家的数据下结论，理论设计就寸步难行。周光召的证明让所有参与研制的科学家们能够放下包袱，放心地按照中国人自己的计算结果继续往前走。第二，他让所有中国科学家建立起了一种自信，我们自己算出来的东西是可以信赖的，没有苏联专家我们也一样能行。这种自信对于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核武器事业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0: 是呀。
2: 第三，反复计算的过程也使科学家们深入地认识了原子弹的内爆过程。那九次计算不是白算的，每一次计算都是对原子弹内部物理过程的一次重新认识。正是这种反复的艰苦的计算，让中国的科学家们真正吃透了原子弹的原理。可以说，九次计算扫清了研制原子弹的最大障碍，为后来的理论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是的，他的回归也是对于正在黑暗中摸索的咱们啊，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奠定了坚实的一个基础啊，也相当的重要。那刚才呢，在咱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啊，叮当说道，哎呀，我听了很多期这个原子城红色故事，觉得非常感兴趣，甚至呢想到现场去看一看。我想问一问孔老师，他说这两天天气怎么样啊？我需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2: 这两天的话会有雨水，大家最好是穿冲锋衣，穿厚一点吧，因为我们早晚的温差还是蛮大的。
0: 是啊，尤其是到这个海北以后呢，可能会觉得这早晚温差更大一些。
2: 对
0: 啊，这边海拔也较高一些，咱们过去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的去做做准备，或者是备上这个氧气瓶啊。那么对于我们节目感兴趣的你，对于我们原子城纪念馆感兴趣的你，也可以持续收看我们的直播，来给我们共同点点赞啊。那让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理论是怎样变成现实当中的原子弹的。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2: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剑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典型，
0: 奋斗
3: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4: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
5: 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和勇气，在一个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用热力学的最大公原理为中国的原子弹研究扫清了最后一道理论障碍，他的名字叫周光召。那么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孔祥娟老师。你好，孔老师，欢迎再次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啊，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今天的主题。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原子城的红色故事。那么今天介绍的是我们的两弹元勋功勋获得者周光召先生。
0: 那么刚才呢也有很多朋友啊一直守候在咱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同互动，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评论啊，也可以有任何问题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向我们留言提出，那孔老师呢也会跟大家一同来解答。我们刚才啊聊到了九次计算，那么九次计算呢证明了中国的计算是对的，但是呢这个毕竟停留在一个理论的层面啊，接下来这理论是怎么变成实现现实原子弹的呢？
1: 主持人，理论到现实这一段同样是无比的艰难。在周光召等理论物理学家的努力下，中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逐步的完善，但理论设计和实际爆炸之间隔着千万重困难。材料加工、装配、测试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和理论高度的一致。周光召作为理论部的核心成员，参与了原子弹理论方案的最终的制定。他和彭桓武、邓稼先等科学家一起反复推演原子弹起爆后的每一个瞬间的物理过程。他们在黑板上写满了公式，在稿纸上一页一页的计算，经常熬夜到凌晨。1963年，随着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建成，理论部的部分计算工作也转移到了高原上，周光召也来到了金银滩，继续他的理论攻关。
0: 那还是那个问题啊，其实在这里呢，条件的艰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每一期呢，咱们可能都会介绍到这个问题啊，海拔3200米，缺氧、寒冷、风沙。周光召后来也回忆说到过，在高原上，他觉得这个脑子呢转得特别慢，一个简单的计算，有时候要花在北京2倍甚至3倍的时间。但是呢，他们没有退缩，因为时间不等人。
1: 没错。理论设计最终确定后，周光召又参与了一个新的关键的任务，预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威力。这是制定安全防护措施和安排试验测试设备的基础。如果预估不准确，那么会影响试验效果，要么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周光召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反复的计算，给出了一个可靠的预估范围。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预估相当的准确。
0: 哇，这个相当准确四个字啊，拥有一定的含金量啊。可见呢，他们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计算，熬夜克服了这么多的困难，也将这个理论呢、变为了现实啊。
1: 没错，
0: 就是1964年10月16号的那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破。当蘑菇云升起的那一刻，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人靠着自己的力量造出了原子弹。
1: 是的，那一年周光召年仅35岁。
0: 原子弹成功之后，这周光召呢是怎么看待自己在其中的贡献的？
1: 主持人，这正是周光召先生最让人敬佩的地方之一。每当谈及对两弹研制事业所做的贡献时，周光召显得极为淡然和低调。他说，我一直认为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远不是其个人的事情，是10万人以上的共同的工作。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10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10万分之一而已。10万分之一，一个世界级的理论物理学家用这样一个数字来形容自己的贡献。

0: 那么面对荣誉，周光召如此谦逊地表示，他的名字曾与罗布泊的蘑菇云一同升腾，曾在中关村的实验室里被反复提及，更在无数青年学子的心中燃起报国的火种。他的一生是科学报国的生动注脚，是十分之一的谦卑，更是民族脊梁的缩影。周光召一贯认为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他时常以这句话来告诫青年科技人员，就连接见中外记者采访时也是不例外。80年代初，周光召应邀赴美讲学，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对记者说，我认为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科学家的荣誉，这表明中国科学家在这些年所做的努力已经开始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他的挚友李德元说，他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学生吴月良感念他的宽厚，一位曾与他一起工作过的科研工作者说，从他身上我才知道大科学家该是什么样。在他90寿诞之际，好友杨振宁亲临现场，并且表示，周光召做人做事都是一个非常容易使人喜欢尊敬的人。周光召一生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呢，都做得非常的成功。
1: 是的，他说到的这个个人荣誉也是中国科学家的荣誉啊，他的家国情怀呢也值得我们钦佩。那就像他的学生啊好友说到的一样，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喜欢尊敬的人。毕竟啊，他这一生做人做事各个方面都真的非常的成功。原子弹和氢弹之后，周光召他又做了哪些工作呀？
0: 周光召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奋斗了近20年。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周光召作为理论物理学家，全程参与了氢弹的理论攻关。他在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物理方面的研究，为氢弹的研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之后他继续深耕核武器理论研究，参与和领导了后续多个核武器型号的理论设计工作。他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等重大的奖项。1999年，周光召被授予两弹一星的功勋奖章，这是国家对那一段峥嵘岁月里所有奋斗者最高的敬意。但周光召的贡献远远不止于核武器。1987年至1997年，周光召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领导中国科学院实行改革，以解决科技与经济、科技与教育相脱节的问题，使原有封闭不流动的科研体制转变为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新体制，促进科研与生产的结合，实行一院两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倡导科学院与高校的结合，创造科研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他对探索科学技术本身的规律、科技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均有着非常重大的贡献。有学者呀曾经撰文回忆说，周光召担任领导不是做官，而是做事。他确立了所长负责制这个改革，对于中国科学院的发展，迄今仍然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1: 是啊。那么听到这些故事呢，也有很多朋友啊继续在跟我们互动，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每周五的晚上9点呢，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呢携手咱们原子城纪念馆啊一同为大家推出。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周光召的故事。那么刚才呢这个看到海边花开，他说到，哎，去到原子城的话，我一个青海人，我还没有去过啊。他说今年想要去转一转，怎么预约呢？尤其想预约到这个讲解员老师去给我们讲一讲这些历史故事。
0: 首先呢感谢这位听众。 那么我们的预约方式呢有两种，一种是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也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的电话是0970-864-4918，0970-864-4918。还有一种方式，咱们纪念馆是免费参观的，但是如果要讲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纪念馆对面的游客服务中心去预约。预约完成之后，带着身份证或者说手机线上扫码预约，都是可以进入参观的。
1: 那也是比较方便的，无论是拨打电话还是直接到现场去进行预约参观都非常的方便。那么去到原子城啊，如果是这个季节一定要记得多添件外套啊，因为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
0: 对，
1: 然后呢，如果说是外地来的朋友害怕缺氧，咱们也可以备上一个氧气罐啊，那也可以来到咱们大美青海来感受一下高原的这个天气，也设身处地的感受一下科研人员的不容易啊。那咱们还是短暂的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周光召先生的那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品格。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在直播间守候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静。我们呢联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推出的原子城红色故事今天进入到了第13期啊。今天呢咱们要讲述的这一位科学家，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一个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用热力学的最大公原理为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扫清了最后一道理论上的障碍。他的名字叫周光召啊，他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那今天呢咱们继续邀请到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孔祥娟老师跟我们继续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原子城的红色故事。
0: 那刚才听到了许多研制的过程，还有它起到发挥的一些作用啊。那么周光召先生也是受到很多人的敬仰，那他呢在哪些科学精神及品格啊值得我们去学习学习？
1: 周光召呢，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不凭主观臆断去办事。他反对形式主义，奉行务实和开拓的精神，倡导良好的科研道德，发扬学术民主，尊重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他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名优秀的管理干部。他对科学事业顽强的进取精神和对改革事业果断的实践，为这个时代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周光召还特别重视青年科学家的培养，他经常强调，理论物理所是全国理论物理学界的研究所。那时所里国际交流经费非常的有限，他提出在安排出国访问时，要从全国理论物理学界遴选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出访。以彭桓武、周光召为代表的科学家还大力地倡导让研究生参与科研活动，成为科研队伍的一部分，承担初级、中级科研人员的任务。这一指导思想一直啊延续到了至今。他还多次在座谈会上提到，理论物理只有世界第一，没有第二。要做出国际一流的科研工作，要瞄准国际科学前沿，要放眼世界。国际科学界对他的科研成果和科技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周光召被第三世界科学院、美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科学院等11个国家和地区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是中国科学家中当选为外国院士最多。虽然为国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生前他几乎从不主动谈及自己的贡献，这份谦逊与低

0: 调呀，实在是令人感叹国士无双。他的卓越才华、扩大的胸怀、高瞻远瞩的实践，都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宝贵财富，更是国防科技道路上啊永不褪色的指引。
1: 是的，我们在前几期啊和孔老师聊到了其他科学家的相关故事，今天咱们又讲到了周光召。我发现他们之间啊有一条很清晰的精神传承的脉络，你怎么看这条脉络的呢？
0: 没错，主持人，这个观察呀非常的敏锐。这条传承的脉络可以从几个层次来看。从学术传承上看呢，赵忠尧是中国核物理的开山祖师，他在清华开设了中国第一门核物理课程，建立了第一个核物理的实验室。王淦昌是赵忠尧的学生，在清华接受了他的启蒙。周光召的导师是彭桓武，而彭桓武和王淦昌、赵忠尧一样，都是中国核物理最早的拓荒者。周光召虽然没有直接在赵忠尧门下学习，但是他在清华和北大接受的是赵忠尧、王淦昌那一代人建立起来的物理学教育体系。所以可以说周光召是站在赵忠尧、王淦昌那一代人肩膀上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科学家。
1: 是啊，从精神传承上来看呢，赵忠尧他放弃了诺奖级的科研道路啊，去攒零件；王淦昌呢，放弃了诺奖级的学术前途去隐姓埋名；周光召放弃的同样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国际学术生涯。他在杜布纳的工作呢，震动了杜布纳，如果继续做下去，同样呢有问鼎诺贝尔奖的可能，但他选择了回来，选择了引入大漠的深处，为中国造那件急需的东西。李德元先生说过一句很直白的话，他这项工作再做下去可得诺贝尔奖，但是这些他都不要了，他要回来搞核武器，隐姓埋名几十年。这就是那一代科学家共同的选择，国家的需要高于个人的学术追求。
0: 没错，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周光召后来回忆说，他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曾经听过赵忠尧先生的课，虽然那时候他还年轻，不太懂那些深奥的核物理理论，但赵先生那种严谨求实的学风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年以后，当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名科学家，这种学风成了他毕生的准则。从赵忠尧到王淦昌再到周光召，我们看到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科学家把知识、精神和使命接力传递下来的过程。正是这种传承让中国的科学事业从一穷二白走到了今天的繁荣发展。
1: 是啊，听众朋友，周光召先生的故事讲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词儿：自力更生。在我们两弹一星的精神当中呢，有一条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九次计算的故事呢，正是这个自力更生精神最生动的体现，对吧？
0: 是的，让我们把目光拉回1960年，那一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全部在华的专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资料。赫鲁晓夫更是断言道，离开我们的帮助，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要告诉中国人，没有我们你们不行。但是中国人偏偏不信这个邪，苏联专家走了我们就自己干，没有图纸我们自己画，没有资料我们自己算，没有计算机我们就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从那一刻起，中国真正的踏上了独立自主研制原子弹的道路。九次计算就是这条道路上的第一场硬仗。几百人轮班倒，夜以继日地摇着计算机，打着算盘，科研人员啃着窝头，喝着白菜汤，身体浮肿了还在坚持。厚厚几大摞计算纸装了一麻袋又一麻袋，堆满了整个房间。他们算了9次，每一次结果都一样，和苏联人的数据不一样。但是他们不敢下结论，因为对方是苏联专家，是当时世界上唯二的核大国。这就是最艰难的地方，不是计算本身有多难，而是在 没有权威背书的情况下，敢不敢相信自己的问题。周光召从苏联回来，没有继续纠缠于计算数据本身，而是用热力学的最大公原理，从基本的物理定律出发，一举证明了苏联专家的数据在物理上根本不可能实现，中国人的计算是正确的。这个证明扫清了原子弹研制道路上最大的一个理论障碍，但它的意义呢，远不止于此。它证明了一件事：中国人靠自己能行。它不是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但是它的威力不亚于一颗原子弹，因为它炸掉的是没有外国专家，中国就不行的心理的枷锁。它炸出的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坚定信心。从此以后，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完全按照中国人自己的计算数据、自己设计的方案向前推进。没有苏联专家，没有外国图纸，没有任何外来的技术的援助，从理论设计到爆轰实验，从材料加工到总装的测试，每一个环节都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
1: 他们也靠自己的力量啊，造出了原子弹。
0: 没错。
1: 那么九次计算的故事呢，就告诉了我们，自力更生呢，不是关起门来咱蛮干，而是用科学的头脑、严谨的态度和不信邪的勇气呢，去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周光召用最大的公原理证明了苏联数据的有误啊，不是靠拍脑袋，而是靠对于物理学基本定律的深刻把握。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力更生，既有骨气又有底气。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如果60年代啊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而这一份大国地位的起点就是这一次九次计算，就是那些啃着窝头、摇着计算机、身体浮肿了还在日夜坚持的他们，就是周光召用最大公原理写下的那个证明，就是从那一刻起中国人真正踏上的独立自主研制原子弹的道路。感谢孔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述啊。那么再来看看直播间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他们说啊，听得觉得非常精彩啊！如果还想了解周光召的故事，可以去哪里了解呢？
0: 咱们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我们去查阅一些公开的、可靠的相关的史料，比如像周光召的文集，还有我们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事迹汇编。还有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公众号，还有官方的抖音，都是可以获取这些知识的。
1: 那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以及直播间朋友的守候啊，今天的精彩故事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下一期的节目周五晚上的9点钟啊，我们将继续讲述两弹一星的红色故事，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感谢您的陪伴，那让我们下期再见了。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 九十

0: 89.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长知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西关街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啊，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好，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啊非常简单，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广播端 FM98.9AM666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电话连线答对一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那么同时呢，我们直播间啊也在全程参与答题互动当中，您可以来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也是可以的啊，来参与到线上答题。今天呢，全程参与线上答题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依然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好，欢迎开心每一天啊，山星星这个名字没显示，清扬惋惜啊，李福李先生，我心飞翔，涛声依旧啊，老君欢迎来到直播间。感谢我心飞翔为我们点赞哈。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走进祁连山啊国家公园啊试点区啊青海片区。那么在祁连山海拔4000米上下的高山草甸啊，融雪呢刚刚漫过碎石坡，空气里面还带着一些冰碴子的冷冽。可是就在这片连风都懒得弯腰的荒芜之地，却悄然绽放着一片紫红色的星海。它们呢，像一枚枚倒扣的翡翠莲座，静卧在碎石之间，又像是谁呀、把天上的晚霞剪碎了一样，一针一线缝在了高原的衣襟上。它们呢，没有身高，却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铺开一张星光熠熠的紫色地毯。它们呢，就是啊，我们祁连山上的一个特别的植物，叫做星状雪兔子。星状雪兔子呢，可以说是流石滩上最低调啊，但是呢，也是最惊艳的啊一种星空之者吧。好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躺平在石头堆里的紫色诗人，叫做星状雪兔子。大家听到名字啊，叫雪兔子，哎，感觉跟兔子有什么关系吗？那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啊，也是有很多跟兔子有关的植物，对吧？那么今天认识到的是星状雪兔子。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水母雪兔子啊，也是啊这个雪兔子的一种。那么今天这一位就长得很漂亮了啊，比水母雪兔子的形状啊还要大一点，然后呢它是属于趴在地上的这种，水母雪兔子是长在地上面啊，是啊一朵的感觉啊。那么星状雪兔子，哎，它为什么趴在地上？它是真的没有鲸吗？啊，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这个非常漂亮的这朵植物，星状雪兔子趴在地上，它是真的没有鲸吗 ？A 真的 ，B 假的。植物都是有根茎叶的，对吧？哎，那你看这个，星状的雪兔子，它是完全爱在地上的，那它是真的没有茎吗？啊 ，A 是真的 ，B 假的。欢迎各位来作答。星状雪兔子趴在地上，它是真的没有茎吗 ？A 真的 ，B 假的。次见到这种啊星状雪兔子的人肯定会非常的震惊啊，觉得哎这植物怎么趴在地上呢，这个花啊怎么长在地上，它的根呢，它的茎呢去哪儿了呢？好了，我们的这道问题是水这个星状雪兔子它是真的没有茎吗？好，我们我心飞翔朗朗涛声依旧清扬惋惜都选了 A。真的，还有其他的答案吗？星状雪兔子趴在地上，它是真的没有茎吗？我们知道植物都是由根茎叶组成的，对吧？那它怎么好像看起来是直接从地上长出来的？啊，确实啊，这个紫色的啊花瓣，还有这个紫色的蕊啊，看起来就特别漂亮。好嘞，大家都选了 A 啊，那么恭喜你们，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哎，你看到它趴在地上啊，它是不是真的没有茎啊？还真的啊，因为它压根儿就不长这玩意儿哈。它就没有长茎啊，所以它是植物里面的躺平族啊，直接躺平了。好了，那我们下一道题再来问问大家，下列关于星状雪兔子植株形态的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感谢我心飞扬啊，预约下一场直播，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预约一下啊，下一场直播之前会提醒您啊。下列关于星状雪兔子植株形态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啊 ？A. 它的植株高大，茎干挺拔直立。B. 它是属于无茎连座状的草本啊，无茎连座状的草本就是莲花的莲，全株呢是光滑无毛的。C. 它的全株啊布满了棉毛，触感是蓬松柔软的。D 啊，它的叶片宽大圆润，整体是呈啊圆形的簇拥状。下列关于星状雪兔子植株形态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植株高大，茎干挺拔直立。B. 属于无茎连座状草本，全株光滑无毛。C 啊，全株布满棉毛，触感蓬松柔软。D 啊，叶片宽大圆润，整体呈圆形簇拥状。关于星状雪兔子的说法，您觉得哪一项是比较正确的？啊，感谢涛声依旧啊！我在帮我们呼吁哈，让大家点赞，谢谢谢谢朋友们。来，感谢大家啊，我们点到右下角的这个大拇指啊，点到右下角的大拇指不要放开好不好，谢谢大家，昨天我们都30,000赞了啊，将近40,000，谢谢你们。好了，感谢大家的赞赞啊。这道题我看到我心飞翔朗朗涛声依旧都选了 B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案呢？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下列关于星状雪兔子植株的形态说法正确的是 A 植株高大茎干挺拔直立 B 属于无茎连座状草本全株光滑无毛 C 全株布满绵毛触感蓬松柔软 D 叶片宽大圆润整体呈圆形的簇拥状。那么大家其实就是只要仔细看我们的这个画面啊，你就能啊找到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B 啊 ，B 它当然是无茎的莲座啊，你看一下它的底座，就是像莲花一样绽开的啊，它是草本植物了。全株啊是光滑无毛的啊，它呢不争高度啊，是属于横向铺展的生长的啊，没有直立的茎干，而且它区别于水母啊这个水母雪兔子。我们知道水母雪兔子是一身的绒毛啊，是用来保暖的，但是它可没有。对啊，正确答案是 B。啊，这个星状雪兔子呢是典型的啊无茎连座状草本啊，全株是光滑无毛。下一道题，请问。星状雪兔子的拉丁学名种加词 Stella 的意思是什么呢？星状雪兔子啊，拉丁学名种加词 Stella 的意思是什么呢 ？A. 兔子 ，B. 莲花 ，C. 星星 ，D. 高原。它的拉丁学名种加词是源自于拉丁语啊，就是 Stella。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A. 兔子 ，B. 莲花 ，C. 星星 ，D. 高原。星状雪兔子啊，其中呢它的这个学拉丁学名种加词叫 Stella，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A 兔子 ，B 莲花 ，C 星星 ，D 高原。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C 啊，欢迎燕子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好，欢迎开心每一天啊，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好不好？好，我们涛声依旧也选了 C 星星。星状雪兔子的拉丁学名种加词是 Stella 啊，意思是什么呢 ？A 兔子 ，B 莲花 ，C 星星 ，D 高原。正确答案是 C 啊，星星，恭喜大家答对了。啊，它的含义是星星啊，这也是它的星状啊，雪兔子这个名称的由来啊，星状嘛，就是星星的形状。你可以看到这个，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星状雪兔子，它的形状就是像啊这个多角形星星啊。那其实呢，这个跟兔子是没什么关联的，它的拉丁学名种加词啊 ，Stella 是星星的意思。虽然叫雪兔子，但是跟兔子没什么关系啊。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祁连山周边的牧民朋友们对星状雪兔子的接地气儿的称呼是什么呢？哎，咱们祁连山周边的牧民朋友们对星状雪兔子啊叫什么呢？怎么叫它？肯定不是叫星状雪兔子，对吧 ？A. 索巴公 ，B. 福地风毛菊 ，C. 水母雪兔子 ，D. 棉头雪兔子。祁连山周边的牧民朋友们对星状雪兔子接地气儿的称呼叫什么呀 ？A. 叫索公巴 ，B. 叫福地风毛菊。C 叫水母雪兔子 ，D 呢是叫棉头雪兔子。把这几个字给大家打上来吧，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说的是哪几个字啊，有点想象不到。

A 锁公鸭 B 伏地风毛菊 C 水母雪兔子 D 棉头雪兔子。啊，有没有当地的朋友知道的啊？来，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青阳惋惜选了 B。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 B。哎，锁公鸭大家都听过应该是啊，所以选了 A。但是锁公鸭是星状雪兔子的藏语名称啊，藏语名称叫锁公鸭，但是呢，祁连山周边的我们的牧民朋友们都管它叫做伏地风毛菊。伏地风毛菊啊，像我们的水母雪兔子啊，还有棉头雪兔子啊，是它的同类型的，就同属的其他的这个品种，其他的植物品种。就它呢，这个星状雪兔子跟我们的水母雪兔子还有棉头雪兔子是同类啊，品种不一样。好，我们下一道题，请问星状雪兔子它的根系最大可以扎根到多少深度呢？星状雪兔子它的根系最大可以扎根到多少啊？多少米呢 ？A 两米 ，B 三米 ，C 四米 ，D 五米。星状雪兔子的根系最大扎根度啊，可以达到多少米 ？A 两米 ，B 三米 ，C 四米 ，D 五米。

好，来看到这道题有 B 有 D 啊。星状雪兔子它的根系最深啊，可以扎根到多少米呢？A 2米，B 3米，C 4米，D 5米。

逃生英雄改币了。好，恭喜你啊，答对了。确实是三米啊，就是星状雪兔子它的核心生存绝活之一啊，是拥有倒圆锥状的深褐色的根系。它的这根系呢也是非常发达啊，可以穿透冻土层。可以穿透冻土层啊，最深呢可以扎根到三米，以此呢来吸取高原稀缺的水分和养分。

新壮雪兔子是典型的无茎莲座状的草本啊，全株呢是光滑无毛的。它把本来应该用来长个子的能量呢，全部投给了叶片。你会发现它的叶片生长的比较发达，十几片线状的这种披针型的叶子啊，从中心向四周啊，星状放射，啊，星星一样的啊，铺成了一个紧贴地面的翡翠莲座啊。它呢，你看一下像不像一朵哎倒扣的绿莲花呢？新壮雪兔子的叶片啊，边缘呢是泛着紫红色的光晕啊，有的叶片呢从基部到叶尖都是紫红色，有的呢是绿色镶紫边啊，远远看去啊，就像有人把晚霞的碎片缝在了每一片叶子的边缘是一样的。那么通俗一点说呢，别人是向上卷啊，他选择横向铺啊，就是哎不争高度，只拼广度。那大家也会觉得说奇怪啊，它为啥叫雪兔子呀？跟兔子到底有啥关系啊？星状雪兔子这个名字呢，确实容易让人误会啊，觉得是某种兔子，觉得是某种动物，但是事实上它跟兔子半毛钱关系都没得。它呢属于是啊这个菊科风毛菊属。拉丁学名种加词是 Stella 啊，在拉丁语里面就是星星的意思啊，所以它的名字本该叫星状雪星啊，不叫雪兔子。那这个雪兔子的名儿是咋来的呢？因为整个风毛菊属里面有一大群的雪兔子啊，水母雪兔子、云状雪兔子、棉头雪兔子，它们都生活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生态各异啊。然后呢，有的呢是这个浑身啊披毛像穿了羽服一样，有的呢是光滑如镜像打了一层蜡啊。星状雪兔子就是这群兔子里面最光溜溜的一个啊，感觉像打蜡一样。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全体啊这个全株啊是光滑无毛的，那么它跟那些毛茸茸的亲戚站在一起啊，就活像一个不爱打扮的异类是吧？那么藏语里还有一个它的名字叫索贡巴啊，在祁连山周边的牧民朋友们的口中呢，它的接地气的名称就叫做福地风毛菊啊。啊，所以说名字绕来绕去，但是你记住一点就行了，它不是兔子啊，它是石头缝里开出的星星。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是邓布里扬。在那遥远的地方，欢迎各位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人们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今天呢，我们将认识祁连山上的一朵星星啊，它的名字叫星状雪兔子。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答对问题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啊，西宁市城中区啊，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西宁市城中区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是吗？好的，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核实一下啊。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空枪》《八仙》，还有《欢迎来龙餐馆》《坠落二死点》，还有《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啊，《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还有《怒之杀》《痴迷》《怪屋》《逃出绝命街》《我想留在你身边》《牛来》《蜀道三》，还有《不想失去你》《小黄人与大怪兽》以及《一路超平安》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惊艳的衣裳。好了，朋友们，我们的答题继续。好，我们的下一道题是来，请问星状雪兔子抵御高原强紫外线锁住水分的核心结构是什么呢？星状雪兔子抵御高原强紫外线锁住水分的核心结构是什么呢？ A 植株表层的棉毛保护层， B 厚实的木质茎干， C 叶片表面的蜡质膜，D 深埋地下的粗壮根系，请作答。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不断轻。星状雪兔子抵御高原强紫外线锁住水分的核心结构是什么呢？ A 植株表层的棉毛保护层， B 厚实的木质茎干， C 啊叶片表面的蜡质膜， D 深埋地下的粗壮根系。星状雪兔子抵御高原紫外线锁住水分的核心结构是什么呢？ A 植株表层的棉毛保护层， B 厚实的木质茎干，C 叶片表面的蜡质膜， D 深埋地下的粗壮根系。

0: 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叶片表面的蜡质膜啊，非常正确。下一道题，请问星状雪兔子的花果集中生长期是每年的什么时候呢？星状雪兔子的花果集中生长期是每年的什么时候 ？A 五到七月 ，B 七到九月 ，C 八到十月 ，D 六到八月。
1: 好像红台。
0: 星状雪兔子的花果集中生长期是每年的什么时候 ？A 五到七月 ，B 七到九月 ，C 八到十月 ，D 六到八月。星状雪兔子的花果集中生长期啊，是每年的什么时候 ？A 五到七月 ，B 七到九月 ，C 八到十月 ，D 六到八月。

好，这道题有 B 有 C，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七到九月，七到九月啊，为什么？因为高原的夏季真的很短暂了。新壮雪兔子的生长期呢，仅仅有两个月，花果期呢是集中在七到九月啊，会快速的完成开花、结果、散播种子的完整的生命周期。我愿抛弃了彩船。好了，正确答案就是 B 啊，七到九月。跟他去放羊，我愿他拿着。好了，下面我们第八道题。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请问，新壮雪兔子被称作高原水文预报员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新壮雪兔子为什么被称作高原水文播报员呢？ A 因为它的根系可以检测地下水位的变化， B 因为成片绽放的状态可以预示雨季的来临， C 开花的时间呢固定对应高原的降水周期， D 它可以精准的预判高原的降雨雪天气。新壮雪兔子为什么被叫做高原水文预报员啊？ A 因为它的根系可以检测地下水位的变化， B 因为成片绽放的状态可以预示雨季的来临， C 开花时间固定对应高原降水周期， D 可以精准的预判高原降雪天气。

0: 好，大家都选了 B 啊，何为贵啊？涛声依旧，朗朗我心飞翔。恭喜各位啊，正确答案就是 B 了。那么星状雪兔子的生长状态啊，确实直接反映着这个高海拔的一个水文变化啊，它的成片绽放的时候呢，就预示着啊高原的雨季即将来临了，所以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高原水文预报员。下一题请听题，请问星状雪兔子在高寒生态系统当中的主要作用不包括哪一个呢？星状雪兔子在高寒生态系统当中的主要作用不包括哪一个啊？不包括哪一个？ A 固定草甸河滩，防止水土流失。 B 为高原小型动物昆虫提供栖息环境。C 为高寒生态系统健康啊做信号灯。D 啊做调控高原整体的气温与降水的这样的作用。星状雪兔子在高寒的生态系统当中的主要作用不包括 A 固定草滩河甸，防止水土流失。B 为高原的小型动物昆虫提供栖息环境。C 为高寒生态系统的健康亮信号灯。 D 啊作用是调控高原整体气温与降水。好，我们3、2、1停止作答。有 C 有 D 啊，正确答案是 D 啊，正确答案是 D。 正确答案是 D 啊，它不可能调控高原整体的气温和降水啊。涛声依旧，这现在改来不及了啊，没事就一道题嘛。感谢啊，感谢为我们送的花花，谢谢。星状雪兔子呢，它可以固土保水，为小动物们提供栖息的环境，反映生态的一个健康状况啊，这个就是星状雪兔子的一个作用。好了，我们来最后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星状雪兔子它的生长特性是什么样子的呢？星状雪兔子的生长特性是什么样子的 ？A， 一次结实食物啊，结实植物，一生仅开花结果一次啊，它是一次的结实植物啊，一生仅开花结果一次。B， 它是多次的结实植物，每年均可开花结果。C， 它是无花植物，依靠根系繁殖。D， 它四季常绿，没有固定的生长期。星状雪兔子的生长特性是什么 ？A， 一次结实植物啊，一次结实植物，一生仅开花结果一次。B， 它是多次结实植物，每年都可以开花结果。C， 它是无花植物，依靠根系繁殖。D 啊，它是四季常绿，没有固定的生长期。那我们知道水母雪兔子是一生就只开花结果一次啊，那花瓣凋谢的时候就是它生命的终结。那么星状雪兔子跟它一样吗？星状雪兔子的特性跟这个水母雪兔子一样吗？我愿做一只小。好了，今生水清我心飞翔，朗朗涛声依旧，何为贵都选了 A。
1: 在他身旁，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
0: 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啊，难不到你们，每道题都能答对是为什么？星状雪兔子的生长特性 A， 一次结实植物，一生只开花结果一次啊，它只一次结果实，它的生命周期呢也是随着它最后的一次结果就啊结束了，所以呢啊就是人为的采挖呀，对它的繁衍是啊非常的具有啊极其巨大的破坏力的啊。 那么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呀，水母啊，这个星状雪兔子它在生命禁区是怎么活下去的呢？我们知道水母雪兔子它呢是可以保湿保温的，对吧？因为它身上有一层厚厚的绒毛。那么啊，星状雪兔子是怎么办的呢？它呢能在海拔2000到5400米的高山草地、河边沼泽、灌丛、草甸里面扎根啊，所以它也是有一点硬核装备的啊，就有点绝活在身上的啊，要不然是没办法生存下去的，对吧？那么首先第一个，它有一个3米深的地下锚啊，3米深的地下锚，它的根呢是倒圆锥状的深褐色的锚啊，它的这个根呢能够穿透冻土层啊，穿透冻土层3米深，地上的部分呢是趴着不动的，地下呢就拼命的往下钻啊，就是更多的去吸取水分和养分。它还有一个绝活是隐形的蜡质铠甲。哎，它为什么无毛啊？它为什么不像水母雪兔子一样浑身都是棉被呢？它走的是啊这个极简风啊，就我们现在装修讲的极简风啊，不要太复杂。它的表面呢，叶片裹着一层看不见的蜡质膜啊，这个蜡质膜呢，跟那个水母雪兔子的那一身厚厚的绒毛作用是一样的。首先就是啊，反射紫外线啊，反射强烈的紫外线，然后呢，也能够锁住水分啊。啊，所以说哎，光滑无毛啊，也是另一种这个聪明的表现。
1: 晚上明媚的夜。
0: 另外呢，它还有一个绝活，就是2个月搞定一生。2个月搞定一生。所以说到这儿也是一种啊淡淡的忧伤的浪漫啊，就是它的一生只有短短的2个月。高原的夏天短得可怜啊，融雪一过呀，它的生长周期就只有短短2个月。星状雪兔子呢就抓住这稍纵即逝的窗口期啊，然后拼命的开花结果散播种子，所以它的花果期呢集中在7到9月。它的头状花序呢没有花梗啊，几十朵紫色的小花密密麻麻的挤成一个半球形的花球，直径呢达到4到6厘米。总苞片呢分成5层，像瓦片一样层层叠叠啊，外层淡绿，中层乳白，内层紫黑，是簇拥着紫色的小花，细长的花管呢像琴弦一般的伸展啊，风一吹啊，这片紫红色的星海呢就轻轻摇曳，它也会奏响一曲无人能听得懂的高原牧歌，有一种孤寂的浪漫在里面，有没有？那我们也知道它不光是好看，它充当着高原水文预报员的角色，在高原的生态里面呢，它非常的重要啊，它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它的生长状态啊直接反映着高海拔地区的水文变化，就是你但凡能够看到啊星状雪兔子成片绽放的时候，你就知道雨季要来临了。

0: 据说他在用自己短暂而静静的绽放的来标注着自然的节律。那么在生态层面呢，星状雪兔子还有雪莲、红景天这些高山植物呢也是一样啊，编织着一张看不见的网啊，抓住这些松动的草滩、草甸、河滩、碎石啊，防止水土流失，同时呢也为一些高原的昆虫、小型动物提供一个庇护所。所以它的存在呢也是我们祁连山高寒生态系统是不是健康的一个信号灯。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啊，现在它生活的怎么样呢？现在我们能不能经常见到它啊？这个确实是好消息啊，好消息。星状雪兔子在祁连山的分布是比较稳定的，在我们青海的门源、大通等地也是有记录的啊。但是呢隐患也是同样存在，因为星状雪兔子呢它这个全草是可以入药的啊，它具有着解毒疗疮、祛风除湿的这样一个功效啊，在有些地区呢它被列为三级保护植物，虽然目前还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名录啊，不像水母雪兔子是我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二级植物对吧，但是二级保护植物，但是它这个还是没有列入啊，不代表不列入就是啊是安全的对吧，因为整个雪兔子的家族目前都是面临着啊这个危险的这样一个风险。比较让人揪心的是呢，星状雪兔子啊，它是一生开一次花结一次果，所以呢如果你把它的整个整体都被采挖掉的话，那么它就失去了啊这个繁衍后代的机会，就整株的这个植物就已经失去了啊生存的机会了。所以说如果当我们有机会，当我们真的有那么一瞬间看到惊艳的它，你在高山草甸遇上这个小星星啊，或者说非常有幸遇到紫红色的星海的时候，也请大家一定啊不要去亵玩，只可远观，不要采摘，不要踩踏啊，远远的按下快门就可以了。它没有水母雪兔子那种毛茸茸的网红脸啊，也没有雪莲那种响亮的名头，它就是静静的趴在地上是吧，把叶片铺开，开出像星星一样的花。所以呢在每一片紫红色的叶子啊，就是都是对它的一种深情的告白吧，每一朵紫色的小花都是它对生命的最高礼赞。所以请我们再次遇到它的时候，一定就让它开开心心的自由的用自己的方式在生命禁区里面去续写自己的浪漫诗篇好吗？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电影观影券的朋友是朗朗，涛声依旧，我心飞翔，清扬惋惜。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图啊，截到这张有您的这个微信号，还有我们直播间的画面的图片，就可以去领取奖品了。这个奖品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欢迎纸飞机啊，好久不见了。那截图之后呢啊，凭借截图去领取奖品，一个月期间内有效，不要转让转卖。不要改变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不予兑换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票的。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哈，谢谢你们，给你们比个心。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我是邓布里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2: 司马昭的旗下有几位大将，邓艾、钟会，这两个人是新一代里边的佼佼者。钟会对司马昭说，现在孙琛的救兵退去了，可以围城了。司马昭下令围攻，全回领兵要进入寿春，见魏兵势力强大，想到进退都没有路，就投降了司马昭。司马昭加封他为偏将军，全辉感激司马昭的恩德，给父亲全端、叔父全义写了家书，说孙琛不仁不义，不如投降魏军，把信射进了城中。全义得到了书信，与全端率领几千人开门出城投降。司马旦在城中忧闷，谋士蒋班还有焦仪献计说，城中粮少兵多，不能长期坚守，应当与魏军决一死战。诸葛诞大怒说，我要守，你要战，莫非有二心了吗？再说决战定斩。二人仰天长叹说，诸葛诞要灭亡了，我们不如早点投降，以免一死啊。当天夜里二更时，蒋班、焦仪出城投降了魏军，被司马昭加以重用。城中虽然有敢于出战的人，却不敢再说出战。诸葛诞见魏兵四面筑起土城防备淮水，只盼望大水到来冲倒土城，再趁机攻击。没想到从秋到冬并没下大雨，城中眼看粮草已经没了。文钦在城内与两个儿子坚守，见军兵渐渐饿倒，只得来对诸葛诞说，粮草已尽，军兵饥饿，不如把来自北方的军兵都放出城，也省一些粮食啊。诸葛诞大怒说，你想谋害我吗？喝令推出去斩了。文鞅、文虎见父亲被杀，拔出短刀连杀了几十人，飞身上城，一跃跳下投降了魏军。司马昭恨文鞅过去单骑杀退魏军之仇，要斩了他们兄弟。钟会劝阻说，罪在文钦，今天文钦已死，两个儿子来归降，要是杀了降将，城里的人就会一心坚守了。司马昭一想也对，他就召文鞅、文虎进帐，用好话抚慰，赐给骏马锦衣，加封为偏将军、关内侯。二人拜谢，骑马绕城大叫，我们蒙大将军免罪封爵，你们为什么还不早点投降？城内的人听了就商议说，哎，文鞅是司马昭的仇人，都能被重用，何况我们了，都想投降。诸葛诞听了大怒， 日夜亲自巡城。钟会知道城中人人心已变，进大帐对司马昭说，可以趁这个时机攻城了。司马昭大喜，下令三军从四面一齐攻城。守将曾宣献出了北门，放卫兵进城。诸葛诞得知卫兵已经进了城，慌忙率领手下几百人从城中小路冲出来，来到吊桥边，正遇上胡奋，被胡奋手起刀落，斩落马下，几百人都被绑上了。王姬领兵杀到西门，正遇上吴将于权，王姬大叫，为什么还不投降？于权大怒说，受命出战，救人危难，不能相救而投降他人，是不仁不义。挥刀上前，死战了30多个回合，人困马乏，被乱军杀死。司马昭进入寿春，把诸葛诞一家老小都灭了，而且还杀了他三族。武士把抓获的诸葛诞部下几百人押来，司马昭问，你们肯投降吗？众人都大叫，愿意与诸葛诞一起去死，绝不投降。司马昭大怒，喝令武士把他们都绑到城外。诸葛问，投降免死，并没有一人肯投降，最后全被杀死。东吴军兵大半投降了魏军。裴秀对司马昭说，东吴军兵的家人都在东南，现在要是留下他们，以后必然发生变故，不如用大坑埋了他们。钟会说，不行，古人用兵只是杀了为首的人而已，要是全都坑埋了就是不仁，不如放他们回江南，以显示我们的宽大。司马昭欣然同意，把东吴军兵都放了回去。唐咨不敢回东吴，也投降了魏军，司马昭也加以重用。淮南已经平定，司马昭正要退兵，忽然接到报告说，姜维领兵攻取长城，截断粮草。司马昭听了大惊，慌忙与众人商议退兵的计策。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原来姜维正在汉中操练人马，听说淮南诸葛诞兴兵讨伐司马昭，东吴起兵相助，司马昭率领两都兵马与太后和魏主一同出征，心中大喜。

0: 立即上表奏报后主，兴兵伐魏。乔州听了长叹说，哎，近来皇上沉溺酒色，只信任皇后，不理国事，贪图欢乐。伯约多次兴兵征伐，不知道体恤将士，国家要危险了。做了一篇仇国论，呈给姜维，劝谏姜维不要再兴兵征伐。姜维看了之后扔在地上大怒说，真是腐儒的言论。姜维问傅谦，你看应该从什么地方出兵？傅谦说，魏军的粮草都存放在长城，可以直接出洛谷，越过神岭到达长城，先烧了魏军的粮草，然后夺取秦川，中原就指日可得了。姜维听了很高兴，随即率兵出洛谷，越过神岭向长城而来。长城的守将司马望是司马昭的族兄，城内粮草充足，人马却很少。司马望听说蜀兵到来，急忙与王真、李鹏领兵在城外20里扎下营寨。第二天蜀兵来到，司马望率领2人出阵迎敌。姜维出马指着司马望说，司马昭逼迫太后和魏主留在军中，有篡位的企图，我今天受朝廷诏令前来问罪，你还不投降？司马望大声说，你们无礼，多次侵犯我国，如果不早点退兵，让你们片甲不留。话没说完，司马望背后王真挺枪出马，蜀阵中傅谦出阵迎战，2人交战不到10个回合，傅谦故意卖了个破绽，王真挺枪来刺，傅谦闪过去活捉了王真，放到马上跑回本阵。李鹏大怒，纵马抡刀来救，傅谦故意放慢速度，等李鹏要到跟前时，用力把王真摔到地上，暗中紧握4棱铁锏。李鹏追上来举刀就砍，傅谦偷偷回身向李鹏脸上一剪，打得李鹏眼珠蹦出，死在马下。王真也被蜀军乱枪刺死。姜维领兵冲杀，司马望丢弃了营寨进城，闭门不出。姜维下令先歇一夜养养锐气，明天攻城。第二天天明，蜀兵争先攻城，用火箭齐射，城上草屋被烧着，魏军大乱。姜维又令人把干柴堆满城下，一起放火，烈焰冲天，魏兵在城内嚎啕痛哭，哭声传遍四野。正要攻破城门时，忽然背后喊声响起，姜维勒马回头一看，见魏兵擂鼓摇旗，浩浩荡荡而来。姜维立即下令后队变为前队，自己立在门旗下迎敌。只见魏军中一员小将挺枪纵马冲来，大约20多岁，面如扑粉，唇似抹红，高声大叫，你认识邓将军吗？姜维心想，哦，他一定就是邓艾了。挺枪跃马上前迎战，2人抖擞精神，大战了30-40个回合不分胜负。小将军的枪法没有半点破绽呢。姜维心中暗想，不用妙计怎么能胜得了他呢？ 拨马向左边山路中败走，小将军打马追来。姜维挂住了钢枪，暗中取下雕弓羽箭射去，唰！小将眼尖，早就看见了，弓弦一响，把身子向前一倒，躲过了箭。姜维回头一看，小将军已经赶到眼前了，挺枪刺来。姜维一闪，枪从肋下刺过，却被姜维用力夹住。小将军丢了枪，只得向本阵逃走。姜维长叹说：“可惜，可惜呀！”拨马追到阵前，魏军一员将领提刀冲出来，大叫：“姜维匹夫，不要追赶我儿，等爱在这里！”哎呦！姜维大惊，原来刚才的小将是邓艾的儿子邓忠啊。姜维暗暗惊奇，要与邓艾交战，又怕马疲乏，指着邓艾说：“我已经认识你们父子了，先收兵，明天来决战。”邓艾见战场不利，也勒住马说：“既然如此，就各自收兵，谁暗算就不是大丈夫。”两军都退了兵，邓艾靠渭水扎下营寨，姜维跨着两山安营。邓艾送信给城中的司马望说：“我们不能急战，只应固守，等关中兵马来到时，蜀兵粮草用尽，在三面夹攻，定会取胜。今天派长子邓忠帮助你守城。”又派人到司马昭那里求救。姜维令人到邓艾大寨中下战书，约定明天大战。邓艾虚假地答应了。第二天，姜维领兵布阵，邓艾营中却偃旗息鼓，如同没人一样。姜维白白等了一天，第二天又令人去下战书，斥责邓艾失约。邓艾呢，却用酒食招待蜀兵的使者，说：“我患了点小病，误了战期，明天再决战。”第二天，姜维又率兵出战，邓艾仍然不出战。这样一连五六次，傅谦对姜维说：“一定有阴谋，要防备他。”姜维想了想，他是要等关中的兵马来到，三面合攻我。我今天就派人去东吴送信，请东吴合力进攻。忽然探马报告说：“司马昭攻打寿春，杀了诸葛诞，东吴军兵都投降了。司马昭班师回到洛阳，正要率兵来救援长城。”哎呀！姜维听了大惊啊，这次发位又成了画饼充饥，不如先退兵回汉中吧。姜维害怕司马昭的救兵赶到，先把军需物品和步兵退走，然后率领骑兵断后。邓艾得知后笑着说：“哼，姜维知道大将军的兵马要来，所以先退走了，不必追赶，追赶就正中了他的计策。”派人去打探，姜维果然在洛谷道的狭窄之处堆积柴草，准备火烧追兵。众人都称赞邓艾料事如神，邓艾派使者上表奏报，司马昭非常高兴，又加赏了他。孙琛听说全端、唐咨等人都投降了魏军，勃然大怒，把个人的家眷 都沾了。吴主孙亮当时刚16岁，见孙琛杀人太多，心中不满。孙琛令弟弟威远将军孙据任宫廷护卫，武卫将军孙恩、偏将军孙干、涨水校尉孙凯分别统领各营兵马。孙亮被孙琛把持朝政，不能做主。一天，孙亮正闷坐着，国舅黄门侍郎全济在孙亮旁边。孙亮流着泪对他说：
1: 孙琛专权，乱杀无辜，欺朕太甚，现在不除掉他，以后必然成为大患。
0: 全济说：陛下有用臣的地方，臣万死不辞。你率领禁军与将军刘成把守城门，朕去杀了孙琛，但是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你母亲知道，你母亲是孙琛的姐姐啊，如果泄露出去，你就害死朕了。全济说：请陛下写下草诏给臣，到时候臣将草诏拿出来，孙琛的手下都不敢不从。孙亮当即写了密诏交给全济。全济回家后偷偷告诉了父亲全尚。全尚对妻子说：3天内皇上就要杀孙琛了。妻子说：他也是该杀。嘴上虽然这样说，却私下令人报告了孙琛。孙琛听了大怒，当夜叫来弟兄4人，点起兵马先围住了皇宫，同时把全上刘成及各家老小都抓了起来。天亮时，孙亮听到宫门外响起金鼓声，内侍慌忙进来上奏说：孙琛率兵围住了皇宫。孙亮大怒，指着全后大骂：
1: 你的父兄误了我的大事。
0: 拔剑就要冲出去，全后和近臣们都牵着他的衣服大哭，不放孙亮出去。孙琛先把全上刘成等人杀了，然后在朝中召集文武官员，下令说：主上荒淫病弱，混乱无道，不能做君主，应当废了他。你们众人敢有不听从的，就以谋叛罪论处。众人都畏惧他，应声说：听从将军的命令。只有尚书桓宜大怒，挺身站出来指着孙琛大骂：
2: 你怎么敢胡言乱语，我宁可死也不能听从奸贼的命令。
0: 孙琛大怒，拔剑斩了他，又进内宫指着孙亮大骂：
3: 无道昏君，本该杀了你，看在先帝的面上，废了你做会稽王，再选有德的人立为君主。
0: 令中书郎李崇夺过玉玺，孙亮大哭着离去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孙亮本来要亲自讨伐孙琛，没想到消息提前还是走漏了，最终孙亮丢了玉玺，大哭着离去了。孙琛派宗正孙凯、中书郎董朝前往虎林迎请琅琊王孙修。孙修是孙权的第六个儿子，孙凯、董朝拜请他回都城。走到布赛亭时，孙恩用辇车来迎接，孙修不敢乘坐，坐小车进入，文武百官拜迎在道旁，孙修慌忙下车打理。孙琛命人扶起他，请他进入大殿做天子的御座。孙修再三谦让，最后接受了玉玺。文官武将朝贺完毕，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安元年，封孙琛为相、荆州牧，百官各有封赏，又封孙琛哥哥的儿子孙浩为乌程侯。孙琛一门五人为侯，都统领禁兵，孙琛更加骄横。这年冬天，孙琛献牛肉美酒进宫贺寿，孙修不肯接受，孙琛大怒，把牛肉和酒拿到左将军张布家中。二人饮酒时，孙琛对张布说：我当初废会稽王时，人们都劝我自立为君，我因为看当今圣上是个贤德的人，所以立他为君，今天去献寿礼却遭到拒绝，这分明是看不起我，我早晚让你看看好戏。张布听了连连点头答应。第二天，张布进宫把这件事密奏给孙修，孙修大惊，日夜不安。几天后，孙琛拨给中书郎孟宗15000名精兵，让他带兵到武昌驻扎，又让他把武库中的兵器都拿去了。将军魏邈、五卫使师硕密奏孙修：孙琛把兵调到外面，又把武库里的兵器都搬走了，早晚必定要谋反。孙修大惊，急忙招来张布商议。张布上奏说：
1: 老将丁奉谋略过人，能成大事，可以与他商议。
0: 孙修招来丁奉，秘密地告诉他孙琛要谋反的事。丁奉上奏说：
2: 陛下不用担忧，臣有一个计谋，可以为国除害。
0: 孙修问：是什么计谋？丁奉说：
2: 明天朝会时，就说圣上要大会群臣，把孙琛招来，我自有安排。
0: 孙修大喜，丁奉和魏邈、师硕在外面安排人手，张布做内应。当天夜里刮起了狂风啊，飞沙走石，把老树都连根拔起，天亮时风才小了下来。皇上派使者请孙琛入宫赴会，孙琛刚起床，却像被人突然推了一下倒在地上，心中不高兴，家人就劝阻他。刮了一夜的狂风，早上又无故惊倒，恐怕不是吉兆，不能去宫中赴会。
3: 孙琛说：我们弟兄都掌握禁军，谁敢加害我们？如果有变动，就在府中

0: 放火为信号。嘱咐完上车进宫，吴主孙修见孙琛来了，忙走下御座迎接，请他坐在上座。喝过了几轮酒，众人突然惊叫，哎呀，宫外起火了。孙琛刚要站起身，孙修劝他说，丞相不用担心，外面有那么多军兵，有什么可怕的。这时张布手中握剑，率领30多名武士冲上大殿，高声大叫，有诏书令擒拿反贼孙琛。孙琛急忙要逃走，早被武士捉住了。孙琛磕头上奏说，愿意回到家乡做百姓。孙修命人推出斩首，张布把孙琛押到大殿东边斩了。孙琛的随从都没敢动。张布宣诏说，孙琛一人有罪，其余人都不问罪。啊，众人这才安下心来。张布请孙修到五凤楼，丁奉、魏淼、施硕等人抓来了孙琛的几个兄弟，孙修命人把他们及其同党都押到街市上杀了，给被害的诸葛恪、藤印、吕据、王敦等人重建坟墓，对丁奉等人重加封赏。孙修又派人送信到成都，后主刘禅派使者来祝贺，东吴派出使者薛许去蜀中答谢。薛许回来后，孙修问他蜀中最近有些什么情况。薛许上奏说，蜀国中常侍黄皓专权，朝中百官大多依附他，人人都不敢说真话，百姓生活艰难，个个面有菜色。孙修长叹说，哎，要是诸葛武侯还在，怎么能这样呢？于是又写了国书，派人送到成都，说司马昭必定要篡位，不久就会来侵犯东吴和蜀国，应该早做准备。姜维听到消息，又上表请求出师伐魏。蜀汉景耀元年冬，姜维派廖化、张翼为先锋，王涵、蒋斌为左军，蒋舒、傅谦为右军，自己与夏侯霸总领中军，共兴起蜀中兵马20万，拜辞了后主，来到汉中准备伐魏。姜维与夏侯霸商议，该先从哪里进攻呢？夏侯霸说，岐山是用武之地，就从那里进攻。过去丞相六出岐山，就是因为别的地方不能出兵啊。姜维听了他的话，下令三军向岐山前进，在山谷口扎下营寨。邓艾正在岐山大寨中，忽然探马报告说，蜀兵已经在岐山谷口扎下了3座营寨。邓艾听了，登高观看，回到寨中升帐，高兴地对众人说，果然不出我所料。原来邓艾早就看好了山形地脉，故意给蜀兵留下了安营扎寨的地方，暗中从魏军岐山大寨到蜀兵扎寨的地方挖好了地道，只等蜀兵到来。姜维在谷口扎下3座营寨，地道正在左寨的下面，是王涵、蒋斌的营寨。邓艾叫来儿子邓忠，命他与师纂各率领1万兵马从左右冲出，叫副将邓伦 率领500名军兵，耶律二更从地道去蜀兵左营，从大帐后冲出。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王韩、蒋斌因为营寨没有立好，恐怕卫兵来劫寨，不敢解衣甲大睡。忽然听到中军大乱，卫兵从地道中冲出，急忙拿起兵器上马。这时寨外邓忠也率兵杀到，内外夹攻，王韩、蒋斌抵挡不住，只得丢弃了营寨逃走。姜维在大帐中听到左寨中喊叫，料定必然有里应外合的兵马，急忙上马，站在中军帐前传令：有惊慌乱动的斩！敌兵冲到营寨边上，只管用弓弩射击。又传令右营，不许乱动。卫兵十多次进攻，都被蜀军射了回去，一直冲杀到天亮，卫兵也没有杀进去。邓艾收兵回到营寨，长叹说：姜维深得孔明兵法，兵在夜里却不惊慌，听到变故却不慌乱，真是将才呀。第二天，王韩、蒋斌收拾了败兵，跪在大寨前请罪。姜维说：不是你们的罪过，是因为我不明白地形。于是又拨出军马，令二人重新安营，把战死军兵的尸体填到地道中，用土掩埋上。姜维令人下战书向邓艾挑战。第二天，两军列在岐山前，姜维按武侯的八阵法布成天、地、风、云、鸟、蛇、龙、虎的形状。邓艾见姜维不成八卦阵，也不成八卦阵。姜维持枪在马上大叫：你学我排八卦阵也能变阵吗？邓艾笑着说：你以为这阵就只有你能布吗？我既然会布阵，难道不知道变阵吗？邓艾说完打马回阵，令执法官把令旗左右一招，变成了8864个门户，然后又到阵前问：我的变法怎么样？姜维微微一笑：虽然不差，但你敢和我的八阵相违吗？邓艾说：有什么不敢？于是两军各依阵法前进，邓艾在中军调遣军马，两军虽然互相冲突，阵法却没有错动。姜维来到中间，把令旗一招，忽然变成长蛇卷地阵，把邓艾困在中间，四面喊声震天呐：杀呀，活捉邓艾！哎呀！邓艾不知道这个阵法，心中大惊，蜀兵渐渐逼近眼前，邓艾率领众将却冲不出去。只听蜀兵一起叫喊：邓艾快投降，邓艾快投降。邓艾仰天长叹说：哎，我自己逞能，中姜维的计了。正在绝望时，忽然西北角上一队军马杀进来，邓艾见是卫兵，就趁机杀出。 救出邓艾的人是司马望。这时岐山九寨都被蜀兵夺去了，邓艾领着败兵退到了渭水南面，扎下营寨。邓艾问司马望：“你怎么知道这个阵法而救我出来呢？”司马望说：“我幼年时在荆南求学，曾经与崔州平、石广元是朋友，一起谈论过这个阵法。今天姜维所变的阵是长蛇卷地阵，要是从别的地方进攻都破不了阵。我看见他的阵头在西北，所以从西北进攻自然就破了阵。”邓艾说：“我虽然学过阵法，却并不知道变阵。你既然知道这个阵法，明天就用这个阵法去夺岐山大寨，怎么样？”司马望说：“我的阵法恐怕瞒不过姜维呀。”这样，明天你在镇上与他斗法，我率领一支军马暗中攻打岐山的背后，两下混战可以夺回营寨。令郑伦为先锋，邓艾亲自率兵袭击岐山背后。姜维对众将说：“我受武侯所传秘书，这个阵变法共有365种，今天魏军与我斗阵法，正是班门弄斧，但中间必定有奸诈阴谋，你们知道吗？”廖化说：“魏军一定是骗我们斗阵法，却率兵从背后袭击我们。”姜维笑着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令张翼、廖化率领10000兵马去山后埋伏。第二天，姜维率领9寨兵马分布在岐山前，司马望领兵来到岐山前。姜维说：“你请我斗阵法，你就先布个阵给我看。”司马望布成了8卦阵。姜维笑着说：“这就是我所布的8阵之法，你偷我的阵法有什么新奇的？”司马望说：“你也是偷的别人的阵法呀。这个阵有几种变法。”司马望笑着说：“我既然能布阵，难道不会变阵？这个阵有81种变法。姜维笑着说：“你变来我看看。”司马望回阵，变了几种阵型，又出阵问：“你认识我的变法吗？”姜维笑着说：“我的阵法有365变，你只是个井底之蛙，怎么能知道这里的玄妙呢？”司马望知道这些变法自己并没有学全，勉强争辩说：“我不信，你变来我看。你叫邓艾出来，我布阵给他看。”司马望说：“邓将军自有良策，不喜好阵法。”姜维大笑说：“他有什么良策？不过是叫你骗我在这里布阵，他却从山后袭击我军。”
2: 哎呀！
0: 司马望大惊，刚要率兵混战，两边兵马杀出，杀的卫兵是丢盔弃甲，各自逃命。邓艾带着先锋郑伦来袭击岐山背后，郑伦刚转过山脚，忽然一声响炮，鼓角震天，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呜，伏兵杀出，为首的大将正是廖化。郑伦上阵，被廖化咔嚓一刀给斩落马下。 邓艾大

急忙领兵退走，张翼又率兵杀到，两下夹攻，魏兵大败。邓艾拼命冲出来，身上中了四箭，逃到渭南大寨时，司马望也回来了，二人商议退兵的计策。司马望说：“叔主刘禅宠信钟贵人黄皓，日夜以酒色为乐，用反间计让他召回姜维。”邓艾问众谋士：“谁可以入蜀联络黄皓？”党军应声说：“我愿意去。”党军带上金珠宝物到成都联络了黄皓，散布流言说姜维怨恨天子，不久就要投奔魏国。成都人人都在传说姜维要反。黄皓上奏后主，后主听了心中不安，立即派人星夜去宣召姜维回朝。姜维连日挑战，邓艾坚守不出。姜维心中正疑惑时，朝廷的使臣到来，诏令他回朝。哈哈，看来流言自古有之，而且极具杀伤性啊。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三国圣地武侯祠。杜甫的《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句诗中的丞相祠堂指的就是坐落于成都南部的武侯祠，为纪念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而修建的祠堂。诸葛亮生前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谥号中武侯，后人便尊他为武侯。虽然大家都称他为武侯祠，实际上它却并不是纯粹的为纪念武侯诸葛亮而建的，而是由刘备和诸葛亮这对有着千古美谈的明君贤臣合祀而建的，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的庙宇。在祠堂的正门悬挂着汉昭烈庙的横匾，汉为刘备政权的称号，昭烈是刘备死后的谥号，说明此处为祭祀蜀国皇帝而建。但为何大家都习惯于称呼他为武侯祠呢？从这首《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到武侯祠》，由来名为书勋业，丞相功高百代思，民间流传的邹鲁的诗中可窥其缘由。这里虽为祭祀刘备而建，但是因诸葛亮所做出的伟大功绩，使得百姓对他的尊敬与爱戴远远超过了皇帝刘备，人们便忽略了君臣之谊和这座庙宇的本来名称，而称呼它为武侯祠。武侯祠大门后两侧分别是一碑廊，在绿荫的映衬下散发着浓郁的历史古韵，记录着深深的时代刻痕。这些石碑都由不同的时代雕刻而成，内容丰富多彩，各有不同。其中最有名的最大的一块，便是位于东侧廊碑内由唐宪宗时所立的蜀汉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这座著名的三绝碑由唐代著名的宰相飞度撰文，书法家柳公绰书写，名将鲁建篆刻，因文章、书法、篆刻均出自名家，所以被世人誉为三绝碑。除此之外，还有着重介绍祠庙的发展历史的名碑和介绍武侯祠的修建与维护方面的清碑，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二门正面高高悬挂明梁千古匾额，明指的是明君，梁指的是臣梁，昭示着明君梁璧，千古垂范之意。三国时刘备为求贤才三顾茅庐，诸葛亮为报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为君臣之典范，为后人所敬仰，可谓是明君贤臣的典范。穿过二门

气势恢宏的刘备殿便出现在眼前。走进殿内，迎面看到身材雄伟高大、仪容庄重肃穆的刘备塑像，约三米高，是武侯祠内最高的一尊像，充满着君王气概。他的孙子刘辰陪祀左侧，蜀汉后主刘禅的塑像以前是陪祀在旁的，后来被宋真宗时的当地官员移了出去。刘备殿后数节台阶通向一座悬挂有武侯祠匾额的过厅，这就是纪念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的祠堂。殿上悬挂着名垂宇宙匾额，两侧有清人赵帆撰书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之兵非好战，不审视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被大家称为攻心联。通过对蜀汉政权、刘璋政权和诸葛亮的成败是非加以分析概括，来警醒后世人在治国时要懂得借鉴前人的经验与教训，既会审视又懂得攻心。尽管时间早已将这一切掩埋，但是那些故事依旧还在耳边回响，数不尽的风流人物、乱世英雄至今受人推崇。看着那一处处的古迹、一座座的雕塑，我们缅怀追忆古人的同时，也在思考人生，审视自己。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中，很久以来就流传着一种叫做麦心热府的古老艺术，它是一种舞蹈和娱乐活动形式的总称，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文化传统的最为重要的承载者。2010年11月，麦西热府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维吾尔族百科全书的穆卡姆堪称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十二穆卡姆，由十二个大型的套曲组成，每一个套曲都包括琼乃俄曼、达斯坦、麦西热府三部分。而麦西热府属于田野果园集市的，它是欢乐颂，是狂欢节，是舞蹈的精灵。麦西热府是融音乐、舞蹈、歌唱、讲故事、说笑话、做游戏、即兴吟诵等于一体的综合娱乐形式。

0: 新疆各地的麦西热府具有明显的地方生活风俗的特征，形式相当丰富。在众多的麦西热府中，最为集中地保存着维吾尔族古老娱乐集会的特点风格的，要算刀郎麦西热府了。在新疆刀郎地区，可以说从七岁到六七十岁的男女都爱好麦西热府，麦西热府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集体活动。对于刀郎麦西热府的一整套舞蹈动作表示的内容，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比较广泛流传和得到舞蹈研究者承认的观点是，刀郎舞蹈表现了一次激烈的狩猎过程。配合舞蹈的刀郎木卡姆乐曲的歌词主要是采用当地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每次举办麦西热府都会创造出一些新的民歌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艺术情趣。新疆迪丽纳尔艺术团创作的《永远的麦西热府》，用舞蹈诗的形式，把30多个麦西热府当中的精彩部分纳入到一场晚会，形象地表现出维吾尔族人民在旷野里群舞、狩猎、狂欢的场面，将麦西热府对维吾尔族人民的影响和浸润表现得淋漓尽致。
1: 麦西热府对我来说，之前只知道它很欢乐，现在对它有了更深的理解。
2: 许许多多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节目呢，融进去以后非常成功，我很喜欢。
0: 正像观众们说的，每一段麦西热府是维吾尔人生活的场面，它不仅是歌舞演出，同时也穿插着这个民族祖祖辈辈留下的训诫。麦西热府除了歌舞以外，还包括了民间艺术的各种游戏娱乐形式，这种娱乐为麦西热府所独具。比较著名的有抢腰带、献茶、连句合唱民歌，是反映刀郎人民的经历、风俗、情感和要求的一面镜子。作为新疆维吾尔族麦西热府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阿里亚斯嘎伊提总想把自己的一身技艺传授给年轻人。这不，被收为徒弟的两位年轻舞者的表现得到了艾利亚斯嘎伊提的认可后，年轻人则向老师呈上精心准备的礼物，完成拜师礼。而刀郎麦西热府呢，就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传承和延续。艾利亚斯嘎伊提说，在我以后老了或者生病了，他们能像我一样继续去培养新的年轻人，让麦西热府一代代传承下去，希望他们两个都能够学得更好。麦西热府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它源于西域土著民族文化。由于麦西热府与维吾尔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因此在很多社会生活场景中都有它的体现。比如传统节日和当代节日来临的时候，就会举办节日麦西热府，在男女婚嫁、妇女生第一个孩子、给孩子起名、男孩行歌礼、女孩成年等喜庆的日子里，又会举行喜庆麦西热府。这些麦西热府的规模宏大，气氛隆重热烈。此外，丰收的时候要举行丰收麦西热府，瓜果成熟时在果园里举行果园麦西热府，牛羊肥壮时举行烤肉麦西热府等。这些麦西热府表达出对农牧业丰收的渴望和取得丰收之后的喜悦，规模大小不一，气氛愉快欢乐。而与社交活动有关的麦西热府，除了娱乐欢聚外，还有协商事宜、互相帮助的功能。参加者一般都是熟悉的亲朋好友，所以规模也比较适中。在刀郎地区，麦西热府有长期流传下来的、为人们共同承认的道德规范和纪律。麦西热府的参加者要推选公正无私并有一定威望的人来充当青年首领、法官和纪律执行者，他们有权对那些不经许可离开现场、无故迟到、歌舞中破坏秩序等违反纪律者进行惩罚。被罚者或拿出自家的水果招待大家，或做出种种令人发笑的游戏，期间充满了喜剧色彩，受罚者也同样感到高兴。通过这种惩罚娱乐，使人们受到了尊重纪律、道德等多方面的教育。在民间， 麦西热甫既是艺人表现精湛技艺的舞台，又是调解矛盾、维护伦理的法庭，也是民众学习传统礼仪、自然知识、生产经验的课堂和娱乐身心的游乐场。因此，保护和传承着怡园生态的民俗活动就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新疆艺术剧院副院长艾尼瓦尔塞麦提说，
3: 你如果想让更多的人去接受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把它在保持它的原有的状态的情况下进行提炼，艺术提高，搬到舞台上，才能这个跟更多的观众、更多的这个人们嘛，就有产生共鸣。
0: 麦西热甫的舞姿变化无穷，热情奔放，参与人数多，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因而成为培养麦西热甫民间艺术家的主要方式。人们通过麦西热甫的各种活动抒发自己的感情，歌颂美好的现实生活，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不仅如此，麦西热甫的社会教育功能也十分明显，他将许多即兴创作的民歌、分散唱出的民歌、乐曲、舞蹈和有趣的娱乐形式集中到一起，在老百姓的生活实践中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同时，它也是人们进行道德、民族风俗和民族传统教育的理想场所，对增强社会联系、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和发展人间友爱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951年秋暮，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海王妹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容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似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男子又穷苦，深知今之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

1952年春末，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或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这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血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五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已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三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清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万岁。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刘都宫殿沈阳故宫。
1: 在清朝的宫殿群中，除了一座位于北京的紫禁城外，还有一座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沈阳故宫。关外的东北是清朝皇室的龙兴之地，他们崛起于白山黑水，在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的带领下，数十年辛勤耕耘，厉兵秣马，在抚顺建立后金政权，迁都沈阳建立皇宫，满洲八旗彻底壮大，成为了与明朝相抗衡的政权。沈阳故宫在清朝前期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康熙以后的清朝皇帝们感恩于先祖的庇佑，不仅修缮和改造沈阳故宫，更亲临关外祭祖，使得沈阳故宫历经数百年仍整齐完备。这里见证了清朝先祖们草创时的艰难，而皇太极的猝死，太后下嫁的疑云，更让沈阳故宫充满了神秘色彩。今天让我们一同出关北上，走进清朝另一座皇家宫殿沈阳故宫。
2: 与紫禁城的殿高宫低相反，在沈阳故宫，寝宫往往高于前殿。这来源于满族人的居住形式，居所建在高处，便于预警敌人的偷袭。大正殿与两侧呈八字形排列的十王亭，是八旗制度在宫殿建筑上的反应，为中国古代宫殿建筑所仅见。明清故宫有无数隐秘的角落，就像未曾被发现的历史，吸引着我们，等待我们去发现。

明王朝在17世纪初期内忧外患加剧，已经走到了末路。此时关外的女真部落趁势而起，首领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后来皇太极建立了大清王朝。沈阳故宫作为清朝建立的标志之一，常被称为盛京皇宫，是我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沿着400年的岁月长河追溯，这座庞大的宫殿建筑群依然为我们保存着那些早已经尘封的辉煌。沈阳故宫作为我国现存宫殿建筑的典范之作之一，备受世人称道。无论是宫殿布局还是建筑特色，都值得一览。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帝王的营造，沈阳故宫的整体布局已经基本形成，主要分成东、中、西三路，殿宇高阁依次排开，蔚为壮观。比起气势磅礴的北京故宫，沈阳故宫显得更加小巧别致，所以它也常被称为陪都宫殿或留都宫殿。东边一路建筑古朴典雅的风格，足以看出清朝初期的繁华。其中大政殿和十王亭均建造于努尔哈赤时期，经

结论。大正殿初为大衙门，取名笃公殿，后改成了大正殿，因为其属于八角重檐亭式的建筑，所以俗称八角殿。站在殿前，可见檐上八角飞翘，檐下八面出廊，门前金龙盘柱，殿内藻井天花，美轮美奂。龙椅宝座列在高位，香炉鹤台分布两侧，又有屏风阻隔，显得幽深含蓄。大正殿融合了满汉文化的特色，又将宗教神秘与皇权神圣相连，成为沈阳故宫里最庄严的地方。古时皇帝经常在此举行大典，例如颁布诏书、军队出征等。据说顺治皇帝就是1644年在大正殿举行登基仪式的，由此可见大正殿地位之崇高。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等建筑展开中路画卷，崇政殿居中，其他殿阁前呼后拥，风光无限。崇政殿可以媲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这就是沈阳的金銮殿。这座大殿面阔五间，纵深三间，均由木结构建成，又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一件珍品。映山市檐下汉白玉石雕围栏环绕，留出前后两处出廊，殿前月台上日晷加亮，左右分布廊柱下离首涂水，梁柱间游龙盘踞，处处显露皇家气概。1636年，后金更改国号为大清的这一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崇政殿，清太宗皇太极才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臣，处理国家大事。清朝定都北京后，每一位东巡的皇帝几乎都会在崇政殿举行庆贺典礼，场面宏大，难以言表。崇政殿北边可以望见凤凰楼，青砖台基高出地面4米多，三层阁楼凌空升起，滴水歇山式围廊犹如花瓣层层展开，琉璃瓦光艳夺目，美不胜收。作为当时盛京最高的建筑，凤凰楼的景致非同一般。凤楼晓日、凤楼观塔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美景。估计乾隆爷当年来此定是流连忘返，才御笔一挥写下了紫气东来。靠近西路，与前面的政治气氛对比，这里的文艺气息更加浓郁一些。戏台、嘉印堂、文素阁和养息斋等优雅别致，庄严肃穆。文素阁充分体现了素见求本之意，作为我国著名的古代藏书楼，其历史地位不可动摇。文素阁建于乾隆47年，原本是帝王家的书房，藏书丰富，浩如烟海。文素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曾经皆存放于此。此楼主体仿照宁波的天一阁，重檐映山石高悬，黑色琉璃瓦密铺，除过外檐的彩绘色彩偏冷，门窗以及柱子也都单配绿漆，内堂也不再是龙凤呈祥的图案，取而代之的是文人墨客的书画，显得清新而雅致。漫步在沈阳故宫，这座艺术的圣殿使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沈阳故宫小巧别致，玲珑剔透，从一座一座的殿宇到一件一件的藏品，都是难得的艺术精品。
这种深刻的审美享受不是任何地方都有，所以沈阳故宫的旅程绝对不可缺少。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来自宋代六大窑系之一，北方青瓷代表，耀州窑瓷器制作技艺。关于烧制陶瓷，常有着南青北白的说法。就地域而论，南方烧制青瓷，北方烧制白瓷。南方烧的最好的是越窑青瓷，北方则是邢窑白瓷。而到了宋代，北方的青瓷烧制技术有了突破，并出现有北方青瓷代表之说的耀州窑瓷器。远在唐代，耀州就是中国陶瓷烧制的著名产地，宋代达到鼎盛，成为中国六大窑系中最大的一个窑系，其产品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以铜川黄堡镇为中心窑厂，沿七河两岸鳞次栉比，史称十里陶房。此外还有立地、上店村、陈炉镇、玉华村等窑厂依次排列，绵延百里。然而经过几个朝代的动荡变迁，绝大部分陶厂都已停烧，唯有陈炉镇得以延续至今，并成为西北地区的制瓷重镇。陈炉镇十一个村庄几乎家家烧瓷，被誉为陈炉不夜。陈炉陶炉是由新石器时代北方术士窑演变而来，在汉代就已基本成熟，宋代达到完美，是按山势落差依坡而建的马蹄式窑炉。器窑用砖都是由当地陶瓷烧制后所剩残渣合成的369式大红砖，耐火性能好。耀州窑窑炉是典型的北方瓷窑形制，因其平面酷似马蹄，外部形状又像馒头，所以被称为马蹄窑或馒头窑，又叫半道宴式馒头窑。耀州窑青瓷的主要特点是纹饰雕刻非常清晰，带有北方人性格特点，史籍上记载为刀刀见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小猛说，
1: 在北宋时期吧，它这个耀州窑瓷器的特点是，第一个呢，它这个釉子透明度很高，我们去看的话，你就觉得它这个釉子玻璃质感很强，很透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啊，它叫橄榄绿，就说青绿中间微微有点泛黄，这种颜色啊，让人感觉到就是特别雅。
0: 唐代至五代时，耀州窑青瓷胎质稍松，呈灰色，釉质失去透明度，有乳浊感。宋代青瓷胎体比较坚薄，胎色灰褐或灰紫色，釉质莹润透明，釉色青绿如橄榄，釉薄处呈姜黄色。金代和元代时，胎质稍粗，胎色呈浅灰或灰色，釉面多数是姜黄色，青色的比较少，釉质稀薄而不润。装饰手法上，耀州窑青瓷以刻花和印花为主，刻花尤为精美，刀法犀利流畅，刚劲有力，立体感较强。装饰艺术上，纹饰丰富多彩，纹样有动物、人物、花卉和图案等。纹饰在五代以前古朴大方，宋代时丰富多样，技艺精湛，出类拔萃，金元时期日趋简单。随着时代发展，耀州烧制瓷器的匠人技艺不断调整改进，耀州窑的素胎黑彩瓷制作工艺、淡天青釉及其满釉擦足底、刮足底等工艺技术，影响了很多窑厂的陶瓷烧制工艺。除陕西境内很多窑厂外，其技艺还传到河南省的临汝、禹县、宝丰、内乡等窑，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形成了以黄堡镇窑为首的一个庞大窑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卓振西说，
2: 耀州窑在北宋时期呢，就是创烧了用煤来烧造瓷器，同时为北方解决了这个如何从烧柴的窑炉变成烧煤的窑炉，所以它还对北方整个瓷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耀州窑的传统工艺主要体现在原料采配、成分及加工、泥料储备及炼揉、手工拉坯及修坯、手工雕花、刻花、划花、贴花、印花、釉药的选配、制备及敷施、匣钵窑具的制作及装窑、火焰气氛及烧成等七个方面，每道工序都有相应的技术要求。新中国成立后，陈炉镇私营作坊被合并为国营陶瓷厂， 20世纪70年代，在李国桢等专家的帮助下，耀州窑传统技艺得到恢复，生产出耀州青瓷、黑釉集体花瓷、白釉集体花瓷、蓝花瓷、铁锈花瓷、花釉等六大系列陶瓷，成为铜川市的支柱产业。近20年来，现代工业产品的大量涌现，使得陈卢镇的陶瓷业一度萧条，流传了1000多年的传统陶瓷技艺面临危机，后继乏人。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孟树峰说：“
3: 我姓孟，叫孟树峰，做了一辈子的耀州窑陶瓷，我是第一届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具代表性的传承人。我觉得中华民族伟大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有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文脉，我们有精神支柱，有精神力量，有智慧去引导它、支持它，需要我们今天的人深刻的去体会、领略到这个优秀的文化和优秀的技艺的这个珍贵性。我相信我们的这个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民间技艺都会传承下去的。”
0: 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的主要产地，宋朝时就被列为贡品，并远销世界各地。是继唐代越窑青瓷之后，在中国青瓷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窑厂。虽然被称为十里窑厂的黄埔窑在元代已经衰落，但是遗址内涵丰富，保存完整，文化层叠关系清晰，是中国古陶瓷艺术的一笔珍贵遗产，甚至在世界陶瓷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9: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1: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9: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首先呢，和大家分享来自陈子昂的这一首《故南词》。陈子昂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扣人心弦的歌曲创作能力迅速走红，他的歌曲《故南词》成为了一首破译神曲。这首歌引人入胜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赋予了每个人心灵以力量，因此呢，在全网迅速走红。

张伟的歌曲《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以其励志的主题和激昂的节奏引起了广泛共鸣。这首歌曲也鼓舞着人们追逐梦想的勇气和决心，并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和讨论。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6: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7: 越来越立体，
8: 越来越多元，
9: 越来越时尚，
10: 越来越震撼，
11: 越来越
8: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12: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呢继续守候。许嵩呢一直以来都是华语音乐界的重要代表之一，这首《素颜》再次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歌曲当中温暖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打动了很多人，也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

赵思怡的《不言而喻》这首歌呢，以其简单又深情的表达方式赢得了众多乐迷的喜爱。这首歌曲通俗易懂，歌词当中蕴含的情感也让人们感同身受，因此呢，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张韶涵的这一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这首歌呢，张韶涵以清澈的嗓音和略带忧伤的曲调引起了广大听众的共鸣。这首歌曲讲述了爱情当中常见的矛盾和伤感，也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因此呢，掀起了一股热潮。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从仲夏到春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2: 越来越动听。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越来越动听，聆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和您分享许飞的这首《我要的飞翔》。这首歌呢，以其极富有感染力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成为了一首破译神曲。这首歌曲也鼓励人们一定要坚持追寻自己的梦想，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一定能够成功。

李健呢，一直以来都是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歌曲创作而受到众多乐迷的喜爱。接下来的这首《人间共鸣》再次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也将人们带入到一个充满着梦幻和力量的世界。

我们这首歌呢，是陈奕迅为后来的我们演唱的一首主题曲。这首歌是一首深情款款的情歌，讲述了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在时间的长河中渐行渐远的故事。陈奕迅的嗓音也将这首歌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让我们在接下来陈奕迅的这首《我们》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温情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0: 辉庆，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云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险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
0: 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9月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代表参加大会。
0: 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和共识，各方愿同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1: 据了解，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为了深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9月10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多措并举营造良好行业生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的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高息高返等行为。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
1: 在出口方面，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意味着每出口2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1: 在9月10号举行的北京2027年田径世锦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上，赛事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会徽京粤以天坛与京字融合为核心创意，汲取中国书法笔墨意趣，镌刻了北京的城市烙印，迸发出田径运动的蓬勃张力。吉祥物京燕延续了北京2015年田径世锦赛吉祥物燕儿的设计灵感，以北京雨燕为原型，寓意12载燕归巢。主题口号每一步都闪耀，蕴含着每一步都有意义，每一份付出都重要的拼搏精神。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2: 我是辉静。
6: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10号，青海省与青迈府交流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青海省副省长杨志文、泰国青迈府副府尹西瓦公布鹏出席并讲话。
2: 青海依托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持续深化澜湄地区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此次座谈以两地建立友好省府关系意向书文本交换为契机，进一步畅通沟通渠道，强化部门对接，推动合作共识落地落实。
6: 会上，有关厅局及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分别介绍相关领域发展情况。双方围绕生态治理、大气污染防治、水资源与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城乡垃圾污水处理、科教合作、产业协作、文旅发展等重点领域深入交流，精准对接合作空间。
2: 与会双方表示，中泰地方友好合作迈入新阶段，双方将细化合作举措，推进项目落地，推动本次座谈达成各项。

0: 共识转化为务实成果。持续拓宽合作领域，深化互利协作，共同续写两地友好交流、共赢发展的新篇章。
1: 9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省税务局专场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税务系统以税费征管强基工程为总抓手，抓实税费收入降税减费、以数治税、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稳进向好，税收核心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税收支援持续夯实，
0: 整体税源规模稳步扩容。全省各类经营主体累计开票销售收入4649.19亿元，累计组织税费收入495.77亿元，同比增长11.42%。其中，税收收入258.32亿元，同比增长17.46%。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碳酸锂、钾肥和电解铝产业强势拉动，税收分别增长12.91%、23.93%、42.55%，合计增收40.98亿元，是全省增收主力。
1: 产业赛道多点发力增效，盐湖产业持续攀升，钾肥、无机盐制造销售收入分别增长71.3%和123.8%，锂电延伸产业高速增长，清洁能源产业提质扩容，新能源发电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7%，绿色电力全链条开票收入增长19.6%，绿算服务省外企业达到9000多户，有机农牧、文旅、现代服务业同步提速，特色农畜产品外销销售收入占比持续提升。
0: 内外贸易联动持续深化，省内产品服务本地化供给占比提升1.7个百分点，销往省外产品服务金额同比增长6.5%，外销增速显著高于省外购进。电解铝、碳酸锂和氯化钾等特色大宗商品外销贡献突出，对沿海、兰溪城市群、黄河流域外销规模大幅增长。
1: 民生领域税源持续扩容，教育、养老、托育、居民服务行业开票同步收入增长，就业底盘稳定。
0: 9月6号至10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人员赴厦门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1: 参加洽谈会是为了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决策部署，深化文旅加融合发展，搭建青闽文旅产业交流项目合作平台，巩固放大青海文旅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持续做大文旅产业投资规模。
0: 投洽会上，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山宗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围绕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战略目标，从空间布局、消费场景、融媒传播3个维度，系统呈现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区设置一星一环四区多带空间布局示意图，按照吃住行游购娱6大板块展示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通过滚动播放宣传片，陈列文创展产品和招商资料，形成视听加实物立体传播效果。同时，在中国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上，专题推介青海省文旅产业发展情况，进一步拓展青海文旅对欧交流合作渠道。
1: 活动期间，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坚持调研与招商一体推进，主动对标先进地区文旅融合、生态价值转换、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经验，与头部文旅企业深入交流、共商合作。通过参会，山宗水源大美青海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引客入青渠道持续拓宽，微笑服务品牌形象持续提升，招商引资时效性切实增强，青闽文旅合作广度深度持续拓宽，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文旅协作新格局加速形成。
0: 9月9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与青海省商务厅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在北京首钢园首发。这场发布作为青海好物产销对接及京域合作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的重要环节，借助国际展会平台向海内外揭开青海冷水鱼产业的发展密码。
1: 发布仪式现场，青海省商务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三方代表共同点亮灯柱，宣布影片发布。现场播放一分钟先导片，并邀请主创团队分享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从高原的严寒到收获的喜悦，从生态守护到产业跨越。先导片中的一帧帧画面让现场嘉宾提前领略了青海山河的壮美，以及那位从冰川融水游向世界餐桌的三文鱼背后的动人故事。
0: 青海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片是落实青海产业四地建设部署，推动清货出清、清品出海的重要实践。影片创作过程坚持高站位谋划，全过程把关，多渠道传播，立足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禀赋，用一尾冷水鱼的小切口诠释守护与馈赠的时代内涵，生动展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相得益彰的实践成果。
1: 拍摄历时两年，摄制组深入海南藏族自治州、西宁市、海东市及广东、湖北、山东、澳门等地，记录了潜水员、渔民、非遗传承人、经销商、采购商等十多组人物故事，巧妙融入干板鱼创新、蛋糕复刻三文鱼等文化元素，实现了生态叙事、产业发展与人文表达的深度融合，深刻诠释了青海践行大食物观、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及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实践。
0: 据了解，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将于9月21号、22号每天20:30在 CCTV 17农业农村频道播出，并全网同步上线。影片还将译制成英语、俄语、西班牙语版本，面向海外传播。
1: 9月10号第四届中国质量万里行、青海质量行暨2026年青海省质量月现场宣传活动在西宁市举办。活动主题为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来自省直25家成员单位、西宁市直16家成员单位、行业协会、重点企业代表等150多人参加现场活动。
0: 本次现场活动集中展示了中国质量奖提名获奖企业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中富神鹰碳纤维西宁有限公司先进质量管理成效，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相关代表解读质量强县创新试点城市蓝皮书，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昆明市、海口市、琼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线上方式签署生物医药跨区域质量强链联动合作协议，探索跨省域质量协同治理新模式。
1: 现场发布了2025年青海省质量状况分析报告、青海省2026年质量强省建设十佳典型案例，公布了西宁市新能源全国百个质量强链项目阶段性成果、冬虫夏草野生与人工鉴别技术攻关研究成果。七家企事业单位代表现场共同宣读质量诚信承诺书，监管部门、企业、消费者、质量服务机构多方联合录制的质量承诺短片同步播出，线上启动千企万店质量量诺云行动，引导广大经营主体主动亮明质量承诺，落实质量主体责任。
0: 当天，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秘书长赵闪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监测评价处处长刘伟芳为第四届中国质量万里行、青海质量行出征团队授旗。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波在致辞中说，四年来，在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的支持下，通过智力引进、宣传推广、资源对接与标准创新，青海省质量工作更加系统，工作举措更加创新，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坚实的质量技术支撑。
1: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流感病毒进入活跃期， 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经启动。西宁市疾控部门提醒，九月到十月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段，重点人群建议优先接种，及时筑牢秋冬季健康防护屏障。
0: 不少市民也存在疑惑，去年已接种过流感疫苗，今年还有必要再接种吗？疾控人员介绍，季节性的流感病毒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容易发生抗原漂移，每年的流感季呢，流行毒株会发生变化，流感疫苗匹配的毒病株呢，也随之调整。与此同时，人体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会慢慢的衰弱，保护的效力呢，一般维持在6到8个月。即便病毒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异，上一年的防疫的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每年按时接种，才能获得稳定有效的免疫保护。
1: 接种疫苗2到4周后，人体内便可生成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按照流感流行规律，11月前后将迎来冬春季流感发病高峰。因此建议大家尽量在9月、10月完成疫苗接种。如果错过这一时间段，在整个流感流行季也可以正常接种。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流感流行季已经按流程完成全程接种的人群，无需要重复接种。
0: 西宁市疾控部门建议，6月龄以上无接种禁忌的所有人群呢，均可接种流感疫苗。推荐以下8类高风险人群优先接种。分别是医务人员、60岁以上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养老机构和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脆弱人群及工作人员、6月龄至5岁儿童、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人与看护人员、托幼机构和中小学等场所的从业人员、孕妇等。
1: 李艳梅提醒，接种流感疫苗不等于不会患上流感，但能够有效降低感染概率，即便不幸染病，也可以明显减轻临床症状，减少重症的发生风险。有接种需求的市民可以前往辖区正规接种门诊，及时完成流感疫苗接种。
0: 9月9号，青海气象部门数据复盘显示，2026年5月至8月，青海省出现范围广、持续久、程度重的持续性阶段性气象干旱，多项指标创下近10年、近20年同期极值，对农牧业生产、生态环境及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八月底受到大范围的降水的雨雪天气作用呢，全省的气象干旱全面解除。
1: 5月到8月，青海省降水偏少，期间全省平均降水量244.4毫米，较常年偏少1成，为近10年同期最少。平均无降水日数71天，较常年偏多6天，位列近20年同期第二多。省内大部降水偏少，格尔木偏少6成，幅度最大。海晏、大通降水量分别为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第三少。门源、达日连续无降水日数刷新当地同期极值。
0: 本次气象干旱呈现4阶段的阶段性波动发展，其中8月上旬至下旬的过程覆盖范围最广，5月底至7月上旬的气象干旱强度最重，全省累计出现1776站次气象干旱，较常年偏多713站次，为近20年同期第二多。重度、特重度的干旱占比达到35%。除甘德九之外，全省各地均出现不同等级的干旱，东部农业区和祁连山区多地呈现了特旱天气。
1: 据介绍，本轮干旱持续性极端性显著，全省平均干旱日数46天，较常年偏多13天，距近20年同期第三，多地干旱日数普遍超20天，海晏、黄中超90天。黄中最长连续干旱达88天，黄源、门源连续干旱天数刷新历史同期纪录。6月下旬旱情加速，7月到8月特旱占次占比超80%，为本轮干旱高发时段。
0: 9月10号，南京市话剧团走进青海省演艺集团开展交流活动，续写两地话剧行业跨越66年的深厚渊源。
1: 南京市话剧团和青海的渊源是东西部文化人才交流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1958年西宁市话剧团初创，1960年1961年间剧团响应号召整建制南迁支援内地建设， 后组建南京市话剧团。1966年，青海重建话剧演出队伍，历经多次合作改制，持续发展。这60多年的风雨历程，不仅是一个院团的变迁史，更是一代代青海话剧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缩影。那段共同的记忆，将青海和南京紧紧联系在一起。
0: 9月9号至10号，南京市话剧团大型原创史诗话剧《雨花台》登上青海大剧院的舞台。这场跨越山海的红色演出，将雨花英烈的崇高理想与坚定信仰带给青海观众，以精品红色剧目为载体，推动两地红色文化互通交融。
1: 9月10号的交流活动中，南京市话剧团一行实地参观青海省演艺集团话剧团及集团艺术创作成果展，了解青海话剧行业的创作成果与发展历程。
0: 9月5号至8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商务局以直播带货加产地溯源模式，邀请浙豹集团开展柴达木枸杞鲜果溯源直播活动，直播销量成交额近18万元，成交订单数2116单。
1: 活动聚焦全链条实景展示，提升线上产销实效，在枸杞种植基地搭建直播间，开展基地溯源直播，主播带领广大网友云游枸杞产业园，直观展现高原种植环境、有机种植标准与人工采摘全过程，走进分选加工车间，开展流程直播，完整呈现鲜果清洗、分级筛选、包装储运各道工序，讲解产品质量管控规范，让消费者直观感受从枝头到舌尖的全链条品质保障。
0: 直播间精细策划多元互动营销，推出限时秒杀、满减优惠、新人专属等促销活动，重点突出产地直发、当日采、当日发核心卖点，并邀请浙江省原青指挥部、州商务局领导以及青海云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走进直播间，与广大网友互动答疑，增进广大消费者对本地农特产品的认知度。
1: 9月8号，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全吉乡年乃索麻村遭遇局地极端强降雨，单点24小时降雨量达111.1毫米，突破当地历史同期极值。在青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调度下，海北州落实防汛工作机制，依托数智防汛体系高效处置汛情，实现人员零伤亡、无次生灾害，检验了我省极端天气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0: 降雨发生后，防汛监测体系实时捕捉全域雨情，精准识别冈察县局部异常降水，州县两级防止同步启动数智监测加实地核查双轨核验机制，借助海北州云豹防汛指挥平台整合分析实时雨情数据，联动基层应急骨干、应急明白人开展现场复核，15分钟内完成多元数据交叉比对核验，精准锁定暴雨核心影响区域，同时及时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启用靶向校应机制，分层分类推进风险提示，为群众提前转移避险、开展险情处置赢得宝贵时间。
1: 面对快速升级的汛情，冈察县依规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2分钟内启动县级防汛3级响应，各相关部门、乡镇迅速联动，集结抢险人员29名，调配抢险车辆14台，赶赴险情重点区域，开展涉险群众排查转移、重点点位风险管控，有效遏制险情进一步蔓延。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是六个星座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

0: 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记者从海东市教育局了解到，海东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努力把家门口的学校办出水平，办出特色。教师团队持续扩壮大，年均培训教师1.2万人次。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覆盖251所学校，14.53万名学生。课后服务5+2实现全覆盖，双减成果不断巩固。全市教育质量日益优化，实现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跨越。
3: 作为青海东部门户和人口大市，海东多民族聚集，教育需求多样而迫切，全市谋定教育强势目标，积极应对学龄人口波动和高考综合改革等现实挑战。全市持续优化教育布局，通过新建改扩建、校舍提质、资源整合等方式，新增普通高中学位2400多个，硬件基础不断夯实，深化改革创新，各项指标持续巩固提升。截至目前，学前教育入园毛率达到92.51%，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8.61%，高中阶段教育完成率68.32%，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99.06%。
0: 为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海东市作业管理不断优化，文体、劳动、科普等拓展课程丰富多样，扎实开展校园阳光体育活动，全国足球特色学校建设稳步推进，河湟文化资源深度挖掘，劳动教育课程开启开足，法治教育、国防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统筹推进。
3: 9月10号，记者从西宁市财政局了解到，西宁市成功争取落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3495万元，实现该领域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零的突破。
0: 自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实施以来，西宁市依托国债资金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累计落实资金15650万元，有效化解电梯安全运行风险，改善设备性能，守护居民的乘梯安全，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2026年，国家进一步优化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政策，拓宽民生领域支持范围，新增将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纳入支持体系。西宁市财政局立足财政职能，紧扣政策导向，精准把握本次财政政策扩围重大机遇，协同发改、房产等部门积极开展摸排调研，主动向上对接争取资金，成功争取落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3495万元，支持全市132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建设，构建国债补偿、地方配套、业主自筹相结合的多元资金保障机制。
3: 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扩围落地，实现政策支持从老旧电梯更新到新增电梯加装的全覆盖，破解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筹资难、推进慢、群众负担重等难题，国债资金投入大幅降低项目建设成本，显著降低了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特殊困难群体出资压力，充分调动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积极性，补齐老旧小区便民措施与适老化建设短板，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0: 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大家收听收看系列访谈《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第五篇。
2: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3: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2: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3: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2: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4: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5: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千里雪域天路横贯江源大地，它不仅是连通山海的交通要道，更是一条流动的民族团结长廊。一列飞驰的列车，一间行走的车厢，每天汇聚天南地北的各族旅客，上演着守望相助、温情相伴的动人故事。今天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我们对话坚守雪域高原13载的青藏铁路列车长阿中仁，聆听他在千里天路上用心用情架起各族群众连心桥的温暖故事。欢迎您，阿中仁列车长。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阿车长，您是门源县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啊，从小浸润在多民族交融的环境当中，年少时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守望相助的氛围，是不是也在您心中埋下了民族团结最质朴的种子？
6: 是的，主持人，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有汉、藏、回、蒙古、土族、撒拉等各民族邻里相依、朝夕相伴。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相互走动，没有隔阂，不分彼此，这种团结和睦的生活氛围，让我从小就真切体会到各民族一家亲的温暖，也让我明白，民族团结就藏在最朴素的日常里。
5: 嗯，2013年您大学毕业了，您主动选择条件最艰苦、海拔最高的青藏线，那一干就是13年的时间。其实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为什么偏偏选择这条聚少离多又艰苦，而且又常年奔波的天路呢？
6: 是的，我的铁路初心呢，来自大学时期一次乘坐火车的经历。
5: 嗯，
6: 当时我亲眼看到年轻列车长全力救助突发疾病的旅客，全程守护，尽心尽责，那一幕深深震撼了我。我立志也要做一名有温度、有担当、能守护旅客的铁路人。青藏线路确实辛苦，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出车周期长。但是它连接的是青海与西藏的民生大道，承载着各族群众的出行期盼。车厢就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能在这个岗位上服务各族旅客，温暖旅途，连接人心，我觉得无比光荣，也无比值得。
5: 从您的笑容当中已经感受到了。从业13年啊，您始终说进藏列车它不仅是运输载体，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流动阵地。那么在飞驰的列车当中啊，您是如何践行这份责任的？
6: 我始终认为列车无小事，旅途见真情。每一趟列车汇聚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旅客，我们乘务人员一言一行都是青海的窗口，民族团结的缩影。我始终坚持尊重每一个民族的习俗，善待每一位旅客，做好每一次服务，让陌生的旅途变成温暖的相遇，让各个民族的群众在一路相伴中相知相融，守望相助。
5: 我想也正是这份初心啊，让您在多年的一线职程当中总结出了用心、细心、责任心的三心服务法，成为您服务各族旅客的工作准则。那首先我们来聊一聊用心吧。
6: 好的。
5: 为了拉近和少数民族群众的距离啊，您自学蒙语，您自学藏语，巩固蒙语，形成了汉蒙藏的三语服务。那这份坚持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初衷呢？
6: 我始终觉得民族团结的第一步就是语言相通，人心相近。车厢里很多年长的少数民族旅客普通话沟通不便，很容易紧张无助， 我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日常服务用语、安全提示用语，就是希望能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进行沟通，以此来消除距离感，拉近安全感。虽然学习过程枯燥，反复难记，但是每当我用少数民族语言安抚焦虑的老人，解答旅客的疑问，缓解大家高原不适，看到他们安心的笑容，我就知道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5: 是的，您多年前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故事啊，很多人印象深刻。那当时呢，老阿妈是记错铺位，而且还带着孩子叠加到高原，反应十分的慌乱。那么我也非常好奇，您当时是怎么安抚帮扶老人的？
6: 那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老人家年纪大，反应慢，又听不懂汉语，带着年幼的孙子在车厢里来回徘徊，一脸紧张。我第一时间和他交流，瞬间缓解了他的焦虑，再帮他测量血氧，提供氧气管，安置铺位，照看孩子，一路悉心照料。下车前，老人家不停地向我竖大拇指，嘴里一直念叨着乖真气乖真气，汉语的意思就是谢谢。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一句暖心的母语，一次及时的帮扶，就是最真切的民族团结。
5: 其实不仅是现场帮扶啊，您还把民族团结宣传内容翻译成了蒙语、藏语，在列车开展了双语宣讲，可以说让旅途也成为了民族团结的课堂。
6: 是的，也就是那次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时候，让我发现了自身业务的短板。要想更好地服务藏族旅客，那我就必须学会少数民族语言。因为咱们的列车金亭、纳曲、安多、托托河等站时，经常会上来一些藏族老人，他们经常会上来一些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火车的藏族老人。旅途时间长，人员集中，列车就是最好的宣传场景。很多少数民族旅客更愿意听母语宣讲，因为听得进去、记得住、有共鸣。通过双语广播、碎片化宣讲，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读懂民族团结的意义，感受各民族同心同行的力量。
5: 是的，我想这就是您的用心了。那其实呢，您还体现在了极致的细心上。曾经有藏族旅客把装有大额现金、证件以及电脑的背包啊，遗失在了列车上。那么您就花费了十几个小时，联动了多方力量啊，全力帮旅客找回了财物。那您可以在现场和我们还原一下这个过程吗？
6: 没问题。那是2021年的夏天，列车抵达西宁站后，我例行检查，发现一个被旅客遗忘在铺位上的单肩包，赶紧喊来乘警一起开包查验。结果呢，却让我们大吃一惊，里面有一本笔记本电脑、一个文件袋，还有一沓厚厚的现金和一张社保卡。当时呢，旅客已经全部下车，情急之下，我向西宁站派出所求助，通过他社保卡上的信息，辗转联系到十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在纳曲站下车的旅客。我至今还记得接通电话时他说的那句话：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扎西德勒，扎西德勒。然后第二天在纳曲站台，我将包和物品完整归还给他，他亲手送上一面写着热情服务、尽职尽责八个大字的锦旗，并和我们在站台上合影留念。
5: 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我想这句话是不是也是您多年工作的真实写照？
6: 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青藏铁路千里绵延，翻山越岭，但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没有距离。无论哪个民族，无论来自哪里，真诚待人、用心做事，就一定能换来真心。也让我更加笃定，旅客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的大事。
5: 在日常的职程当中啊，您还自制便民工具、双语提示牌，而且还常年备有应急药品和吸氧设备，可以说是用一个个微小的举措守护着各族旅客的平安健康。
6: 是的，因为常年职称在高原线路上，我最清楚旅客们需要什么。高原反应、独自出行、物品掉落、紧急不适，都是高频问题。我就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自制便民工具，细化服务细节，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出行体验。
5: 如果说日常服务见温情，那么危机时刻就是见担当。我还记得您提到过，说2024年春运 您所驰骋的列车啊，有一名旅客突发昏迷，情况也是十分的凶险。那么当时呢，您是第一时间开展了紧急救治。
6: 是的，当时是春运的时候，列车上呢就是客流爆满，列车上医疗条件有限，旅客突发昏迷，面色惨白，失去意识，当时情况特别危急。我立即携带小药箱赶往现场，快速清理口腔异物，口对口人工呼吸，按压虎口，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经过不懈努力，旅客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和意识。到站后，我们将病人第一时间移交医护人员，看着旅客脱离生命危险，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5: 是的，那其实这场紧急救援啊，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也诠释了铁路人的责任与担当。那经历这次事件呢，我们也了解到您的班组也是进一步完善了应急服务、双语处置，还有高原救助体系。
6: 是的，主持人，人民铁路为人民，我们始终坚持生命至上、旅客至上。我们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细化处置流程，配齐补强应急物资，优化双语应急提示，确保面对各类突发险情时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理，全力守护各组旅客的生命安全。
5: 13年的坚守啊，您不仅自己深耕民族团结一线，还做好了传帮带，带出了一支由汉族、藏族、回族青年组成的多民族班组。
6: 我一直认为民族团结需要代代传承，我从来都不会给班组的人员讲空洞的大道理，都是带着他们在真实的岗位中看，在真实的服务中学，教他们尊重民族习惯，耐心服务旅客，用心化解问题，告诉他们一次帮扶，一次耐心的沟通，一次包容体谅，都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实践。现在看着不同民族的徒弟们并肩奋斗，共同成长，互帮互助，成为天路上新一代的新生力量，我就特别的欣慰。我的班组凝心聚力，团结一心，也曾经获评天路拥军号光荣称号。
5: 那您还把列车打造成了流动思政课堂，在旅途当中为大家讲述青藏铁路建设史以及建设者他们同心筑路的奋斗故事，可以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到了更多人的心中。
6: 青藏铁路本身就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体验，最厚重的课本。老一辈各族建设者不畏严寒，不畏艰苦，同心攻坚，建成了这条雪域天路。我希望通过旅途宣讲、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条天路的背后是各民族团结奋斗、携手拼搏的力量。
5: 13年风雪坚守，13载初心不改。青涩青年到岗位骨干，从孤身坚守到薪火相传，阿中人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把一节节流动车厢打造成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温暖阵地。在青海这片团结奋进的热土上，正是因为有无数像阿中人一样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以真心暖人心，以坚守聚合力，才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绘就江源大地和谐共生、团结奋进的崭新画卷。今天非常感谢阿中人列车长走进演播室，和我们分享天路上的团结故事、坚守故事、温暖故事。
6: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8: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路段。G6京藏高速马坪路段东村附近平安至马场园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G6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弥河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 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

0: 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以后再上路行驶，请过往车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G0611昭汶高速同赛路段，距同仁南收费站1公里处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3西沥高速贡玉路段，烟口山隧道贡河至玉树方向，行车道封闭，进行隧道清洁，超车道正常通行。厄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贡河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那么 G30111柳阁高速当大路段，距余霞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好的。那么国道215马宁线的曲麻莱线红土山路段呢，发生一起单方交通事故，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摩线的麦秀大桥桥梁改造半封闭施工。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半幅通行。国道27张梦线同德线河北乡石峡路段公路左侧下挡墙因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挡墙垮塌，半幅通行。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红安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进行路面并海整治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白天呢，唐古拉山区及杂多囊县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海南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暂时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唐古拉山区及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海南北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大部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呢，玉树大部有中雨，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1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8度到20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8度到20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1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俗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裸体。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 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666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浩瀚为我们带来的《分手在那个秋天》。分手在那个秋天呢，这也是一首流传很广的一首内地网络抒情作品啊。萧瑟的秋景烘托出了离别的伤感，旋律非常的忧郁绵长，浩瀚非常质朴的嗓音呢，也是诉说着情感落幕之后的怀念和遗憾，借着秋天的意象呢，渲染着离愁啊，借着秋天的意象啊，渲染着我们的离别，在那个时代呢，也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时代印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分手在那个秋天》。
4: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去，如同一个吻封缄了你的嘴。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遥远而且哀伤。

分手在那个秋天，秋天真的是总能非常容易的勾起朋友们心底离别的记忆啊。歌声把失恋之后的落寞呢，也是缓缓的铺展开来。这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炫技，以朴质啊，非常以质朴的一些真情呢，打动人心啊。重温这首老歌呢，仿佛好像重新回到了那个泛黄的年代，让我们体会情感当中无可奈何的一种离别吧。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莫艳玲为我们带来的《黑白电影》。《黑白电影》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沉静的都市女声的作品啊，旋律淡淡忧伤，将感情的往事呢，也是比作一场黑白的老电影，把爱过之后回望往事的一种心绪啊，也是娓娓道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内地乐团呢极具质感的一首抒情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莫艳玲为我们带来的《黑白电影》。

过往的爱恋呢，如同黑白电影一样啊，真的是一幕幕在我们脑海当中静静的来回放。这首歌曲呢，不刻意的宣泄悲伤，只是平静的回味曾经的点点滴滴。一个人安静下来聆听的时候呢，一个人独处来安静的时候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容易带入我们自我的故事啊。在旋律当中和旧日的情绪呢，温柔的来和解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曾经的你。曾经的你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沧桑力量的一首摇滚流行曲目啊，旋律非常辽阔悠远，写尽了青春的漂泊、远方还有怀念，编曲也是非常的质朴厚重啊。许巍演唱饱含着岁月感，回望年少闯荡的时光呢，也是抚慰无数在外奔波追逐梦想人的内心世界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曾经的你》。其实啊，每一个人背上行囊奔赴远方的朋友们，都能够在歌声当中看见曾经的自己呀。旋律之中的怀念呢，也有释然；旋律之中有怀念，也有释然。纵使经历了世事的变迁呢，心中依旧保留着对诗和远方的向往，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庞龙带给我们的《你是我的玫瑰花》。你是我的玫瑰花，这首歌曲呢也是朗朗上口，非常通俗易懂的一首流行情歌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热烈直白，用玫瑰比作是心中挚爱的人，旋律简单欢快啊，通俗易懂。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

让它贴近普通的大众的一个审美，在当年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啊，成为时代标志性的一首流行音乐佳作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庞龙带给我们的《你是我的玫瑰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你是我的玫瑰花，用最质朴的告白啊，往往能够直抵人心。歌曲呢，也是褪去了非常繁华的修饰，用简单的旋律诉说着炙热的爱情。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份烟火的气息，回味。

属于那个时代独有的音乐记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子欣为我们带来的《梦在燃烧》。《梦在燃烧》这也是一首历史题材的励志曲目啊，曲风非常的恢宏豪迈，借助历史的故事映照现实，唱出了追逐理想不惧艰难的精神。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铿锵有力啊，传递着不畏艰险，坚守志向，为心中理想奋力拼搏的精神内核。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汤子欣为我们带来的《梦在燃烧》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泉为我们带来的《没有了你》。没有了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格调非常雅致的都情抒情的歌曲啊。钢琴的编曲也是沉淀了沉静的一种基调，旋律也是非常的婉转忧郁啊。歌手的嗓音呢，也是独特的富有艺术的质感，细腻地描绘了

失去挚爱之后的空虚和惆怅。这首歌曲呢，也是兼具了艺术性和可听性，尽显独特的音乐的审美。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李泉带给我们的《没有了你》。

0: 灯开。
1: 当熟悉的身影悄然的离去的时候呢，生活好像仿佛也是失去了色彩啊。歌曲用非常克制的表达诉说着离别后的孤独，编曲非常简约，却情绪非常之饱满啊。安静的时候来细细的品味这首好听的歌曲呢，真的会体会到离别的惆怅，读懂爱情当中的得与失。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曹芳为我们带来的《风吹过下雨天》。《风吹过下雨天》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清新的文艺城市民谣啊，旋律松弛舒缓，借着风雨来描绘感情当中的纠结的心绪，编曲也是非常的干净通透啊，没有过度的包装，以生活化的表达诉说着内心的转展，展现了内地独立乐团音乐人的细腻的才情。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风吹过下雨天》，由曹芳为我们带来。

风吹过下雨天啊，这首歌曲呢，真的是风雨常常映照着人的内心的起伏，歌声好像把感情当中的犹豫和迷茫呢，也是轻轻的吟唱出来。褪去了流行音乐的喧嚣浮华，用淡淡的曲调呢，诉说着自己的心事。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琳为我们带来的《13131》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洒脱的都市流行摇滚作品啊，节奏非常的利落铿锵，传递了女性独立豁达的心境，编曲也是融合了电子和摇滚的元素。陈琳的嗓音的辨识度呢也是非常之强，鼓励人们一定要放下感情当中的伤痛，勇敢地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哦。

面对伤感的伤痛呢，不必困在回忆之中自我的一个消耗啊，歌声也是果断的非常坦荡啊，给予女性精神层面的一些鼓励。哎，那么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一定要学会告别过往，挣脱我们的枷锁，从容的面对往后的生活。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楠带给我们的只要有你一起唱。只要有你一起唱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暖昂扬的合唱的流向 曲风的一首作品，旋律非常开阔大气啊，歌颂相伴的一个同行，放歌唱得非常之美好。孙楠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富有感染力啊，编曲层层的递进，传递着朋友们之间的彼此的一个陪伴啊。是，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孙楠带给我们的只要有你一起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只要有你一起唱》。人生的旅途有同伴同行，便不会惧怕风雨。歌曲呢，满是温暖向上的力量，歌颂陪伴的珍贵。旋律的响起呢，心中生出暖意，懂得珍惜身边同行之人，怀揣热情呢，也是共同的奔赴远方哦。生活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可是我的蓝色理想现在哪里？推开世界的门，
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举行，王晓红出席并致辞。
1: 时讯青海，青海西宁获得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0: 财经资讯，更好发挥金融市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1: 科技动态，汽车产业携手具身智能开跑。
0: 温旅在线，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9月18日启幕。
1: 体育快报，郑钦文止步美国八强，奇迹之旅暂停，梦想不退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10号在江苏连云港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致辞。
1: 王晓红指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坚持法治精神，完善合作机制，坚持平等包容，筑牢多边合作根基，坚持规则引领，健全反诈治理体系，坚持实战导向，提升联合打击效能，坚持能力共建，推动资源手段共享，坚持机制对接，加强整体协调联动，共同把联盟建设成为全球反诈治理重要平台，多边执法合作崭新标杆，守护共同安全，筑牢防线，为完善全球公共安全治理贡献新动能。
0: 王晓红表示，希望各方携手同心，群策群力，加快推进联盟实体化建设，围绕重点区域、重点案件、关键链条，稳步推进常态化执法合作，组织开展专业培训、联合演练，加快推进整体能力提升，坚决遏制跨国电诈犯罪蔓延态势，坚决保障各国人民福祉。
1: 联盟发起国合部分创始国代表发言，国际组织代表致贺词。同日，王晓红分别会见了来华出席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的阿塞拜疆国家安全总局总局长纳吉耶夫、柬埔寨国务大臣兼打击网络诈骗委员会秘书长柴希纳列、马来西亚内政部部长赛义夫丁。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
1: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王文科、王庆、王如竹、沈泽花、彭艳峰、崔宇秋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的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言传身教，引导青年学生筑牢思想根基，有的锚准科技前沿，紧扣国家战略需求，聚力攻关多项关键技术难题，有的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依托快乐体育的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有的悉心呵护幼儿成长，用爱滋养孩童美好心灵。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职业的深刻内涵。
0: 广大教师表示，人民教师无上光荣，我们要以最美教师为榜样，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珍惜这份光荣，爱惜这份职业，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使之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更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教师先进事迹的视频短片，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们的日常学习、家庭生活以及育人故事。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教师证书。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 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9月10号，记者从西宁市财政局获悉，西宁市成功争取落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3495万元，实现该领域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零的突破。
1: 自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实施以来，西宁市依托国债资金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累计落实资金15650万元，有效化解电梯安全运行风险，改善设备性能，守护居民乘坐安全，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2026年国家进一步优化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支持政策，拓宽民生领域的支持范围，新增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纳入支持的体系。西宁市财政局立足财政职能，紧扣政治导向，精准把握本次政策扩为重大机遇，协同发改、房产等部门积极开展摸底，主动向上争取资金，成功争取了落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3495万元，支持全市132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建设，构建国债补助、地方配套、业主自筹相结合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
0: 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扩围落地，实现政策支持从老旧电梯更新到新增电梯加装的全覆盖，破解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筹资难、推进慢、群众负担重等难题，国债资金投入大幅降低项目建设成本，显著减轻了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特困困难群体出资压力，充分调动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积极性，补齐老旧小区便民设施与适老化建设短板，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0: 从西宁市人民政府举办的金秋安家夏都宜居2026年购房月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落实国家级省市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工作部署，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西宁市房地产业良性循环的健康发展，由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指导，西宁市房地产协会主办的金秋安家夏都宜居2026年购房月活动将于9月12号拉开帷幕。
1: 西宁市房地产协会会长王延鹏介绍，本次活动呢，借助9月至10月楼市营销黄金期，整合西宁市20余家优质楼盘，其中推出5000余套新房、二手房、保障性住房，全面满足市民刚需安家、改善换房、避暑宜居等多元化的安居需求。为了让大家看房更方便，享受福利更便捷，本次购房月全程提供了线上服务，专门搭建小程序平台，提供 VR 全景看房政策咨询服务。9月18号、25号、10月2号晚间将分为开设二手房的专场直播，带大家云端看房。
0: 线下惠民活动内容丰富，务实惠民。9月12号购房月正式启动，同步举行凤栖云庐、琥珀台等高品质楼盘的开盘活动，方便市民实地看房择优置业。9月14号开展物业治理直播互动，现场解答市民关心的小区服务问题。9月15号专门为外卖、快递等一线从业者开展租房政策专场宣讲，同时赴海西蒙古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开展州县巡展，让全省的群众共享西宁安居利好。
1: 9月18号，西宁市四区统一开展第三批的公租房分配。9月20号到22号，城西区海湖广场、东广场连续三天开展集中便民服务，现场讲解最新的公积金政策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电梯更新补贴等民生利好，同步展示优质二手房源，示范物业服务，实现政策当面讲、问题当面解、业务就近办。9月22号将举行避暑社区示范项目揭牌仪式，持续擦亮西宁凉爽康养宜居安居的城市名片。9月23号开放保障性租赁住房报名通道，切实满足困难群体新市民安居需求。9月25号到26号呢，组织高品质住宅实地观摩活动，让市民近距离直观感受标杆楼盘的建设品质、居住环境和配套优势。
0: 活动期间，胡雨静、琥珀台、绿城锦玉园、凤栖云庐等一批优质改善型的楼盘陆续开盘。9月28号还将举办中汇新项目的产品发布会，为市民提供更多的高品质多元化的置业选择。西宁市还将同步开展行业交流研讨，持续规范市场秩序，优化购房环境，助力楼市平稳健康发展，更好守护群众的购房权益。
1: 9月29号到10月7号，本次购房月将迎来核心主场活动，在城西区的海湖广场、东广场设置主广场，开设新房选购、二手房交易、政务代办、金融咨询、家装配套等七大便民展区，实现看房、选房、业务办理一站式服务。各县区同步开设分会场，开通免费看房直通车，开展送房下乡、购房嘉年华等特色活动，最大程度便利群众的购房置业。
0: 9月9号，青海气象部门数据复盘显示，2026年5月到8月，青海省出现范围广、持续久、程度重的持续性阶段性气象干旱，多项指标创下近10年、近20年同期极值，对农牧业生产、生态环境及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八月底受大范围降水天气作用，全省气象干旱全面解除。
1: 5月至8月，青海省降水偏少，期间呢，全省平均降水量是244.4毫米，较常年偏少一些，为近十年同期最少，平均无降水日是71天，较常年偏多6天，位列近20年同期第二多。省内大部分降水偏少，格尔木偏少60%，幅度最大。海淹、大通降水量分别为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第三少，门源、达日连续无降水日，刷新当地同期极值。
0: 本次气象干旱呈现4段阶段性的波动发展，其中八月。

0: 上旬至下旬过程，覆盖范围最广，五月底到七月上旬气象干旱强度最重，全省累计出现1776站次气象干旱，较常年偏多713站次，为近20年同期的第二多，重度、特重度干旱占比达35%，除甘德、久治外，全省各地均出现了不同等级的干旱，东部农业区、祁连山区多地出现了特旱天气。
1: 据介绍，本轮干旱持续性、极端性显著，全省平均干旱日数是46天，较常年偏多13天，居住20年同期第三。那多地干旱日呢，普遍超过了20天，海淹、黄中呢超过了90天，黄中最长连续干旱达到了88天。
0: 眼下随着天气逐渐的变冷，流感病毒进入了活跃期，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经启动。西宁市疾控部门提醒，9月到10月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段，重点人群建议优先接种，及时筑牢秋冬健康的防护屏障。
1: 9月8号上午，青海红十字医院疫苗接种室呢，前来咨询接种的市民呢是络绎不绝，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呢是有序推进，接种人群呢以老年人、儿童居多。截至目前呢，流感疫苗接种数量已超过100支。
0: 不少市民存在疑惑，去年已经接种过流感疫苗，今年还有必要再接种吗？疾控人员介绍，季节性流感病毒在传播中容易发生抗原漂移，每年流感季的流行毒株会出现变化，流感疫苗匹配的病毒株也随之调整。与此同时，人体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会慢慢衰减，保护效力一般维持在6到8个月。即便病毒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异，上一年疫苗的防护效果也会大大打折扣。每年按时接种才能够获得稳定有效的免疫保护。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9月10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正式出台，这是15时期金融工作的总体方略和具体谋划。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2026年服贸会的最新信息，新技术、新成果集中亮相在2026年的服贸会上。
3: 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4: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5: So we are very excited.
6: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4: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7: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8: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那么其中一个亮点，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呢，慈源商店是卖套餐的，抢先去体验 AI 加的服务。
3: 本届服贸会在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物流运输、金融服务等热门领域上新不断，赶紧跟随记者来打卡服贸会上的慈源商店。
9: 今年的服贸会随处可见 AI 元素，和往年不太一样，今年的很多服务场景背后呢，都有算力的支撑、智能体和大模型的助力。那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任务都要消耗磁源，也就是人工智能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为了让今天的服务体验更加丝滑，所以我们第一站要先到磁源商店去买买买。
10: 我们在磁源商店里边新上了很多的磁源套餐，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用户能够在购买磁源的时候能像购买流量一样方便。像我们这种最基础款的这种套餐，它每个月可以提供2500万磁源量，相当于我们的用户可以在一个月内去生成上千篇的深度旅游攻略，或者是生成一个长达10分钟的 AI 漫剧。
9: 确认是吧？确认购买，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扫码支付。那现在呢，我的口袋里也有了2500万的磁源。带着这些额度，我们来到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场景里，看看能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
11: 这里其实是一个艺人公司的场景，也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我们提供数字员工的服务呢，也能帮助您去快速搭建自己的数字员工，解决一些重复的劳动。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建设一个自己的报道服贸会的数字员工，体验一下。
9: 我们就叫记者小福
11: 啊，点下一步就可以生成您自己的数字员工了。
9: 经过一顿操作，好几个步骤下来，那我们的数字员工记者小福呢就已经生成完毕，而且可以说是正式上岗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他来给我们出出主意，今年服贸会的哪个展区我们可以最先逛一逛。
11: 您看这里已经给出建议了，他建议您逛的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专题展。那这里头呢集结了130家企业，其中外企占比16%，那在这里既可以看到中国服务，又能采购全球服务。
9: 那我们再问一个哈，那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大家可能最关心哪些领域？
11: 他也给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回答，那这里提到了养老求安心，健康求舒心，文旅寻开心，教育稳初心，运动养身心，那这些领域呢也是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最活跃的几个领域。
9: 现在我来到的是浙江杭州的一家线下家装门店，这里呢刚刚推出了一项新服务，瞄准银发一族的刚需，他们正在尝试用 AI 让适老化改造变得更加触手可及。
12: 我现在就是老了，厨房嘛够那个东西够不着，我都搬个凳子，怕还怕滑倒，
13: 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是找谁，这做成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9: 记者看到在这样一个界面上，上传家里的照片，输入老人的身高，再选择是否轮椅出行，把这些信息提供给 AI 之后，经过10多秒的等待，后台就会量身定制出一套适老化改造方案。
14: 我们是提前把200多项的适老化啊、无障碍的国家的标准都是喂给大模型的。这是卫生间的改造的个对比，你看原来的话呢，洗手台下都是柜子，那坐轮椅的话，后面柜这个膝盖顶着柜子洗脸是够不着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把下面的拆掉变成悬空的。然后再看这个淋浴区，原来淋浴区没有扶手和折叠凳，现在也都给配上了。
9: 带着个性化的改造方案，专业施工人员在约定的时间就把适老化改造服务直接送上门。
7: AI 帮着适老化改造， AI 辅助看病问诊， AI 还能陪着休闲娱乐， AI 结合场景预判需求，正在让优质服务从批量供给转向千人千面，打开一个万亿级的增长空间。
1: 科技动态

0: 生。
1: 这一趋势正在被产业实践加速验证。目前呢，由聚合智能产业创新中心、湖北科投联合主办的聚合智能产业发展大会上呢，车百惠研究理事长张永伟就表示呢，从汽车走向具身，从理论认知到产业实践，都在证明着二者融合是重要的趋势。对汽车行业来说呢，我们做了四个轮子上面的工作，下一步重点就是要做没有轮子的工作。
0: 那从技术同源到供应链的互通，再到场景开放和全球化的布局，车企跨身具身智能呢，已经成为了个别企业的前瞻探索，演变为席卷全球的战略浪潮。智能汽车本质上就是一个轮式的具身智能体，技术构架与具身智能机器人师出同门，感知层的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决策层的端到端的大模型、行为规划，执行层的线控底盘、热管理，两套产业体系只是硬件形式不同，底层技术逻辑度高度统一。
1: 说到具身智能呢，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不理解啊，认为呢现在 AI 呢都可以聊天了，为什么机器人叠个衣服都这么难，还是成不了我们的保姆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具身智能它什么时候可以从会聊天的 AI 到会叠衣服的机器人？
2: 一台造价上百万的机器人面对一件 T 恤，捏起一角，抖了抖，叠出一团不明物体，用时4分钟，而这已经是行业里拿得出手的成绩了。一个5岁小孩看了都要笑的动作，怎么就难住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工程师？这个拧巴的现象早在几十年前就被人点破了。机器人学家莫拉维克发现一个反常识的规律，对人类来说难的是下棋、算术、逻辑推理，对机器反而容易。对人类来说容易的是走路、抓东西、认路，对机器反而难得要命。这就是莫拉维克悖论，一句话概括：动脑易，动手难。逻辑推理是人类最近几千年才点亮的新技能，我们自己都做得费劲，门槛本来就低，可以使用数学建模的任务机器比人类擅长，而走路、抓握、感知空间是几亿年进化打磨出来的老手艺，早就刻进本能，熟练到我们意识不到它的难。你端起一杯水的瞬间，大脑完成了测距、力控、平衡、防滑一整套运算，你毫无察觉，机器却要为每一步付出巨大努力。具体到叠衣服，难在哪？三关，第一关，感知。衣服是软的，揉成一团时形状千变万化，摄像头根本认不出哪是袖子哪是领口。第二关，操作。布料一碰就变形，你捏起这个角那个角跟着动，力道大了扯坏，小了抓不住。第三关，规划。每叠一步，衣服的形状就全盘改变，下一步得重新盘算。硬邦邦的棋子世界里练出的本事，到了软塌塌的真实世界全部失灵。这也解释了一个更大的图景，为什么 AI 先攻陷的是白领的桌面，而不是蓝领的车间。写报告、改代码，发生在纯数字世界里 AI 如鱼得水，可拧螺丝、端盘子、护理病人，每一件都要跟混乱的物理世界短兵相接。数字世界里它是天才，物理世界里它是学步的婴儿。让 AI 长出一副真正好用的身体，这件事行业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具身智能。 AI 的身体不只有像人一种选项，机械臂、无人车、无人机、无人艇、四足机器人等等，也都是具身智能。给 AI 一副身体，让它走入物理世界。好消息是，这道莫拉维克悖论正在被一点点凿开。凿开它的办法，说来你可能不信，是让机器人先在虚拟世界里摔上10000次，摔够了，它就学会走路了。

很多朋友呢都会非常担心，说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到了， AI 时代到了，那么会不会有哪些行业被淘汰，哪些行业会是新的就业种类呢？我们接下来呢

0: 就关注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现在正式发布了。
1: 在原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是哪些？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2: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4: 文旅在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旅在线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暨昆明国际花卉园艺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将于9月18号到20号在昆明举行。本届的展会呢，以向往云南世界花园为主题，展览面积达8万平方米，设置了8个专业场馆，吸引来自于21个国家和地区的800余家企业参展。
5: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在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已经举办了23届，目前已经成为国内领先、全球顶尖的产地型花卉专业展。本届展会在规模、品质、看点、内涵和体验上均有新突破，首次实现花卉、咖啡、茶叶、小浆果、热带植物五展联动，首次设立双主宾国，担任了花卉板块的主宾国，哥伦比亚担任了咖啡板块的主宾国，山东省受邀担任了花卉主宾省。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陶氏生活，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那么陶氏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6: 当第一缕晨光吻上太湖的水面，丁蜀这座千年陶都在晨雾中缓缓苏醒。

有人用脚步丈量山水的轮廓，有人用双手感知泥土的呼吸。站在这里，好像能听到土地深处的声音。每一片石块都有它的脾气。这里是青龙山，是莲花荡，是上坝村的茶田与古道，也是丁蜀。

0: 在这里，快与慢，山与水，不同的节奏，从这里开始，悄然同频。泥土会记得每一次用心的触摸，就像岁月会珍藏每一份真诚的热爱。旋转的陶轮转过了千年光阴，成就了泥土与火焰的恋歌。古南街的每一个转角都藏着一段未完的故事，每一扇木窗后面都有一双与时光对话的手。一刀一画间是手艺的传承，龙窑的火焰燃烧了600年，依旧温热。这一把火从明代燃到今天，照亮了无数匠人的梦想。这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生命的温度在传递。陶瓷博物馆里，历史静静陈列，等待每一次用心的解读。
1: 1000年了，它的釉色依然温润，展示着自己的一生。

0: 破书院中，书香与陶韵交织，唤醒沉睡的记忆。竹影扫街，书声穿堂，仿佛还能感受到东坡先生对阳羡山水的眷恋之情。忙碌了一天，最舒服的就是此刻，当夕阳收起最后一抹余晖，陶二厂的夜晚才刚刚开始。看，灯火次第亮起，欢声笑语在晚风中荡漾。这里有地道的小吃，有趣的玩意儿，还有说不尽的惊喜。当陶器遇见烟火，手艺回归生活，这便是丁蜀最动人的模样。一日将近，而故事永远在继续。
1: 今天我才知道，丁蜀的美不只是风景，它也是生活。
2: 干杯！
0: 来丁蜀，不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次发现。发现泥土如何被点燃，传统如何焕发新生，而你如何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热爱。这里的每一道纹理都在诉说，每一次相遇都值得珍藏。等你来遇见。
3: 体育快报，
4: 我们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10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的中国选手郑钦文呢，以大比分1-2呢不敌两届大满贯冠军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姆，止步八强。
5: 首盘比赛，郑钦文在第八局率先破发，以6-3先下一城。第二盘，郑钦文状态下滑，拉巴金娜以6-1扳回一盘，决胜方。双方在前八局各自爆发。郑钦文在第九局出现失误，遭到关键破坏，以4-6丢掉该盘，无缘四强。
4: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乒乓球赛事，周启豪3-1假哈晋级了 WTT 澳门冠军赛男单八强。
6: 12-10，这样周启豪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也是实现了一个小逆转，挽救了对方的一个局点啊，最后一鼓作气拿下了双方首局比赛的胜利。

0: 这个反手的上手没有成功，11-8，贾哈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啊，双方大比分战至1-1平。11-6，周启浩拿下双方的第三局，大比分2-1领先于美国选手贾哈。漂亮哇！双方最后这一分啊，打的确实是非常的精彩。这样，周启豪是3-1啊，战胜了美国选手贾哈，也进入到了男单的1/4决赛。
1: 好，那么在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一同来关注天气信息。明天白天，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果洛南部及门源、玉树市称多，达日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小雨或是阵雨。那么继续来关注到西宁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9月12号阴转小雨，9到16度。9月13号小雨转多云，7到19度。9月14号小雨转多云，7到19度。来关注到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多云转小雨，11到18度；德令哈多云转晴，7到19度；共和阴，6到17度；海晏阴转小雨，3到11度；玉树中雨，5到13度；马沁阴转小雨，3到11度；铜仁小雨，9到15度；格尔木阴转晴，8到21度。继续来关注东部农业地区的天气预报：大同小雨，8到14度；黄原小雨，8到13度；黄中阴转小雨，7到13度。平安多云转小雨，11到17度；互助小雨，9到15度；民和阴转小雨，13到19度；化龙阴转小雨，7到12度；循化多云转小雨，12到17度；贵德阴10到20度；尖扎小雨，11到17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2: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7: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长知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西关街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啊，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好，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啊非常简单，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电话连线答对一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那么同时呢，我们直播间啊也在全程参与答题互动当中，您可以来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也是可以的啊，来参与到线上答题。今天呢，全程参与线上答题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依然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好，欢迎开心每一天啊，山星星这个名字没显示，清扬惋惜啊，李福李先生，我心飞翔，涛声依旧啊，老君欢迎来到直播间。感谢我心飞翔为我们点赞哈。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走进祁连山啊国家公园啊试点区啊青海片区。那么在祁连山海拔4000米上下的高山草甸啊，融雪呢刚刚漫过碎石坡，空气里面还带着一些冰碴子的冷冽。可是就在这片连风都懒得弯腰的荒芜之地，却悄然绽放着一片紫红色的星海。它们呢，像一枚枚倒扣的翡翠莲座，静卧在碎石之间，又像是谁呀、把天上的晚霞剪碎了一样，一针一线缝在了高原的衣襟上。它们呢，没有身高，却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铺开一张星光熠熠的紫色地毯。它们呢，就是啊，我们祁连山上的一个特别的植物，叫做星状雪兔子。星状雪兔子呢，可以说是流石滩上最低调啊，但是呢，也是最惊艳的啊一种星空之者吧。好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躺平在石头堆里的紫色诗人，叫做星状雪兔子。大家听到名字啊，叫雪兔子，哎，感觉跟兔子有什么关系吗？那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啊，也是有很多跟兔子有关的植物，对吧？那么今天认识到的是星状雪兔子。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水母雪兔子啊，也是啊这个雪兔子的一种。那么今天这一位就长得很漂亮了啊，比水母雪兔子的形状啊还要大一点，然后呢它是属于趴在地上的这种，水母雪兔子是长在地上面啊，是啊一朵的感觉啊。那么星状雪兔子，哎，它为什么趴在地上？它是真的没有鲸吗？啊，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这个非常漂亮的这朵植物，星状雪兔子趴在地上，它是真的没有鲸吗 ？A 真的 ，B 假的。植物都是有根茎叶的，对吧？哎，那你看这个，星状的雪兔子，它是完全爱在地上的，那它是真的没有茎吗？啊 ，A 是真的 ，B 假的。欢迎各位来作答。星状雪兔子趴在地上，它是真的没有茎吗 ？A 真的 ，B 假的。次见到这种啊星状雪兔子的人肯定会非常的震惊啊，觉得哎这植物怎么趴在地上呢，这个花啊怎么长在地上，它的根呢，它的茎呢，去哪儿了呢？好了，我们的这道问题是水这个星状雪兔子它是真的没有茎吗？好，我心飞翔，朗朗涛声依旧，清扬惋惜都选了 A。真的，还有其他的答案吗？星状雪兔子趴在地上，它是真的没有茎吗？我们知道植物都是由根茎叶组成的，对吧？那它怎么好像看起来是直接从地上长出来的？啊，确实啊，这个紫色的啊花瓣，还有这个紫色的蕊啊，看起来就特别漂亮。好嘞，大家都选了 A 啊，那么恭喜你们，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哎，你看到它趴在地上啊，它是不是真的没有茎啊？还真的啊，因为它压根儿就不长这玩意儿哈、啊，它就没有长茎啊，所以它是植物里面的。躺平族啊，直接躺平了。好了，那我们下一道题再来问问大家，下列关于星状雪兔子植株形态的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感谢我心飞扬啊，预约下一场直播，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预约一下啊，下一场直播之前会提醒您啊。下列关于星状雪兔子植株形态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啊 ？A. 它的植株高大，茎干挺拔直立。B. 它是属于无茎连座状的草本啊，无茎连座状的草本就是莲花的莲，全株呢是光滑无毛的。C. 它的全株啊布满了棉毛，触感是蓬松柔软的。D 啊，它的叶片宽大圆润，整体是呈啊圆形的簇拥状。下列关于星状雪兔子植株形态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植株高大，茎干挺拔直立。B. 属于无茎连座状草本，全株光滑无毛。C 啊，全株布满棉毛，触感蓬松柔软。D 啊，叶片宽大圆润，整体呈圆形簇拥状。关于星状雪兔子的说法，您觉得哪一项是比较正确的？啊，感谢涛声依旧啊，我在帮我们呼吁哈，让大家点赞，谢谢谢谢朋友们。哎，感谢大家啊！我们点到右下角的这个大拇指啊，点到右下角的大拇指不要放开，好不好？谢谢大家，昨天我们都30,000赞了啊，将近40,000，谢谢你们。好了，感谢大家的赞赞啊。这道题我看到我心飞翔、朗朗、涛声依旧都选了 B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下列关于星状雪兔子植株的形态说法正确的是 A 植株高大茎干挺拔直立 B 属于无茎连座状草本全株光滑无毛 C 全株布满棉毛触感蓬松柔软 D 叶片宽大圆润整体呈圆形的簇拥状。那么大家其实就是只要仔细看我们的这个画面啊，你就能啊找到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B 啊 ，B 它当然是无茎的莲座啊，你看一下它的底座就是像莲花一样绽开的啊，它是草本植物了。全株啊是光滑无毛的啊，它呢不争高度啊，是属于横向铺展的生长的啊。没有直立的茎干，而且它区别于水母这个水母雪兔子。我们知道水母雪兔子是一身的绒毛啊，是用来保暖的，但是它可没有。对啊，正确答案是 B。啊，这个星状雪兔子呢是典型的啊无茎连座状草本啊，全株是光滑无毛。下一道题，请问。星状雪兔子的拉丁学名种加词 Stella 的意思是什么呢？星状雪兔子啊，拉丁学名种加词 Stella 的意思是什么呢？ A 兔子 B 莲花 C 星星 D 高原。它的拉丁学名种加词是源自于拉丁语啊，就是 Stella。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A 兔子 B 莲花 C 星星 D 高原。星状雪兔子啊，其中呢它的这个学拉丁学名种加词叫 Stella，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A 兔子 B 莲花 C 星星 D 高原。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C 啊，欢迎燕子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好，欢迎开心每一天啊，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好不好？好，我们涛声依旧也选了 C 星星。星状雪兔子的拉丁学名种加词是 Stella 啊，意思是什么呢？ A 兔子 B 莲花 C 星星 D 高原。正确答案是 C 啊，星星，恭喜大家答对了啊。它的含义是星星啊，这也是它的星状啊，雪兔子的这个名称的由来啊，星状嘛就是星星的形状。你可以看到这个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星状雪兔子它的形状就是像啊这个多角形星星啊。那其实呢这个跟兔子是没什么关联的，它的拉丁学名种加词啊 Stella 是星星的意思，虽然叫雪兔子但是跟兔子没什么关系啊。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祁连山周边的牧民朋友们对星状雪兔子的接地气儿的称呼是什么呢？哎，咱们祁连山周边的牧民朋友们对星状雪兔子啊叫什么呢？怎么叫它？肯定不是叫星状雪兔子，对吧 ？A. 索巴公 B. 福地风毛菊 C. 水母雪兔子 D. 棉头雪兔子。祁连山周边的牧民朋友们对星状雪兔子接地气儿的称呼叫什么呀 ？A 叫索公巴 ，B 叫福地风毛菊 ，C 叫水母雪兔子 ，D 呢是叫棉头雪兔子。把这几个字给大家打上来吧，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说的是哪几个字啊，有点想象不到。A
锁宫八 ，B 伏地风毛菊 ，C 水母雪兔子 ，D 棉头雪兔子。啊，有没有当地的朋友知道的啊？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青阳惋惜选了 B。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 ，B。哎，锁宫八大家都听过应该是啊，所以选了 A。 但是锁宫八是星状雪兔子的藏语名称啊，藏语名称叫锁宫八，但是呢祁连山周边的我们的牧民朋友们都管它叫做伏地风毛菊。伏地风毛菊啊，像我们的水母雪兔子啊，还有棉头雪兔子啊，是它的同类型的，就同属的其他的这个品种，其他的植物品种。就它呢，这个星状雪兔子跟我们的水母雪兔子还有棉头雪兔子是同类啊，品种不一样。好，我们下一道题，请问星状雪兔子它的根系最大可以扎根到多少深度呢？星状雪兔子它的根系最大可以扎根到多少啊？多少米呢 ？A 两米 ，B 三米 ，C 四米 ，D 五米。星状雪兔子的根系最大扎根度啊，可以达到多少米 ？A 两米 ，B 三米 ，C 四米 ，D 五米。

好，来看到这道题有 B 有 D 啊。新壮雪兔子它的根系最深啊，可以扎根到多少米呢？A 2米，B 3米，C 4米，D 5米。

好声音就改 B 了。好，恭喜你啊，答对了。确实是三米啊，就是星状雪兔子它的核心生存绝活之一啊，是拥有倒圆锥状的深褐色的根系。它的这根系呢也是非常发达啊，可以穿透冻土层。可以穿透冻土层啊，最深呢可以扎根到三米，以此呢来吸取高原稀缺的水分和养分。

星撞雪兔子是典型的无精连作状的草本啊，全株呢是光滑无毛的。它把本来应该用来长个子的能量呢，全部投给了叶片。你会发现它的叶片生长的比较发达，十几片线状的这种披针型的叶子啊，从中心向四周啊星状放射，啊星星一样的啊，铺成了一个紧贴地面的翡翠莲座啊。它呢，你看一下像不像一朵哎倒扣的绿莲花呢？星状雪兔子的叶片啊，边缘呢是泛着紫红色的光晕啊，有的叶片呢从基部到叶尖都是紫红色，有的呢是绿色镶紫边啊，远远看去啊，就像有人把晚霞的碎片缝在了每一片叶子的边缘是一样的。那么通俗一点说呢，别人是向上卷啊，他选择横向铺啊，就是哎不争高度，只拼广度。大家也会觉得说奇怪啊，它为啥叫雪兔子呀？跟兔子到底有啥关系啊？星状雪兔子这个名字呢，确实容易让人误会啊，觉得是某种兔子，觉得是某种动物，但是事实上它跟兔子半毛钱关系都没得。它呢属于是啊这个菊科风毛菊属。拉丁学名种加词是 Stella 啊，在拉丁语里面就是星星的意思啊，所以它的名字本该叫星状雪星啊，不叫雪兔子。那这个雪兔子的名儿是咋来的呢？因为整个风毛菊属里面有一大群的雪兔子啊，水母雪兔子、云状雪兔子、棉头雪兔子，它们都生活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生态各异啊。然后呢，有的呢是这个浑身啊披毛像穿了羽服一样，有的呢是光滑如镜像打了一层蜡啊。星状雪兔子就是这群兔子里面最光溜溜的一个啊，感觉像打蜡一样。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全体啊这个全株啊是光滑无毛的，那么它跟那些毛茸茸的亲戚站在一起啊，就活像一个不爱打扮的异类是吧？那么藏语里还有一个它的名字叫索贡巴啊，在祁连山周边的牧民朋友们的口中呢，它的接地气的名称就叫做福地风毛菊啊。啊，所以说名字绕来绕去，但是你记住一点就行了，它不是兔子啊，它是石头缝里开出的星星。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是邓木里阳。在那遥远的地方，欢迎各位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今天呢，我们将认识祁连山上的一朵新星啊，它的名字叫星状雪兔子。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答对问题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啊，西宁市城中区啊，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西宁市城中区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是吗？好的，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核实一下啊。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空枪》《八仙》，还有《欢迎来龙餐馆》《坠落二死点》，还有《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啊，《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还有《怒之杀》《痴迷》《怪屋》《逃出绝命街》《我想留在你身边》《牛来》《蜀道三》，还有《不想失去你》《小黄人与大怪兽》以及《一路超平安》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经典的衣裳。
0: 好了，朋友们，我们的答题继续。好，我们的下一道题是来，请问星状雪兔子抵御高原强紫外线锁住水分的核心结构是什么呢？星状雪兔子抵御高原强紫外线锁住水分的核心结构是什么呢？ A 植株表层的棉毛保护层， B 厚实的木质茎干， C 叶片表面的蜡质膜，D 深埋地下的粗壮根系，请作答。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不断情。
0: 星状雪兔子抵御高原强紫外线锁住水分的核心结构是什么呢？ A 植株表层的棉毛保护层， B 厚实的木质茎干， C 啊叶片表面的蜡质膜， D 深埋地下的粗壮根系。星状雪兔子抵御高原紫外线锁住水分的核心结构是什么呢？ A 植株表层的棉毛保护层， B 厚实的木质茎干，C 叶片表面的蜡质膜， D 深埋地下的粗壮根系。

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叶片表面的蜡质膜啊，非常正确。下一道题，请问星状雪兔子的花果集中生长期是每年的什么时候呢？星状雪兔子的花果集中生长期是每年的什么时候？ A 5到7月， B 7到9月， C 8到10月， D 6到8月。好像红台星状雪兔子的花果集中生长期是每年的什么时候？ A 5到7月， B 7到9月， C 8到10月， D 6到8月。

知晓。好，这道题有 B 有 C，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七到九月，七到九月啊，为什么？因为高原的夏季真的很短暂了。星状雪兔子的生长期呢，仅仅有两个月，花果期呢是集中在七到九月啊，会快速的完成开花、结果、散播种子的完整的生命周期。我愿抛弃了彩妆。好了，正确答案就是 B 啊，七到九月。跟他去放羊，我愿他拿着。好了，下面我们第八道题。不断紧紧搭在我身上，搭在我身上。请问星状雪兔子被称作高原水文预报员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星状雪兔子为什么被称作高原水文播报员呢？ A 因为它的根系可以检测地下水位的变化， B 因为成片绽放的状态可以预示雨季的来临， C 开花的时间呢固定对应高原的降水周期， D 它可以精准的预判高原的降雨雪天气。星状雪兔子为什么被叫做高原水文预报员啊？ A 因为它的根系可以检测地下水位的变化， B 因为成片绽放的状态可以预示雨季的来临， C 开花时间固定对应高原降水周期， D 可以精准的预判高原降雪天气。

好，大家都选了 B 啊，何为贵啊，涛声依旧，朗朗我心飞翔。恭喜各位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啦。他那粉红的笑脸。那么星状雪兔子的生长状态啊，确实直接反映着这个高海拔的一个水文变化啊，它的成片绽放的时候呢，就预示着啊高原的雨季即将来临了，所以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高原水文预报员。下一题，请听题。请问星状雪兔子在高寒生态系统当中的主要作用不包括哪一个呢？星状雪兔子在高寒生态系统当中的主要作用不包括哪一个啊？不包括哪一个 ？A. 固定草甸河滩，防止水土流失。B. 为高原小型动物、昆虫提供栖息环境。C. 为高寒生态系统健康啊做信号灯。D.做调控高原整体的气温与降水的这样的作用。星状雪兔子在高寒的生态系统当中的主要作用不包括 A. 固定草滩河甸，防止水土流失。 B. 为高原的小型动物昆虫提供栖息环境。 C. 为高寒生态系统的健康亮信号灯。 D. 作用是调控高原整体气温与降水。好，我们三二一，停止作答。有 C 有 D 啊，正确答案是 D 啊，正确答案是 D。正确答案是 D 啊，它不可能调控高原整体的气温和降水啊。涛声依旧。这现在改来不及了啊，没事就一道题嘛。感谢啊，感谢为我们送的花花，谢谢。星状雪兔子呢，它可以固土保水，为小动物们提供栖息的环境，反映生态的一个健康状况啊，这个就是星状雪兔子的一个作用。

0: 好了，我们来最后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心状雪兔子它的生长特性是什么样子的呢？心状雪兔子的生长特性是什么样子的 ？A， 一次结实食物啊，结实植物，一生仅开花结果一次啊，它是一次的结实植物啊，一生仅开花结果一次。B， 它是多次的结实植物，每年均可开花结果。C， 它是无花植物，依靠根系繁殖。D， 它四季常绿，没有固定的生长期。心状雪兔子的生长特性是什么 ？A， 一次结实植物啊，一次结实植物，一生仅开花结果一次。B， 它是多次结实植物，每年都可以开花结果。C， 它是无花植物，依靠根系繁殖。D 啊，它是四季常绿，没有固定的生长期。那我们知道水母雪兔子是一生就只开花结果一次啊，那花瓣凋谢的时候就是它生命的终结。那么心状雪兔子跟它一样吗？心状雪兔子的特性跟这个水母雪兔子一样吗？我愿做一只小。好了，今生水清，我心飞翔，朗朗涛声依旧，何为贵斗选择 A。在他身旁，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啊，难不到你们，每道题都能答对，是为什么？心状雪兔子的生长特性 ：A， 一次结实植物，一生只开花结果一次啊，它只一次结果实，它的生命周期呢也是随着它最后的一次结果就啊结束了。所以呢啊，就是人为的采挖呀，对它的繁衍是啊非常的具有啊极其巨大的破坏力的啊。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那么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呀，水母啊，这个心状雪兔子它在生命禁区是怎么活下去的呢？我们知道水母雪兔子它呢是可以保湿保温的，对吧？因为它身上有一层厚厚的绒毛。那么啊，心状雪兔子是怎么办的呢？它呢能在海拔2000到5400米的高山草地、河边沼泽、灌丛草甸里面扎根啊，所以它也是有一点硬核装备的啊，就有点绝活在身上的啊。要不然是没办法生存下去的，对吧？那么首先第一个，它有一个3米深的地下锚啊，3米深的地下锚，它的根呢是倒圆锥状的深褐色的锚啊，它的这个根呢能够穿透冻土层啊，穿透冻土层3米深。地上的部分呢是趴着不动的，地下呢就拼命的往下钻啊，就是更多的去吸取水分和养分。它还有一个绝活是隐形的蜡质铠甲。哎，它为什么无毛啊？它为什么不像水母雪兔子一样浑身都是棉被呢？它走的是啊这个极简风啊，就我们现在装修讲的极简风啊，不要太复杂。它的表面呢，叶片裹着一层看不见的蜡质膜啊，这个蜡质膜呢，跟那个水母雪兔子的那一身厚厚的绒毛作用是一样的。首先就是啊，反射紫外线啊，反射强烈的紫外线，然后呢，也能够锁住水分啊。啊，所以说哎，光滑无毛啊，也是另一种这个聪明的表现。晚上明媚的夜。另外呢，它还有一个绝活，就是2个月搞定一生。2个月搞定一生。所以说到这儿也是一种啊淡淡的忧伤的浪漫啊，就是它的一生只有短短的2个月。高原的夏天短得可怜啊，融雪一过呀，它的生长周期就只有短短2个月。心状雪兔子呢，就抓住这稍纵即逝的窗口期啊，然后拼命的开花结果散播种子，所以它的花果期呢集中在7到9月。它的头状花序呢没有花梗啊，几十朵紫色的小花密密麻麻的挤成一个半球形的花球，直径呢达到4到6厘米。 总包片呢分成五层，像瓦片一样层层叠叠啊，外层淡绿，中层乳白，内层紫黑，是簇拥着紫色的小花，细长的花管呢像琴弦一般的伸展啊，风一吹啊，这片紫红色的星海呢就轻轻摇曳，它也会奏响一曲无人能听得懂的高原牧歌。有一种孤寂的浪漫在里面，有没有？那我们也知道，它不光是好看，它充当着高原水文预报员的角色，在高原的生态里面呢，它非常的重要啊，它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它的生长状态啊，直接反映着高海拔地区的水文变化，就是你但凡能够看到啊，星状雪兔子成片绽放的时候，你就知道雨季要来临了。所以说他在用自己短暂而静静的绽放的来标注着自然的节律。那么在生态层面呢，星状雪兔子还有雪莲、红景天这些高山植物呢也是一样啊，编织着一张看不见的网啊，抓住这些松动的草滩、草甸、河滩、碎石啊，防止水土流失，同时呢也为一些高原的昆虫、小型动物提供一个庇护所。所以它的存在呢，也是我们祁连山高寒生态系统是不是健康的一个信号灯。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啊，现在它生活的怎么样呢？现在我们能不能经常见到它啊？这个确实是好消息啊，好消息，星状雪兔子在祁连山的分布是比较稳定的，在我们青海的门源、大通等地也是有记录的啊，但是呢隐患也是同样存在，因为星状雪兔子呢它这个全草是可以入药的啊，它具有着解毒疗疮、祛风除湿的这样一个功效啊，在有些地区呢它被列为三级保护植物，虽然目前还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名录啊，不像水母雪兔子是我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二级植物对吧，但是二级保护植物，但是它这个还是没有列入啊，不代表不列入就是啊是安全的对吧，因为整个雪兔子的家族目前都是面临着啊这个危险的这样一个风险。比较让人揪心的是呢，星状雪兔子啊，它是一生开一次花结一次果，所以呢如果你把它的整个整体都被采挖掉的话，那么它就失去了啊这个繁衍后代的机会，就整株的这个植物就已经失去了啊生存的机会了。所以说如果当我们有机会，当我们真的有那么一瞬间看到惊艳的它，你在高山草甸遇上这个小星星啊，或者说非常有幸遇到紫红色的星海的时候，也请大家一定啊不要去亵玩，只可远观，不要采摘，不要踩踏啊，远远的按下快门就可以了。它没有水母雪兔子那种毛茸茸的网红脸啊，也没有雪莲那种响亮的名头，它就是静静的趴在地上是吧，把叶片铺开，开出像星星一样的花。所以呢在每一片紫红色的叶子啊，就是都是对它的一种深情的告白吧，每一朵紫色的小花都是它对生命的最高礼赞。所以请我们再次遇到它的时候，一定就让它开开心心的、自由的用自己的方式在生命禁区里面去续写自己的浪漫诗篇好吗？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电影观影券的朋友是朗朗，涛声依旧，我心飞翔，轻扬惋惜。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图啊，截到这张有您的这个微信号，还有我们直播间的画面的图片，就可以去领取奖品了。这个奖品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欢迎纸飞机啊，好久不见了。那截图之后呢凭借截图去领取奖品，一个月期间内有效，不要转让转卖，不要改变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不予兑换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票的。也曾并未霜，也曾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哈，谢谢你们，给你们比个心。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我是邓布里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儒家文化圣地曲阜三孔。历史悠久的山东曲阜因孔子而名扬天下，备受推崇，成为受世人尊崇的世界三大圣城之一。曲阜三孔是孔府、孔庙和孔林的统称。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孔子诞生、讲学、墓葬及后人祭祀之地，曲阜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是闻名全球的儒学文化的源头。其中三孔就是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代表。
1: 孔府位于孔庙的东侧，前后有九进院落，又分为中、东、西三组建筑群，共有厅堂楼房463间，占地面积240余亩。现在保存下来的基本是明清两代的建筑，是一座中国古代独特的官衙与内宅合一的贵族庄园。

作为孔子后人的住宅，必定要在建筑上体现出等级制度和伦理观念。建筑群居中一条轴线，左右严格对称，一系列功能不同的建筑物按照主次序列展开。孔府的内宅占据了四个院落，这些内宅中的各式建筑显示出中国古代贵族住宅豪华而优雅的审美情趣。这座内宅照壁上绘制的动物叫做贪，是神话中的贪婪之兽，能吞下金银财宝，绘于照壁向内的一面是告诫子孙，如果贪赃枉法，那就如同禽兽一样。钱塘楼，内宅的主楼之一，室内的陈设布置保持着当年的原貌。

后堂楼，主人居住的地方。楼下的长廊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典型特色。现在的布置是1936年孔子第77代嫡孙结婚时的陈设。

0: 孔府是曲阜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孔府始建于宋代，与孔庙相毗邻，经过历朝历代的扩建，规模十分宏大。孔府既是历代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府邸，也是一处官衙与府邸合一的典型封建贵族庄园，更是我国现存古建筑中规模最宏大最豪华的封建官僚贵族府邸，素有天下第一家之称。整个孔府占地约12万平方米，有厅、堂、楼、轩等各式建筑463间，分为中、东、西三路布局，九进院落，仅次于明清皇帝宫室。三路的布局各不相同，东路为东学，既是孔氏家族的家庙，也是用来接待朝廷官员的地方。西路为西学，是孔子的后裔平时学习诗书礼仪之处。中路则为孔府的主体建筑，仿造朝廷六部之形制建造，设有三堂六厅，前部为官衙。此外，园内还有内宅、前上房、前堂楼、后堂楼、花园等。在这处古木参天、庄重肃穆的府邸中，处处弥漫着浓郁的儒家文化气息。
1: 山东曲阜的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庙宇。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开创的儒学一直以来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据着主导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前478年，也就是孔子死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将他的3间故宅改建为庙。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经过曲阜的时候祭祀了孔子，开辟了古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例。此后相继有12位皇帝20次亲临孔庙祭祀，近100位皇帝派遣代表196次到此代祭。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孔子，扩建庙宇，2000多年来孔庙从未荒废闲置，它已成为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庙宇。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曾这样评价孔庙：从建筑史的立场来看，孔庙2000多年的修建历史可以说是世界上的孤立。孔庙在建筑形制和布局上采用的是中轴对称，南北九进院落长度达到1130米。孔庙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分别建于金、元、明清，各代的堂、坛、阁等建筑分布其中，共100余座，460余间。孔庙以庞大的建筑群烘托出孔子的历史地位。灵星门是孔庙的第一门，建于公元1415年。灵星是天上的文星，以此命名，寓意孔子是上天派到人间管理文化的圣人。圣石门是孔庙的第二道大门，进入圣石门豁然洞开，古柏林立，中间一条宽阔的甬道笔直地通向前方。 这个充满深沉气氛的空间让前来参拜孔庙的人们开始安静了下来，不自觉间静穆庄重的情感油然而生。
0: 位于阜城中心的孔庙则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祭祀孔子的地方，气势雄伟，规模庞大，同北京的故宫、河北承德市的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古建筑群。该建筑主要仿制帝王宫殿之制，前后九处院落贯穿于南北中轴线上，金碧辉煌的宫殿建筑布局规整，结构严谨，恢宏大气。这些古建筑包含着特殊的思想文化内涵，庙的中门、方、殿、堂及匾额的题名皆彰显着儒家的风范。
2: 2000多年来，同孔庙、孔府一样，孔林经历朝历代的扩大修缮，总面积达2平方公里，比今天的曲阜市要大得多。孔林内有各种树木4万余株。相传孔子死后，他的学生带来了4面8方的树种，栽种在墓地之中。其中有很多珍稀的品种，构成了一处古老而浩大的人造园林。在这座石桥之后，便进入了孔子墓地所在的区域。先是这座高台大门，穿过后便是这条甬道。甬道两旁有4对建造于公元11世纪宋代的石椅。这就是中国一代伟人孔子的长眠之处。孔墓长约30米，高约5米，形似马背，这是一种特殊尊贵的筑墓形式。这块墓碑立于公元1443年，篆刻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墓”，这是一个已经无以复加的崇高称号。孔林历代的碑碣有3000多块，记载着千年来孔氏家族的兴衰荣辱。这些碑碣上的墨迹成为研究中国书法艺术的宝贵实物。

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延时最久的氏族墓葬群。郭沫若曾说过，这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博物馆，也是孔氏家族的一部编年史。孔林内古树林立，已达万余株，品类丰富，已有百余种，俨然一座天然的植物园。孔林内的香火依然旺盛，坟墓有增无减，凡孔家后人皆有资格在此安葬。在众多墓碑中，孔子的墓以红墙围绕，墓前置有香炉和用泰山封禅石垒就的供桌及两座碑刻。大碑为书法家黄养正书，上传大成至圣文宣王墓，另一小碑为宋碑，是孔子墓前最早的碑，上传有宣圣碑三个大字。断碑深树里，无路可寻看。在万木垂荫下，石像成群，碑石如林，各个时代的名人题记遍布整个孔林，文化气息浓郁。除了孔府、孔庙和孔林，还有鲁壁。据说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时，为保存儒家经典，孔子的后人孔父将《论语》《孝经》《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书籍藏于孔子宅院的墙壁内，因此孔子之道得以保存下来。后人为了纪念孔父藏书的功绩，在此建造了一面红墙，这就是鲁壁。漫步在曲阜，徜徉在三孔，感受儒家文化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在这片充满浓郁文化气息的天地间，很多代表或纪念儒家典故的建筑景点早已孕育了灵性，更带有时光的痕迹，令人向往不已。

0: 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墙倒屋不塌神话的创立。听众朋友，您去过北京的紫禁城吗？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皇宫建筑群，紫禁城自建成600多年以来，仅地震就经历过大大小小200多次，但每一次地震过后，紫禁城都安然无恙。那么是什么让这偌大的紫禁城历经几百年风雨却屹立不倒呢？中国有一句话叫不用一颗钉架起一座城，描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木结构营造技艺。2009年，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中国传统木结构这种神乎其神技艺里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呢？建筑为什么可以不用钉子？今天我们就来揭晓。
1: 榫卯，榫为阳，卯为阴，阴阳相生。榫卯是中国智慧的产物，外观似衬，含而不露，透着儒家的平和中庸，内蕴阴阳相生相克，以智为衡，闪耀着道家思想的光辉。诞生于中国的榫卯结构，自古以来便是华夏木作文化的精魄所在。榫卯万年牢，不用一颗铁钉，千百年来的匠人们穷尽世代的智慧，将榫卯之能发挥到了极致。它不仅代表着精绝的技艺，表象背后更隐含着古人对世界的理解。
0: 榫卯是在两个木构件上所采用的一种凹凸结合的连接方式，突出部分叫榫，凹进部分叫卯，榫和卯咬合起到连接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家具和其他木质器械的主要结构方式。榫卯结构是榫和卯的结合，是木件之间多与少、高与低、长与短之间的巧妙组合，可有效地限制木件向各个方向的扭动。因此榫卯结构应用于房屋建筑后，虽然每个构件都比较单薄，但是它整体上却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这种结构不在于个体的强大，而是互相结合和支撑后的牢固与抗压能力。有着中国第一木塔之称的山西应县木塔，用了超过10万块木构件，就是通过榫卯结构搭建而成的。整个塔身无卯无钉，虽经历数次地震，千年过去依然巍然不动，足见榫卯结构的玄妙与神奇。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是以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榫卯为木构件的主要结合方法，以模数制为尺度设计和加工生产手段的建筑营造技术体系，其代表作有苏州园林、北京四合院、西递宏村、蔡氏古民居以及杨阿苗故居等。这种营造技艺以师徒之间言传身教的方式世代相传，其营造技艺体系延承7000年，遍及中国全境，并传播到日本、韩国等东亚各国，是东方古代建筑技术的代表。与西方古典的石结构、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相比，中国传统木架构建筑相对整体耐久性较差，保存较难，但却一直拥有着墙倒屋不塌的极强抗震力神话。这其中的关键所在就是斗拱。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其标志性建筑中国馆东方之观的结构设计采用的就是斗拱结构，这也是在现代如此大规模使用斗拱技术的第一次。
2: 中国古建筑屋身的最上部分，在柱子上端梁方与屋顶的构架部分之间，有一层用零碎小块木料拼合成的构件， 它们均匀地分布在梁方上，支挑着伸出的屋檐。这种构件称为斗拱，它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上的一种标志性的构件。
0: 斗和拱都是中国古建筑中的支撑构件，在立柱和横梁交接处，从柱顶探出的弓形肘木叫拱，拱与拱之间的方形垫木叫斗。在传统古建筑中，柱子和梁方之间要挑出屋顶伸出的屋檐，需要有一种构件支托住屋檐下的方和椽子。古代工匠们就用短木从柱子和梁上伸出，拱托着斗，斗托着拱，层层叠叠，承载出中国古建筑顶天立地的中式浪漫。遇到地震时，在斗拱的起承转合下，建筑体松而不散，如太极般以柔克刚，化解地震冲击。来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代恒进一步解释说，
3: 今天我们在做结构设计的时候吧，一些高层建筑我们都要做上一些所谓的柱子和梁之间要有一个阻尼装置，这个阻尼装置就类似我们中国的斗拱。斗拱我们是用很多榫卯构成的一个构件，一个大构件啊，它有若干小构件。那么这个斗拱的榫卯就可以在地震来的时候吸收地震能量，通过榫卯的错动吸收地震能量。那么现在所加的阻尼装置也是起了这种作用，所以这些技术的成果至今让我们子孙后代都能够受益，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如今在福州华林寺、山西高平崇明寺中佛殿、山西平遥镇国寺万佛殿等千年古建筑上，您依然能欣赏到精妙绝伦的斗拱构件。一座传统木结构建筑就是一份至真匠心，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建筑严谨奇巧，柔韧精美浪漫，集中国千年智慧结晶，惊艳时光，汇集后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

0: 案调度车间副主任张丽萍。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 加快绿电直连，远往何处？

0: 5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 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

0: 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7: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6: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7: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6: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5: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

0: 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3: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2: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三分之一。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我是瑞杰。
1: 我是曲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录音报道，国家电网15载倾情帮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完成进驻并开展工作。青海省开局起步15五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税务局专场召开。我省精准研判阶段性风险，从严抓实防汛防灾工作。西宁获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蒲氏园林救护繁育种群数量首次破百。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连续10年向上攀升。非洲首个奥林匹克赛事圣火从雅典启程，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寄语，和对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寄语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上来，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到教育教学工作全过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每一刻，扎实推进教育15五规划，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掌握智慧教育手段，提升教书育人本领，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汇聚起教育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全省上下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紧盯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老旧小区、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企业，开展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推进人员密集场所破窗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要提升事故防范处置能力，统筹做好城乡火灾、森林草原火灾等重点部位消防安全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的监测预警，同步抓好防汛各项工作，推动应急救援力量前置常备。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行业部门主管和监管部门要主动担责、动真碰硬，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坚决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精打细算、务实精准要求体现到财政资金使用全过程，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财政保障。会议指出，规划建设6张网作为15开局之年稳投资、扩内需的核心抓手，全省上下要抢抓政策机遇，加强前期研究，吃透政策精神，健全工作机制，把政策清单转化为项目清单、资金清单。要积极谋划项目，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资金投向和机遇窗口，全力争取中央和各方面支持。有关部门要做好统筹规划，加大联合指导力度，有序推动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梯次推进格局，积蓄发展后劲。要强化保障措施，加强新建项目和原有基础设施的有效衔接，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全省一盘棋，扎实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从规划审批建设到运营各环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资金项目管理和安全生产各项要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消息， 9月1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审议通过青海省民营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消防安全，特别是人员密集场所、工业园区、动火作业、施工现场等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统筹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等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大力弘扬上海精神，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地方间合作交流，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始终坚持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加快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筑牢教育强省基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入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认真学习借鉴晋江经验，推动民营经济与产业四地建设深度融合，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医疗营商环境，促进全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工作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因地制宜优化和调整布局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主责主业管理，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黄河水量分配指标调整方案，审议通过2025年度青海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送审稿、2025年度青海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送审稿，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听众朋友，自2011年定点帮扶果洛州玛多县以来，国家电网公司累计投入资金及实物3.33亿元，从电网建设到清洁供暖，从光伏扶贫到教育帮扶，全方位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黄河源头群众的日子越过越暖。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1: 15年来，国家电网公司把定点帮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投入，久久为功，把坚强大电网铺进雪域高原。2015年，330千伏果洛联网工程建成投运，玛多正式接入大电网。2025年，玉树果洛330千伏第二回线路工程竣工投运，双回路双保险，为县域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再添动能。依托坚强电网，国家电网公司联合青海省委省政府，将玛多县打造成为全国首个高寒高海拔清洁供暖示范县。7个清洁取暖项目覆盖两镇两乡约85%木户，近1.5万名群众受益。绿色能源也牢牢守护好中华水塔。果洛州玛多县马拉邑村村民吴阳：
2: 24小时不断电，家里暖气、冰箱正常运转，还能看电视，孩子们也能安心写作业。感谢辛勤的电力建设者。
1: 暖了身子，更要富了日子。 国家电网公司投资1.25亿元建成两座光伏扶贫电站，年均发电量2700万千瓦时，为全县30个行政村带来稳定集体收益。92个光伏公益岗位让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带动马多藏羊等特色产业发展，从输血转向长效造血。国网马多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果洛州马多县马拉邑村驻村第一书记张国栋：
3: 电力帮扶让冲击的经济多了一份稳定收入，让牧民多了一份就业保障，牧民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了。
1: 真正长远的帮扶是点亮希望。国家电网公司持续推进阳光助学，资助1678名学子圆梦大学，实施强师工程提升师资水平，组织研学交流，让高原少年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实施精准培养，支持保障高原学子稳定就业。教育赋能正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黄河源头种下面向未来的希望种子。国网马多县供电公司员工才让拉姆：
4: 从受助学子到扎根家乡的电力人，我始终心怀感恩，立足本职岗位，用心守护家乡，回馈乡亲。
1: 15年来，国家电网公司累计在马多投入资金及实物3.33亿元，从民生改善到产业发展，从教育医疗到生态保护，全方位赋能高原振兴。在黄河源头、三江源腹地，书写了电力先行、央企担当、民生改善、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的温暖答卷。国家电网公司原青干部、果洛州马多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齐飞：
5: 我是第6批原青干部，来马多已经快一年了，我已经把自己当作马多人，深耕在这里，让乡亲们和牧民们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是我最大的心愿。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省委统一部署，9月10号到11号，省委6个巡视组先后完成对省委办公厅、省委政研室、省委改革办、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党校、共青团青海省委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总工会、省红十字会、省社会科学院、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妇女联合会党组的巡视进驻并开展工作。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省委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同提供达高质量完成巡视任务提出要求，强调省委巡视组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2个维护根本任务，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履行职责，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审计等监督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深入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为15、17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频，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分别出席本部门巡视进驻动员会并作表态发言，要求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发挥表率作用，把巡视工作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接受巡视监督，推动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巡视标本兼治作用。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支持配合巡视，与巡视组同向发力，主动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促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省委各巡视组现场工作时间为9月中旬到11月10号，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电子信箱和马上巡举报平台，主要受理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问题反映，以及与巡视工作有关的信访事项等。本轮巡视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11月6号。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报道。9月1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155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税务局专场，结合我省税收大数据反映的经济运行态势与税务履职实践，介绍上半年各项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155开局之年，全省税务系统以税费征管强基工程为总抓手，抓实税费收入、减税降费、以数治税、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税源平稳向好，全省经济运行韧性凸显，税收核心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省各类经营主体累计开票销售收入4649.19亿元，累计组织税费收入495.77亿元，同比增长11.42%。其中税收收入258.32亿元，同比增长17.46%。产业赛道多点发力增效，内外贸易联动持续深化。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以产业四地和绿色算力为重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充分显现，各类产业亮眼增长。与此同时，接续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配套税务举措，并依托银税互动助力小微企业获得贷款150.89亿元，极大缓解各类经营主体资金周转压力。同时，全省税务部门纵深推进征管强基工程，统筹税费征管、风险防控、数字治税，持续提升税收治理现代化水平，坚持高效办成一件事，布局179个小微企业直连点，高效处置涉税涉费诉求446件，全面落实97%税费事项网上可办要求，压减办税资料，简化申报流程，企业办税成本持续降低。
0: 青海台记者段丽、万小磊报道。青海精准研判阶段性风险，从严抓实防汛防灾工作。今年受汛以来，全省局地强降水极端性、突发性特征显著。九月全省将出现多轮降雨过程，局地强对流、短时强降雨多发，东南部地区将出现连阴雨天气，西宁、海东、海北、黄南部分区域暴雨风险较高，叠加前期各地土地高饱和基础，诱发地质灾害，局地山洪、泥石流风险较高，当前防汛防灾形势依然严峻。全省各地各部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当前突出风险，从严从实落细防汛防灾各项举措，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预警闭环校应机制，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制度，前置部署抢险队伍、机械设备和应急物资，提升基层早期险情识别和先期处置能力，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逐级压实属地部门防汛责任，以严实工作举措筑牢全省汛期安全坚固屏障。
1: 青海台消息，西宁市最近成功争取落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3495万元，实现该领域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零的突破。这次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扩围落地，支持全市132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建设，实现政策支持从老旧电梯更新到新增电梯加装的全覆盖，破解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筹资难、推进慢、群众负担重等难题。据了解，自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实施以来，西宁市依托国债资金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累计落实资金1亿5600多万元，有效化解电梯安全运行风险，改善设备性能，守护居民乘梯安全，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
0: 青海台消息，由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指导，西宁市房地产业协会主办的金秋安家夏都宜居2026年购房月活动于9月12号拉开帷幕。本次活动整合西宁市20多家优质楼盘，其中推出5000多套新房、二手房、保障性住房，全面满足市民刚需安家、改善换房、避暑宜居等多元化安居需求。
1: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东市坚决扛起黄河上游生态保护责任，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完善监测监管体系，水环境、大气环境、人居环境持续向好，为海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厚植生态底色。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赵楚年、李斌发来的报道。环境监测数据是生态环境决策执法的重要依据，为规范第三方环境检测市场秩序，海东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对安泰机动车检测公司开展专项督导，执法人员重点核查检测操作流程、原始记录归档、报告审核等关键环节，紧盯数据造假风险隐患，现场督促企业厉行厉改，严守环境监测质量底线。海东市安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经理薛峰明：
6: 如向落实生态环境经执法部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持续强化从业人员专项培训，严格执行机动车尾气检测各项国家标准。
1: 海东市生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张旭东：
7: 持续优化执法流程，积极创新执法方式，充分利用在线监测等非现场执法手段，探索构建智慧化、差异化的执法新模式，有效提高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现与处置效率。
1: 在做好前端监测监管的同时，海东市守好污水处置这一污染治理的末端关口。乐都区污水处理厂全天候处置城区生活污水，日均处理污水3万吨。海东市乐都区污水处理厂厂长赵生军：
8: 跟着我们城市更新的步伐，逐步完善我们的设备设施，进一步为我们污水处理厂的稳定达标排放做到我们可靠的基础条件。
1: 一系列实招落地见效，2025年海东市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5.2%，创历史最优，水环境质量达标率连续5年实现100%，黄河、戴通河出境断面水质稳定在1类，黄水河出境断面水质实现历史性突破。海东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祝凤甲：
9: 坚定不移考老生态环保。

0: 的政治责任，坚定深入达胡人防治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集中攻克人民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1: 青海台消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普氏园林人工救护繁育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人工救护繁育种群数量首次突破100只，实现种群规模、保育质量双提升。近年来，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严格依据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规范和标准，借鉴国内先进保育经验，依托专业保护平台，搭建起普氏园林野外救护、迁地繁育、精细管护、疫病防控一体化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填补了国内园林属性野生动物规模化救护体系建设空白。工作中，相关部门通过健全闭环野外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种群动态监测、栖息地巡查管控，精准救助伤病体弱野生个体，持续稳固普氏园林野外种群存量，构建标准化繁育保育体系，依托4600亩专业化繁育基地，科学划分隔离观察、收容救护、繁育保育、幼龄护理四大功能分区，配齐全套救护诊疗设备物资，组建专职技术与兽医队伍，落实精细化饲育、繁育关键期值守、幼龄专项抚育等管护措施，健全分区管控、分类施策、全程溯源的标准化管护体系。
2: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海西州都兰县聚焦农村交通短板，在项目建设、道路养护和运输服务上同步发力，一批民生交通项目陆续落地见效，群众出行体验明显改善。今年都兰县计划实施农村公路项目31个，总投资达1.73亿元，覆盖全县8个乡镇、31个行政村，直接惠及群众超过3万人。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整体施工进度达30%，预计全年将新增公路里程近340公里，农村路网正加速铺开。在加快建设的同时，都兰县同步实施7项安全防护和养护整治工程，道路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整治。此外，随着交通惠民效应持续释放，城乡流动更加顺畅。目前，全县已开通的5条定制客运班线投放车辆22辆，覆盖群众超过5万人。
1: 青海台通讯员王如、唐伟珍报道，柴达木盆地油气生产区域点多线长、高寒偏远，传统人工巡检难以全天候全域覆盖。多年来，青海油田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运用科技力量补齐安全监管短板。立足高原油气生产特殊工况，青海油田专项研发适配高原工况的 AI 视觉分析模型，运用逆光增强、动态轨迹追踪等技术，提升复杂环境下画面辨识准确度。同时，针对现场高频违章行为、设备运行状态、标准化作业等实际场景，持续迭代优化模型，搭建一体化算力体系，打通前端采集、AI 智能分析、后端管控数据通道，实现多点位视频流实时解码、并行分析、秒级研判。自运行以来，习惯性违章大幅压降，夜间交接班等薄弱时段管控明显增强。青海油田生产保障中心监督中心工作人员杨涵露：
3: 平台可精确识别人员倒地、高处作业未系安全带、违规动活等近30类高频违章作业，24小时不间断值守，秒级抓拍推送预警，安全管理人员快速处置，闭环整改，彻底扭转了巡查靠运气、管控靠经验的被动局面。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长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与行业协会座谈会，推介项目36个，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2: 9月11号，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2025年，我国地质勘探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人道主

0: 武汉事务协调厅10号表示，近期也门方面冲突重新爆发，导致该国新增约 1.14 万户流离失所的家庭。
1: 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屈田瑞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1: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举行，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一起关注小花轿背后的民族团结。
0: 省内民生新闻，税收核心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我省上半年税源支撑持续夯实。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冷资源变身热产业，化隆县利用冷凉气候拓展产业版图。
0: 国际方面，在第26届投洽会看中国与世界的双向奔赴。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果洛南部以及门源、玉树市、成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
1: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小雨，9到16度。
0: 乐都多云转小雨，11到18度。
1: 德令哈多云转阴，7到19度。
0: 共和阴，6到17度。
1: 海燕阴转小雨，3到11度。
0: 玉树中雨，5到13度。
1: 马沁阴转小雨，3到11度。
0: 铜仁小雨，9到15度。

0: 格尔木阴转晴，8到21度；
1: 大通小雨，8到14度；
0: 黄原小雨，8到13度；
1: 黄中阴转小雨，7到13度；
0: 平安多云转小雨，11到17度；
1: 互助小雨，9到15度；
0: 民和阴转小雨，13到19度；
1: 化龙阴转小雨，7到12度；
0: 循化多云转小雨，12到17度；
1: 贵德阴，10到20度；
0: 尖扎小雨，11到17度。
1: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9月10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陕西延安市举行。这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主题，以中国式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以两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进程，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
1: 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在主旨讲话中表示，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两个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凝结的理论精华，也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飞跃。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当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把扎根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变成恒心和动力，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领导下，坚持两个结合，全面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深深扎根历史，扎根人民，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开放拥抱世界，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0: 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表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陕考察，赋予我们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的战略使命。我们自觉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深入探索现代化建设规律，自觉从丰厚的红色文化和历史文化资源中汲取智慧力量，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陕西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奋力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上实现更大突破。诚邀各位嘉宾多走走看看，通过陕西窗口感受中国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
1: 在故事分享环节，来自陕西各地基层的党员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陕西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生动故事。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带领团结中国人民百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陕西的发展是两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例证。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世界最具深远影响的

0: 发展实践之一。
1: 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方联合共建我国第一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10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三方签署共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三年为建设期，三年为运营期，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
0: 此举旨在进一步建设培育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生态，搭建地球系统数据合作桥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推动优质数据产品与服务能力输出，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地球系统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赋能合作区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在全球数据治理与数字发展当中贡献中国力量。
1: 从乌鲁木齐海关了解到，作为中吉乌铁路物资出境、人员通勤的门户节点，今年前八个月，图尔嘎特、伊尔克什坦两大陆路口岸累计验放中吉乌铁路出口施工物资33.02万吨，同比增长1.8倍，高效保障项目建材、机械设备稳定输出。验放跨境施工务工人员超7万人次，同比增长2.93倍，全力保障境外工程人力通勤需求。
0: 空中无人搜救平台快速锁定伤员，地面自动化立体仓库智能分拣物资，指挥中枢联勤保障态势实时图，实时流转运力仓储卫勤全域数据，这是联勤保障部队科技赋能保障力的鲜活场景，也是这支新型力量10年向战转型的生动注脚。
1: 2016年9月13号，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组建10年来，联勤保障部队官兵把使命铭记心底，勇挑重担，铺就钢铁保障线。如今，从南方密林到西部边陲，从平原丘陵到高山海岛，从高原驻训到海外维和，从红蓝对抗到联勤使命精武联勤系列演训，运送投送部队纵贯千里，野战卫勤力量伴随作战单元行动，油料、弹药、军需等保障要素做一案联动，攥指成拳。牢记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誓言，联勤保障部队始终保持先到位后收场、全程用的战备状态，以硬核表现交出强军答卷。
0: 8号到10号，2026年部分地方备案审查工作座谈会暨备案审查工作培训班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党的18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收到公民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3.6万多件，累计推动督促制定机关修改、废止各类规范性文件2.7万多件。有力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和国家法治统一。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连续9年听取和审议法工委关于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公开披露典型案件130多件次。
1: 近年来，围绕党中央部署要求和重要法律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涉及生态环境保护、民法典、社企平等保护等30多个领域的规范性文件组织开展集中清理工作。2025年以来，为全面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组织开展涉及民营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工作。经清理发现，需要修改废止的各类规范性文件共1466件，目前清理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0: 1月到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

0: 升10%、8.9%、19.5%。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1: 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口岸通关效率，让中外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利畅通。
0: 司法部10号召开全国大学生法治宣传团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落实95普法规划部署要求，深入总结推广首批大学生法治宣讲团的经验，打造大学生法治宣讲团品牌，充分调动大学生参与法治宣传教育的积极性，持续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引导广大青年学子自觉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1: 会议提出要研究组建第二批全国大学生法治宣讲团，聚焦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组织开展精品宣讲成果巡演展示活动，形成示范带动效应，让人民群众在接受法治教育、参与法治实践中感受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近日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1: 国家反诈 AI 客户端有着三大功能，一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用户提问以后，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第二是反诈资讯，内嵌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新媒体矩阵的内容，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以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第三是反诈词典，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的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以及语音朗读的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
0: 9月10号，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在同步有序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到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多年平均偏少10%，长江上游来水量偏少近30%。根据水文气象中长期预测，9月到10月，长江上游降水量正常偏少，来水偏少20%左右，给后期上游水库群蓄水和流域供水、灌溉、生态、航运、发电等用水保障带来较大挑战。
1: 为了应对持续枯水形势，在水利部的统筹指导下，长江水利委员会坚持早部署、早调度、早储备，在严防防洪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及时启动长江上游水库群储备抗旱水源工作。
0: 让新市民只进一扇门办成所有事。作为纺织名镇，近年来江苏南通通州区川江镇增加了8.5万名新市民，当地将公安、人社、卫健等服务资源打包进新市民党群服务中心，开设新市民专属窗口，推出身份证跨省通办、子女上学办理等多种便民服务事项。
1: 围绕群众的急难愁盼，南通市通州区深化落实党委主责、支部主抓、党员主体的工作机制，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解决群众的身边难题。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要长期投入的难题，由基层党委列入年度民生实事，确保抓出成效。推动新市民服务中心、空港、红湾、新就业群体之家等一批实事项目有序落地。南通市通州区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说，努力把群众心上的事儿当作上心事儿，让关键小事成为千家万户的幸福大事。
0: 近日，甘肃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在甘肃庆阳举办2026年全省文明乡风建设交流活动，会上发布了10个甘肃省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
1: 这些案例中，庆阳华池以南梁星火宣讲品牌激活红色资源，临夏广和以村 BA 篮球赛事涵养淳朴民风，兰州高兰万亩梨园与甘南迭布扎嘎纳村分别探索和实现了农业文化遗产与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目前在活动举办地庆阳市1261个村94个社区完成了村规民约修订更新，4825支志愿服务队、51.7万名志愿者活跃在城乡一线。
0: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培育造就规模宏大的优秀文艺人才队伍，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和相关全国文艺家协会共同主办的艺苑谐音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艺术人才展演近日在北京拉开帷幕。
1: 展演于9月1号到10月31号在中央歌剧院剧场、长安大戏院、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院陆续展开，旨在进一步完善青年艺术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扶持、推广工作机制，为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搭建高规格、专业化、机制性的展示平台，营造积极健康、精益求精的艺术氛围，培养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的名家新秀，激励和鼓舞广大青年文艺工作者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
0: 9月10号，人民日报小红书官方账号正式上线，这是人民日报社在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当中扩大三个覆盖面、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务实举措，也是适配年轻化传播生态的创新布局。
1: 长期以来，人民日报励志金句、社会观察、时代感悟等正能量内容已经在小红书平台自发形成了广泛传播。人民日报小红书账号上线后，10分钟内粉丝量突破10000，上线1.5小时粉丝量突破100000。截至9月10号24点，账号的粉丝量达到44.3万，获得点赞和收藏近33万。网友热情的留言说，年轻人在哪里，内容就去哪里，火速关注了，我们都是人民日报的前排粉丝。
0: 人民日报小红书账号开通之后，将坚持主流价值引领，立足平台特性，持续输出优质内容，以青年视角解读时代，以生活语言传递价值，助力引领青朗网络风尚。广大网友可以在小红书平台搜索人民日报，关注官方认证账号，第一时间获取权威鲜活的优质内容。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5: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4: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8: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9: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9: 初秋时节，阳光铺满了海西州格尔木市新华村的大地，幸福互助院门前的小广场上，树叶被暖风拂动，簌簌低语。上午不到10点，村民就开始三三两两地进入互助幸福院，大家拎着自家备好的吃食陆续落座，暄软的馍馍，新鲜